0: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4: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6: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6: 对症；
2: 下腹不疼，
7: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8: 和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8: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0: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除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9: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0: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11: 你拿公票过来报案，我要报案。
12: 跟我一块儿出警。
13: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9: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4: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5: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9: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16: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9: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0: 文武之道。
1: 子瞻，你的动作看起来已经很标准了，只是还差点剑术的精髓，没有剑意，更没有剑气。
2: 恳请师父指点。
1: 你们随我来。

0: 考古师傅，请问何事召集我们来这里？
1: 为了让你们加深对剑艺的领悟，今天我要给大家上一堂课，用剑术来下棋。
2: 用剑术下棋？听起来很有趣。
0: 这太有趣了，让我把对弈过程记录下来。
1: 安国、子由与我一组，子瞻、太初、小妹，你们三个人一组。
3: 是，
4: 考古师傅。
1: 规则就是按围棋的规矩来，棋子要下在棋盘交叉点上，轮流下棋，落子无悔。我们用松针来抓阄，抽出长松针者下黑子，短松针者下白子。
0: 看来我们是下白子了。
1: 下棋时，大家就用剑术指挥棋子与对方作战。我们是在下棋，更是在比剑。
0: 待会儿太初你来做先锋，直扑对方阵营。小妹负责中央，我巡边。不管他们从哪方攻来，我们都能够首尾相顾。
1: 按直觉来对弈就好。把我们的特长充分发挥出来，怎么舒服怎么打。
3: 是，炒股师傅。
1: 对弈开始，我们先走一步了。
0: 请。

0: 师傅果然厉害呀，我们的白子都没有出路了，这么轻易就被你们缴了械，我可不服。
1: 哥，难道武力真的可以战胜智力吗？当然不是，
2: 历史上有很多智者利用谋略战胜了对手。怎么样，要不要休息一下？
0: 嗯嗯。
3: 你们来陪我练习，我才不会认输呢。
1: 哎，你们别跑。
0: 你们真有趣儿，我要画下来。安国，我们来练习吧。好嘞。我也该劳逸结合一下喽。虽然炒股师傅剑术比我们强，但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呀。
3: 御剑术助少年博弈，破奇阵参文武之道。下棋跟文武之道有关联。今天的任务看来是暗藏玄机啊！你可以先换个事情做做，说不定过一会儿思路就畅通了。
0: 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当地有个叫
3: “辣”的节日，孔子带着子贡去看热闹。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别急嘛，听我把故事讲完。子贡担心百姓只顾玩乐而荒废营生。嗯，可孔子说，百姓成年累月劳作需要放松，张弛有度才能更好的生活。我明白了。
0: 动脑筋是文，而练剑术是武，两者一结合就是文武之道。嗯，你们过来，我知道失败的原因了。我们光顾着下棋，忘记我们同时也在比剑术，忽略了我们的剑术运用。对啊，我怎么忘记了本质？ 小妹的剑在于灵巧，速度快，故有小妹诱敌深入。明白了，派出的剑大起大落，果敢勇猛，适合克制子游谨慎小心的剑术。没问题，我去应对炒股师傅。我注意到他出剑前有习惯性的小动作，可以判断出他出剑的时机。
1: 是什么样的小动作啊？
3: 他出剑前总会习惯性的把右胳膊向外稍微一偏。哇！耶！长谷师傅，我们可以继续比赛了。嗯。子游、安国，快过来，我们继续比赛，开始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想突破包围，没门。
1: 行不行？试试看就知道了。哎，呵，
3: 不会让你们轻易得手的。嗨，嘿嘿嘿，
1: 这叫兵不厌诈。哦，
3: 有意思。嘿，快！

0: 缺点有时候也可以化成迷惑敌人的优点。
1: 说的对，
2: 不好，
1: 这子我吃定了。
0: 棋差一招，犹如泰山压顶，我们输了。
1: 险胜，险胜，承让了。
3: 苏子战，你刚才那招是耍诈。
4: 哥哥算到长谷师父腹背受敌，必会分心，露出破绽。
5: 上半场是我们忘了这场对弈的本质其实是比试剑术，下半场是你们只顾争夺眼前的小利，而忘了围棋的根本。
0: 所有的棋艺武术都源自内心的强大，你在用剑术下棋的攻防中学会了判断出剑的时机，出剑果决勇敢，领会到了剑意之所在。
5: 学生终于明白了文武之道的妙处，
0: 你已经突破了自我，可以学习更高深的功法了。
5: 胜故欣然，败亦可喜，谢谢长谷师父。
6: 胜不欣然，败亦可喜，谢谢长谷师父。
0: 剑道如棋道，棋道如茶道，道可道，非常道也。
5: 胸有成竹。

0: 大人，世间只有绿竹，哪来的朱竹？
1: 世间亦无墨竹，既可以用墨画，何尝不可以用朱砂画？
0: 好像很有道理。哇，
2: 你的画给我看看吧。
3: 这位是要教大家画竹子的文童文老师。
4: 文老师好。
5: 同学们好，
3: 大家要好好的跟文老师学画。
6: 表哥，
5: 子珊、子由，好久不见啊！姨妈同小妹可好？
7: 母亲很好，小妹常念叨你呢。
8: 散学后跟我们一起回家吃饭，母亲、小妹一定很高兴。
5: 好。
9: 素子珊，现在是上课时间，你怎么拉起家常了？
5: 这位同学，真是抱歉，我们马上上课。

0: 你这竹子看上去软趴趴的，没有画出竹子的风骨来啊！哇！过来，过来就给你们吃，真乖，就这样，站好，不许乱跑。
1: 好，每一张画的都很好。我最喜欢画画了。嗯，好，竹叶稀疏，错落有致，初次画竹就能画成这样，不错。嘿嘿，父亲说的对，这种笔最适合画竹叶了。嗯，怎么样？我可比你画的好。 你画的竹子就是几坨墨块，四竹子没灵魂。你不能咬我！哼，子瞻，
0: 放科，不得胡闹。 你们严重干扰了其他同学，快向大家道歉。
2: 对不起，太初。

0: 就当是一丛墨竹吧。
1: 陈太初画得好，为人也大气。
0: 勤学苦练，妙笔生花，拨草沾风，胸有成竹。
2: 看来兄长这次非得画好竹子不可了。
3: 子瞻，你再怎么练也是赢不了我的。
2: 你刚才是不是用刀锋笔画的竹叶？
3: 这要比你哥画的好，你管我用什么笔呀？
4: 你这样闭门造车，可没法画出竹子的动态啊。
2: 难道我辛勤练习也画不过范科？
4: 我听文童说，范科画竹子确实挺形象的。
2: 他用了刀锋笔，算不算作弊？
4: 工具倒是其次，关键还是你对竹子不够了解啊。
2: 母亲说的极是。
4: 当年我学绣竹子，师父教了我一套竹枝舞，为的就是能更好地了解竹子。
2: 恳请母亲为孩儿示范一曲，我一定细心领会。
4: 你们两个小调皮，躲在这儿干啥？
5: 母亲，我们也要看竹枝舞。
4: 好好好，你们随我来。画竹的重点是要仔细观察竹子的结构，以及不同环境下的姿态。
5: 不同方向的竹叶在风中摇摆的角度不同，
2: 高度不同，竹叶生长的疏密也不同，
6: 竹节的长短也各不相同，
2: 还有光线不同，竹叶的浓淡也不同。
4: 亲身体验，细心观察，这样你们才能真正了解竹子的样子。
5: 母亲，快跳舞给我们看吧。
4: 好好，待为娘换上水袖服跳给你们看。这个动作是描述一株小竹笋破土而出，
5: 所以一开始的动作才那么温柔。
4: 没错，现在我表现的是竹子坚韧不拔的精神。
5: 现在的动作得坚强有力，对吗？
4: 对，现在是表现竹子在风雨中抗争，以柔克刚。
5: 喂，你一边去，别妨碍我。
7: 舞蹈就该大家一起跳才快乐呀。
2: 你们那是乱扭屁股。早表现了竹子面对暴风雨时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气节。
5: 母亲的舞跳得太美了，快教教我吧。
4: 这个舞蹈讲述了竹子挺过狂风暴雨、烈日曝晒，如此的努力才能坚毅挺拔。
2: 谢谢母亲的指教。
4: 画得不错，你观察得很细致呀。
2: 以后我每天都会来观察竹子，练习画竹子。
5: 还有我，我来作陪。
7: 我也要来。
2: 只要你们不跳扭屁股舞就好了。

0: 画竹的真谛了。
1: 哦，嗯，甚妙，甚妙。
2: 苏子帅，听说你一直在苦练画竹，要不咱们比试一下？
3: 范科，你这样争强好胜可不好。
2: 怎么，你怕输给我？
3: 比就比。
4: 什么
5: 比赛？
1: 比赛？这幅风竹图把风雨中竹子不屈不挠的风骨展现得很好。
2: 我的千竿万箭竹才是最棒的。
1: 你画的竹子只是虚有其表，
3: 所有竹节都一样大小粗细，太呆板了。
0: 子瞻画的竹节浓淡相宜，光影斑驳，灵动逼人。
2: 竹子不是直直的朝天生长的吗？
3: 范科同学，我还真没有见过一根只长十片竹叶的竹子哦。你的竹子怎么只长根儿不长竹叶呢？
1: 学了这么久没有丝毫进步，还这么骄狂。
3: 没事，努力吧，我期待你的挑战。
2: 哼，你给我等着。
6: 大佛系东坡。

0: 不会飞，真是太可惜了。空中的风景更美啊。喂，你不会是晕船了吧？
1: 有点，这次的水路真是太远了。
2: 子珍，美景如画，何不吟诗一首？
3: 哎呀，还好你提醒，上次答应凌云寺方丈再来游玩要送他一幅字的。
0: 哥哥，笔墨就绪，就差一首好诗了。
2: 有了，出手天外天，佛光照大千，八方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3: 妙，妙哉！哥哥，你虽然借佛文做了这首诗，但更多是在夸自己啊。
4: 好，出手天外天，八风吹不动，哈哈哈哈，狂傲！
3: 你是何人？
4: 还差几个字？
3: 你别乱改我的诗！
2: 放屁！放屁！放屁！
3: 这怎么能这样糟蹋我的诗？找那个和尚理论理论。
2: 找他去。

0: 我们该去哪里寻找那位疯和尚呢？
1: 这，我刚刚只是着急追赶，你这一问，还真把我给问住了。是啊，该上哪儿去找他呢？
2: 申时钟声当当响，身背柴火转回家。
1: 钟声，
0: 对啊，你们听，有钟就有寺，那个疯和尚一定在山上的寺庙里。走。终于到了。乌尊，快退下，佛门禁地，不准喧哗。
3: 好气女。
0: 大师，学生有礼了。
2: 老衲已经等候小施主多时了，请。啊，
0: 大师怎么知道我会来？
2: 我那妙哉师兄告诉我，说今天有人寻他，想必就是你们了。
0: 妙哉师兄，莫非就是那位有点疯疯癫癫的师父？
4: 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还穿了一双破草鞋。
2: 正是正是，他在藏经阁恭候各位呢。
3: 哥哥，这就是藏经阁。
0: 嘘，小妹，小声说话。
2: 我还有其他事要做，小施主请自行上楼吧。
5: 多谢大师指引。
0: 哥哥，我们快找他去。
3: 我去二楼找，
0: 三楼就交给我了。妙哉师父，妙哉师父，
4: 你在哪儿呀？我们有事要请教你。
0: 哇，这么巨大的经书，一个字都不认识，早知道就学点梵文了。太初，快来看，
4: 找到妙哉师父了。
0: 快看，这么大的竹简经书，还是头一次见。
4: 子瞻，我们是来找妙哉师父的，竹简还是回头再看吧。
0: 差点忘了正事。
3: 喂，你俩别闹了，麻烦不灭，小心乌
0: 嘴。乌嘴，快停下！乌嘴，一会儿你来收拾这残局。
4: 子瞻，有发现，快来看。
0: 佛前山路通大寺，经书身后塔林深，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子瞻哥哥，妙哉师父不在楼上。
0: 这是在提示我们，妙哉师父身处何方啊？大佛和凌云寺我们都找过了，
6: 藏经阁也找过了，只剩下塔林了。
3: 可是塔林在哪儿呢？
0: 经书身后塔林深，自然是在藏经阁后面了。
4: 不愧是子瞻，轻易化解。
3: 子瞻哥哥，我们快去吧。
6: 喂，各位，这个竹简我们得规整好吧？这可是个力气活。
0: 妙哉师父也太难找了，走吧，我们快去塔林。
1: 这么大的塔林，去哪里找妙哉师父啊？
6: 太阳快下山了，
4: 要不我们明天再来吧。子瞻，
0: 不行，今天必须找到，一定要当面问清为什么那样点评我的事。看来乌嘴发现妙哉师父了，走。乌嘴，找到妙哉师父了吗？ 嘴，你是来找人的，不是来找石头的。
7: 我这是怎么了？
3: 童话凤一定找到妙哉师傅了。
4: 小妹，别着急，等等我们。
1: 累，太累了，跑不动了。
6: 看来只能放弃了。
4: 妙哉，我看该叫他妙藏才对。你太能藏了。
2: 哎呦，是谁人乱扔石头啊？
4: 是妙哉师傅。
0: 妙哉师傅。

0: 您真是太难寻了。
1: 是啊，我们跑得都快累死了。
2: 有何难寻？游船上、山路上、寺院前，还有这塔林间，我不是都在吗？
1: 啊，原来刚刚那几位都是师父您啊。
2: 嗯，
0: 妙哉师父，您太过分了，胡乱点评我的诗就算了，还三次戏耍我们。
3: 是啊，我哥哥不过是借用佛家经文写了一首小诗而已。
2: 三次戏弄，刚好放了三个屁。没错没错。
3: 大师，您的话好粗俗啊。
2: 话丑理端，但你看八风吹不动的人物，不是被三个屁吹到这里来了吗？
1: 不仅是吹到了这里，而且是快累死了。
2: 迷时失度，误时自度。子瞻，你可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乎？
0: 哦，原来如此，您是在告诫我要懂得克制，虚心学习。
2: 哈哈哈哈，你这小子一点就通啊。多次戏耍并非本意，为表歉意献上诚意。
4: 大师，这话就高雅了。
2: 小施主们这边请，有斋饭恭候。

0: 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在意我，我不能死你，只要再忽略我，我就会出事。No。
1: 是青春不内耗，还是心态总掉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2: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得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
1: 沉浸式心理剧，带你直击内耗现场。
3: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
1: 三大健康密码现场解锁，神奇呼吸法，社交缓充电，生物节律钟，为你充电续航。
4: 在我们中国的当中，变成禅坐禅，它是一种方法。
3: 嗯，
4: 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方法。嗯、
1: 情绪身体地图大揭秘，你的焦虑藏在哪个器官？
5: 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些负担了。
1: 内耗是病吗？告别焦虑，只能靠自己硬扛。今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6: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7: 还有一个

0: 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1: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2: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3: 阿甘连长，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许多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6: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老子今天就算死在这儿，也不会给这帮狗日子找奴才。老子都那么想了，你想不想？不想！想不想？不想！
1: 今天晚上10点枪响未休，想不想？想不想？

0: 我想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应该就会投降。
1: 不用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陪他玩这个投降游戏。
0: 是，
1: 你先下去吧。

0: 快快快快扶着。孙营长，
1: 孙营长，
0: 孙营长，
2: 孙营长，
3: 打花子，老子都这么想了，你想不想？
1: 你相信我的话，今天晚上10点你敲这微信号。
4: 董凌云，
0: 我就知道是他打的你，
1: 这个狗汉奸，真是。
4: 大清，你们都他娘的误会董凌云，他会来救我们，用的是苦肉计。
0: 苦肉计？
4: 我告诉你们，董院长就已经。

0: 今晚上10点，全线断桥鬼子的炮路，掩护大家逃跑，都准备好了。
1: 就说打不过去，就是
0: 大姐，可千万不能露手破绽，把及时的时间通知牢里的其他兄弟。到时候只要听到外面一声枪响，大家齐齐的，一块冲出去。
2: 好。

0: 发生什么事儿吧？时间上没变化吧？
1: 来了，你下来。

0: 云长，云长，兄弟们！
1: 不得不说，中国人的杀鸡害猴之法真是好用得很。杜凌云就是这样投降的，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杜凌云跟你说了些什么？

0: 孙先生心肠真硬啊，这些可都是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1: 看来孙先生真的是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自己的性命。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

0: 现在都没回来，可是实在剩下已经不多了，咱们该怎么办？
1: 沈三哥，怎么办？
2: 三哥，我们还能
0: 有办法吗？

求我！

了，快跟我走！快！

0: 你他娘的开始给我安检！
1: 孙子！

0: 大哥，说这些干什么呀？都是自己兄弟，只可惜啊，我没能带着你们跑出去。
1: 大哥，脑袋掉了，也只不过是碗大的罢了。兄弟们，早都做好准备了。
2: 是啊，大哥，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3: 好准备了。
0: 不愧是我杜凌云的兵，孙志武，你也配穿你这身军装？
4: 关键，
5: 都关键。孙颖展示识时务，杜凌云，皇军给了你机会，是你不知道珍惜。
6: 你们都听好了，你们即将命赴黄泉，这都是因为你们的杜营长。
0: 少他奶奶废话，老子已经等不及了，开枪吧！
7: 来呀，开枪！开枪！来呀！
6: 好啊，你们不愧是真正的军人，可惜了，可惜了，你们这身本事不能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实在是可惜了。
5: 大佐阁下。

0: 来世再见。
1: 再见，大哥。
2: 再见，大哥。

0: 还是高高，这怎么回事？追到我，追不上周围，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大佐阁下，为什么要放了杜凌云跟他们？是啊，大佐阁下，这些人不死，我去世难安呢。
1: 这没你说的份儿，出去。
2: 大佐官か、一体どうしてですか。白川さんはこの中国人で捕虜交換をするだと。
1: 英米の調

0: 手によって日中は停戦した。中国は皇軍の重要人物を捕虜にしている。皇軍は動輪車などを使い南京政府と交換する。
1: しかし大佐閣下、ドゥリンユンらは中国では政中のせいです。奴を解放すれば必ず被害が出ます。
0: 白川大佐の命令だ。反抗するのか。
1: は。
2: 长官，
3: 孙长，你怎么还在这里？
2: 长官，你给我这条明路。
3: 我手下那帮不要命的二愣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我宰了。我以后怎么办呢？还得闯过这条路。
4: 孙营长，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待自己的朋友向来很真诚，很负责任。孙营长原本就是一个打仗的好手，犯不着这个样子。以后我们需要你的地方可太多了。
3: 我的意思是，
4: 上海这个地方龙蛇混杂，很多事情皇军不能亲自处理。我正在筹备一个治安队，负责为我们搜集情报和保护我们在上海的安全。孙营长，你来当这个治安队长怎么样？
3: 多谢长官，多谢长官。

0: 手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张大器还活着回来换府了，烈士变俘虏啊，这怎么回事？这老蒋不是瞎了眼了吗？兄弟们是不是？这哎，老杜老张，我说你们是不是回来领青天白日勋章的？快点去吧，蔡帅呢正给你们供着勋章呢。
1: 我嘴里吐不出象牙。
0: 你他娘的，一个俘虏还有资格跟我猖狂？
1: 你要再敢侮辱手枪营的清白，老子打死你！
0: 手枪营怎么了？手枪营营长广义营长才是个爷们儿，人家那才叫死战不退，才叫英雄。你们二营的给鬼子当了俘虏，上面还有资格给你发什么勋章？你拿着这个勋章也不叫得脸红？张大器，你他娘就一个俘虏，有什么资格跟老子猖狂？
1: 你那一个住！我就不允许他侮辱手枪营。
2: 怎么着？老子在战场上杀这么多小人，回家了，你还想杀我？
0: 手枪。
2: 跟我走。
1: 小子，给我等着。

0: 自三月初中日停战后，五月份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之下，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中国军队暂留在驻地，交战区化为非武装区。之后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受命调离上海，开往福建。
1: 大哥，咱们留得青山在，是跟小日本决一死战的。这老蒋啊，
2: 上福建打红军，
1: 你说这算什么？
3: 小点声。
4: 哥，现在时局啊变化万千，你和我二哥还有三哥，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三思。
5: 所以我们得冷静，这不光关系到咱们哥几个，还关系到整个二营的众位兄弟啊。
1: 这我们都懂，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得想想办法呀。
5: 办法我有。
6: 大哥你尽管说，兄弟们都听你的。
4: 哥你快说。
1: 那可就等你说话了。
5: 小日本让咱们蒙受了耻辱，就连十九路军内部的兄弟都瞧不起我们，想要洗刷耻辱，咱们就得跟小日本干下去，杀得他们胆战心惊，把上海的小日本汉奸全部杀光，这样咱们二营以后在人前就能挺直腰杆子了。
1: 不是大哥，你的意思是
5: 回上海杀光小日本，给死去的兄弟报仇？
1: 就等你这句话。
6: 大哥，我们兄弟情同手足，上下一心。
7: 大哥有什么要求？海洋愿随你赴汤蹈火。
5: 咱们手枪旅二营没剩下多少人了，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今日大伙自愿加入这支小队，以后专杀小日本。
1: 好，就这么干。不是大哥，关键咱们得给小队起个名字吧。
6: 我们的手枪旅虽然打残了，但上海滩却打出了我们的骨气，是手枪旅给了我们这样的骨气。做人不忘本，那就叫手枪队。
1: 大哥，这名字好。
4: 这个好。
7: 以后啊，你们都别叫我营长，
5: 咱们自己给自己编制，我就是手枪队的队长。
1: 那我是副队长。
6: 那我就是副队长他二哥。
4: 三哥，你是吃亏了呀，一下减掉两级，亏得很。
1: 老占我便宜。
5: 咱们手枪队开张的第一个目标，回到上海除掉在集中营出卖咱们兄弟的那个狗汉奸。
1: 大哥，你是说孙志武吗？
5: 对，
1: 杀了他，祭奠咱们死去的兄弟。
5: 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大齐、吕峰，你们两个分别去通知其他的兄弟，记住告诉他们行动的时候在胳膊上系一条白毛巾，天黑以后在营部悄悄地集结。

0: 应该没事。
1: 哥，我刚才在回来的时候，外层的岗哨向我报告说，咱们这边的部队好像有动静。具体情况知道吗？
2: 暂时还不清楚。
3: 大哥，会不会走漏了消息啊？
0: 不会的，知道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应该是上头有令，加强防范。
1: 不能再等了。
3: 行动！
1: 兄弟们，老蒋非得我们抗日。
3: 还要破坏我们的十九路军，今天带着你们突出重围，兄弟们，出发！

0: 眼下呀，张大器！你奶奶的，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外面的兄弟是哪个部分的？
1: 好爷的！
0: 我们是会上海打日本人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请兄弟们高抬贵手，手枪营，感恩戴德！
2: 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
3: 你去看看，
4: 怎么？
3: 小心啊！

0: 别动。
1: 我想见见你们长官。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

0: 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要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3: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是青春不内耗，还是心态总掉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4: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得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
3: 沉浸式心理剧，带你直击内耗现场。
5: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
3: 三大健康密码现场解锁，神奇呼吸法，社交缓充电，生物节律钟，为你充电续航。
6: 在我们中国的当中，变成禅，坐禅它是一种方法，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方法。
3: 情绪身体地图大揭秘，你的焦虑藏在哪个器官？
7: 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些负担了。
3: 内耗是病吗？告别焦虑，只能靠自己硬扛。
8: 今晚9:20，
3: 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9: 我给你找他噻！
10: 昨天梅俊飞机失踪了，你调查一下。
11: 我宣布，立即去解这个小偷。
12: 且慢，
13: 国有国法，族有族规。
14: 你不是日本兵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是你。
1: 长官，我是特务营二连的许孝安。
2: 许连长，手枪营一营副营长江海洋。
1: 江副营长，
2: 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
1: 对不住了，我们接到命令，不允许任何人通。

兄弟们，现在国难当头，上面却一再退缩，一心内战。我堂堂中华，要受倭寇之屈辱，这是每一个有血性的汉子都不能忍受的。我希望大家能以民族大义为先，共御外辱。

0: 他们都想放下吧？
1: 把枪放下。

0: 我不想伤害你们的长官，只要放我们过去，我就让他走。
1: 看什么看？还不赶紧放他们过去！想害死我？
2: 大哥，老三，走。

0: 我们这条防线后面还有一些散兵，你们应该能够冲出去，替我多杀几个小日本人，祝你们幸运。
1: 谢老。
2: 1943年1月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件宣告失败。第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到上海了！啊！我们十九路军，我们守长安要杀过来了！上海了！上海了！
3: 兄弟们。
4: 看到，全体动用，原地休息。是。哎呀！好美的阳光啊！哎呀！哎呀！
5: 大哥，我们下一步干啥？
6: 下一步，咱们哥仨里边。 就属老二的脑子最好用。海洋，你说怎么办？
4: 大哥，还有我呢。
6: 别就算了，指望你，咱们早就被小日本包饺子了。
7: 咱刚回来，什么情况还不清楚？我看先打听打听再说吧。这样，先把这身衣服换了。

0: 大哥，咱俩分头进城打听情况。老三，
1: 啊，
0: 你留守。
1: 留守就留守。来，都准备一下。
2: 好。
3: 哎，碰到老朋友了，
4: 谢谢
0: 龙先生。
5: 哎呀，海洋兄弟，
0: 龙先生
5: 在这儿碰着你了。
0: 是啊，我刚好路过这儿。
5: 啊，里边说吧。

0: 老弟啊，怎么突然回上海了呢？别的地方待不惯的，人回上海了。<笑>
1: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兄弟马春荣。
1: 哦，你好。
0: 他来了。
1: 严查。
3: 江老弟啊，最近回来有什么打算吗？
1: 哎，十九路军也没了。
0: 只能是早已不堪一搏了。是啊，十九路军个个都是好样的，尤其是杜凌云和张大器带走那些守湘营的弟兄，是十九路军最后的火种了，很是珍贵啊。你回来没有见到他们吗？我们也是一直在打探他们的下落，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笑>这奇怪了，这几十个如狼似虎、彪勇悍将，说没影就没有了啊！<笑>守湘营事先考虑梧州，起事后遭到重创，人马损失过半，必定需要一段时间来休整和恢复，所以我想，他们现在一定是藏在某个地方。
0: 是啊，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无事。是啊，
1: 龙先生，以后我们在上海还是有很多需要麻烦您的。
0: 客气了，张老弟，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
1: 那行，那我们，龙先生，那我们还有事先告辞了。
0: 好，请。
4: 客官，您慢走。哎，客官，您慢走，请。刘先生，坐。赵正啊，刚才那个人，就是我以前结识的十九路军守羌旅的江海洋。
5: 十九路军，这个江海洋不知道人品怎么样。如果把他争取过来，说不定又是员猛将啊。这个江海洋值得争取。
6: 二哥，那个龙桥驿到底是什么人啊？
5: 就是龙呀。哎，咱刚回上海，还立足未稳。 咱们的身份处处被小心呐，就算是熟人，说话做事也得注意，懂我意思？
7: 不管家，我们这些扛活的，就指望着薪水买米呢。 工钱本来就不高，现在又要扣，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8: 好像是工人闹事啊！
9: 是啊。哎，吵什么吵？这个工钱呐，就是这个价，啊，谁愿意干就在这儿干，谁不想干，立马走人，滚蛋！
10: 我儿子。

0: 住手！别打了！等着，我等着，等着，等着，等着！你等着，走！等着，我等着，等着，等着，等着！感谢二位出手相救。谢谢二位，谢谢。张总，不过，我还是要劝二位赶快离开。这帮人不好惹啊！他们什么人啊？一言难尽啊！实在不好意思，家里没什么好吃的，客气。你们凑合着吧啊！张先生，我干活的这家工厂老板叫沈宏志。 在上海也算是有一号的人物。听说他上边有人，还投靠了日本人。他在手下养着一大帮看家护院的打手，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啊。我们这儿的工人全都是给他打工的。
1: 这帮人可真够黑心的。正愁找不着目标呢，这个沈宏志自己送上门的。
0: 这个
1: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0: 孙先生，下次再来玩。
1: 一定啊！
2: 那回去吧，
1: 回去吧啊！哎，撤！
3: 先生，你要车？哎，
1: 霞飞路58号车道吧？
3: 迟到。
1: 走吧。
4: 来，您上。哎，慢点，慢点。好嘞，走，走了。

0: 您到了。
1: 孙志武
2: 啊，
3: 谁啊？

0: 邓云长，孙营长，咱们又见面了。你这个张志忠手下的悍将，现在怎么也变成个酒鬼了？
1: 邓云长，杜大哥，是我的错，是我不对，大人不计小人过。
2: 老子可以放过你，但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
0: 你死去的兄弟更不会放过你。孙志摩，你也算是个人，为了保命，你连自己的兄弟都出卖。你说吧，想怎么个死法？邓大哥，到底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三出卖的兄弟们。 这老人家大人又大量，先饶了我这一回吧，啊！兄弟，我这兄弟，我实在是大人下不胆了，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张大哥，杜大哥，你饶了我这一回。对。
3: 是杨，杀日本人吗？可以找我找我弟啊！说，你们要杀哪个日本人，我可以给你们创造条件，究竟都当个饶你们。<笑>
0: 杀是肯定得杀的，<笑>
3: 但是用不着你送孙营长上路。
4: 大哥，大哥，瞧你那怂势，你也配当张将军手底下的兵？真他娘的给中国人丢脸！兄弟们，大哥给你们报仇了，我一定会杀光所有的小日本，拿着他们的头祭奠你们。
5: 找到个资本家，叫沈恒志，可以作为下一个行动目标。

0: 日本人の手先の末路だ。少ちゃん隊。少ちゃん隊。すぐに警察に通知しろ。犯人を逮捕しろ。
1: はい。
2: 小日本就这么说的，他还给我们一个布条。你看。
3: 手枪队。
2: 嚣张。这也太嚣张了。
4: 喂，我玉之心。
5: 刚才日本人给我打了电话，说是有一个什么反日组织杀了他们一个人。
2: 是的，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6: 这个组织十分嚣张，不仅杀了人，而且还留资挑衅。
5: 好了好了，既然这日本人打了电话了，那我们巡捕房就得意思一下。

0: 做个样子，不能让他们日本人抓住我们的把柄。
1: 是是，处长说得很对。
2: 至于这个什么反日组织，你们就暗中多调查调查。
1: 请处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再见。
3: 有意思，挺有意思的啊。

0: 慌什么慌，走来走去的。
1: 老沈，这都火烧眉毛了，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你看看他们说的，如果我们再继续鱼肉百姓，克扣工钱，还不赔礼认错的话，那以后就要对咱们不客气了。不然咱们就照他们说的办吧，就当是破财免灾了。
0: 荒谬，所谓有一就有二，这帮女腿子，哼，如果尝到点甜头，还不把我给活剥生吞了。
1: 可是他们这帮人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呀，万一……
0: 没有什么万一，我沈宏志在这大上海也算是一号人物，岂是区区一封信就能把我裹挟住的？如果我认输，不说日本人，
2: 就连江湖道上的朋友都看不起我。
1: 可是，
0: 行了行了行了，妇道人家，这事我会处理的，别管了。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反了天。

0: 进来，大哥，
1: 什么事儿？根据我们的人报告说，孙志武的案子有眉目了，有人看到他被抓了。
0: 哦，这么说，第一现场找到了？
1: 找到了，
0: 走去看看。
2: 是。
3: 探长，您看，前面是道了。哎呀，这是孙楚被抓的。
4: 对对对。
3: 你详细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4: 其实吧，我这人没什么爱好，就是呢，爱喝点小酒。
3: 少废话，说重点。
4: 哎，是，昨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喝醉酒回家的时候。
3: 被绑的人是孙志武，怎么说？你看到另外几个人了？都长什么样？
4: 那晚上怎么会谁看得见呀？真是的！这还得从我那爱好说起。闭嘴！来，
0: 别
4: 打了！别生气，我说嘛，其实吧，我认识孙志武，我跟他算是酒友，就他那体格。 我一看就是他，确定没看错，
0: 滚！
3: 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0: 是，找回来。
5: 三，你说咱们给沈宏志的那封信管用不？大哥，这不明显着吗？能管用吗？要我说啊，直接拿下，等抓了沈宏志，齐活。
6: 我说你天天能不能不想那些打打杀杀的事儿？你多动动脑子啊！你这脑袋长俩。

0: 肩膀上显个儿了，
1: 不是大哥，我怎么没动脑子？你想想，咱把信给了沈宏志，人家不就防卫了吗？再抓就难了。我不同意老三的说法。
2: 我又哪说的不对了？
3: 老三，你得这么想，沈宏志拿到那封信之后，会有两个考虑：一，有人恶作剧；二。 真的有人想招惹他，这就涉及到沈宏志所处的社会地位。在上海滩，能动他的、想动他的不是没有人。但是这个沈宏志平时极少得罪人，而且他又有后台，动了他惹了一身骚，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不值得。沈宏志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是有人想敲他一笔。
4: 说的有道理。
3: 那么这么看来，沈宏志对那封信肯定是不在意了，当然就不会有防备了。
4: 但是咱们得师出有名啊，因为咱毕竟不是土匪，干的也不是土匪的买卖。
5: 海洋说的太对了，
4: 老三，你得向你二哥多学习学习。
5: 反正我说啥，你们俩也不听，都听你们俩的。<笑>
4: 你小子，海洋，你打探的消息怎么样了？
3: 跟我想的一样，沈宏志没有在意，而且他的行动规律已经摸清楚了，随时可以行动。
5: 那咱们就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动手吧。

0: 你三哥随后用脑子了啊！哪儿？你带你的。
1: 等一下，
2: 谢谢老板。
1: 哪儿呢？你给你。
2: 谢谢老板。
1: 哪儿呢？你给你。
2: 哎，
3: 沈老板小心。

0: 慢点儿。
1: 二哥，
2: 这么慢？
1: 哎呀，刚才临盆撒泡尿，耽误时间。
3: 去。
1: 这小子还睡呢。沈先生，到家了。
4: 到家了呀，老李。
1: 老李在后备箱呢。
3: 你们是谁？
0: 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在我们的

0: 沈先生贵人多忘事儿啊，信收到了吗？
1: 信，好，那信是你们写的？对呀，我们给您机会了，您没珍惜呀。
0: 你非得让爷几个过来求你，你才。来，我道歉，钱我给，
2: 钱是一定要给的，
0: 可是不是当时那个数。再说了，你也见着我们哥几个了，你得陪我们多待一会儿，等我们拿着钱，我才能放你走。<笑>
2: 贵兄，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好吧？
0: 你看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别废话，我告诉你沈宏志，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但我们也不傻，我们不是土匪，更不是图财害命，但是财我们要是拿不着，这命我们是害定了，所以我奉劝沈先生，别耍花样。
3: 我明白，明白。
0: 明白，
3: 白不可给沈先生拿支笔，让他给家里写封信，顺带奉劝沈先生一句：汉奸和资本家没那么好当，小心。
2: 不敢，不敢，我写，写，我写。

0: 赛灵脱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脱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脱落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脱落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0: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眼睛干涩碍眼，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1: 是青春不内耗，还是心态总掉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12: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得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
11: 沉浸式心理剧，带你直击内耗现场。
13: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
11: 3大健康密码现场解锁，神奇呼吸法，社交缓充电，生物节律钟为你充电续航。
14: 在我们中国的当中，变成禅坐禅，它是一种方法。
13: 嗯，
14: 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方法。嗯、
11: 情绪身体地图大揭秘，你的焦虑藏在哪个器官？
15: 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些负担了。
11: 内耗是病吗？告别焦虑，只能靠自己硬扛。今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16: 来自3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3灶岛上空被击落，
17: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18: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9: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20: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21: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22: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23: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4: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25: Take off, move it.

0: 总流泪，
1: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血氧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老三，
1: 这个拿好了，去吧。
2: 用这么麻烦吗？
3: 走，走了。
4: 你跟老三都说什么了？
0: 狡兔三窟之计。希望我猜错了，那也省得不少麻烦。
4: 你是怕沈家报告巡捕房，
0: 不得不放。

0: 说过去只有诸葛亮弄什么锦囊妙计，这二哥整得跟诸葛亮似的，还弄个锦囊给我。
1: 三哥，你就听我二哥的准没错。
0: 对了，你小子老揭我短，我还没收拾你呢。
1: 你不是我三哥吗？

0: 夫人，别走了，这儿就是交易点。
1: 那王妃怎么还不来呀？
0: 别慌，会来的，我们再等等吧。

0: 夫人，来来过来，这牌子福开森路第五根电线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哦，可能劫匪的第二个点吧。
1: 我就说嘛，事情没那么简单，都是那帮巡捕房的走漏了风声，平白的让老爷折腾来折腾去的。
2: 走，去看看。
0: 夫人，
3: 怎么回事？连个人影都没有，
4: 劫匪呢？
1: 还不是你们闹的。
3: 妈的！赶往福开森路，快！
0: 夫人，福开森路，走。
5: 真让二哥给说中了。
6: 是啊，要不今天咱哥俩全在里面了。
5: 对了，二哥的。待巡捕离开后，到福开森查。

0: 夫人应该就是这里了。人也没有，阿福。夫人，这怎么？老爷不会有事的。
1: 老爷，老爷，夫人，你看，把箱子举起来，
2: 什么情况？没看懂，他们不会又换地方了吧？看了再说。
1: 追，准备行动。

二哥让咱们在这儿等，也不知道等谁，你这不是急死谁吗？

0: 哎呀，三哥，你说你这着急的习惯能不能改一改？反正二哥又不会害咱。
1: 废话，我也知道你二哥不会害咱们，这不着急吗？
2: 好，急，等会儿啊。
0: 急死我了！
1: 你们先回去，我已经看新房。

0: 沈老板，我们的钱收到了，按道理应该放你回去，但是鉴于你的家人把这事告诉了巡捕房，那就麻烦你在车里委屈一下吧。你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百姓，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心安理得吗？好在你不是无可救药，如果还有下一次，自求多福吧。
1: 嗯

0: 老爷，老爷，啊啊，老爷你没事？
1: 别晃晃什么晃，给老子解开点吧。
2: 沈先生，没事吧？
3: 谁让你跑巡捕房的？你不知道里面全是酒囊饭袋吗？
0: 老爷，你
3: 是不是想让这些劫匪把老子给害死呀？
0: 不是啊，听我说，我不
3: 装什么装？
2: 别！沈先生，我们巡捕房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还请沈先生和我们去趟巡捕房，有些情况想要了解一下。
3: 去巡捕房啊？做梦！
0: 老爷，老爷，你还是去一趟吧。巡捕房的权力也挺大的。
3: 老子不去！我就不相信他们
4: 敢给我捏造一下通匪的罪名。
3: 我告诉你，我沈宏志不是被吓大的。老婆，回家。

0: 我不是吓呆的，小人得志。好，动还是不动啊？我们暂时动不了他，我就不信他上红日就没有落难的那一天。 走，
1: 向后转，走。
2: 鼓掌。

0: 谢谢，
1: 真棒，
0: 谢谢，谢谢。怎么了？
2: 你快去看看吧，你妹妹金兰啊出事儿了，你快去看看吧。

0: 候去看看去。好。你知道怎么回事？
1: 这个女的呀，叫金凤，她妹妹金兰叫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不被糟蹋，自尽了。
2: 哥，打听清楚了，这个女的呢叫金凤，她的妹妹叫金兰，被一个叫北村的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为了不被糟蹋，自尽了。
0: 北村，那不是咱们要干掉的日本人吗？
2: 应该是吧。
0: 哎，国家积弱。要不然何至于此，
2: 哥？要不咱们抓到北村，咱俩这个办法搞的。
0: 不着急，过去看看。哎，让一下，
3: 给我一下，给我一下。哎，
0: 姑娘，你把这块牌子收了吧。这钱你拿着。
4: 这位大哥贵姓？
0: 姑娘，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的，你只要记得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行了。
4: 这位大哥，我金凤虽然出身贫苦，但是还知道知恩图报，你现在给了我钱让我安葬我妹妹，那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等我安葬完了妹妹，我就跟你走。
0: 跟我走比你现在还苦。
5: 大哥，站长，大哥，二哥找你。嗯，
0: 姑娘，赶紧料理后事吧。走。
6: 金凤啊，这会儿你可遇上好人了。
7: 这北村一定得杀，而且得大张旗鼓的杀，不得让小日本知道咱们的厉害。
8: 大哥，你受啥刺激了？
7: 这小日本欠咱们的太多了。我今天在街上碰到一个卖身葬妹的姑娘，她的妹妹就是被北村给害死的，还差点被北村给糟蹋了。
8: 我干小日本他祖宗。大哥，现在我就集结兄弟，非扒了北村一身皮。爸，
9: 你先冷静，该杀还是得杀，但是咱们要按计划行事，新账老账一起算。我都摸清楚了，大哥，这小子平时爱跳舞，几乎每天晚上去同一家舞厅，但是那人多，不方便动手。
7: 那就在路上下手啊！
9: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来。
10: 这条路上平时车少，人也不多，咱们就跟这动手。另外，老三。北村车牌号你看看，
8: 1-255。
11: 怎么样，长官，能抓人吗？
12: 小日本干的。
11: 对，就是小日本干的。
12: 这个案子我们接不了。
11: 为什么呀？这就是在你们管辖区发生的事儿。这满大街的人都看着呢，为什么抓不了啊？
12: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不是我们不想接这个案子，你这个案子牵扯的日本人，你到哪告都不会有人接的。

0: 忙吗？你们就是抓坏人的呀！现在有坏人了，你们这样，这你们都算什么巡捕啊？
1: 哟，你怎么不说话呢？我们不算巡捕，我告诉你，这是巡捕房。
0: 是我要见你们长官，我要告你们包庇日本人。
1: 你找谁都没用，你就出去滚，少在这给我撒野。哥几个，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我的姑娘，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这日本人的案子，我们也惹不起啊！你还是回去。
0: 别碰我，不走。
1: 下来，出去，别闹啊！拉出去，拉出去，拉出去，拉出去！
0: 别碰我，我要见你们长官。
1: 老龙啊，
2: 玉长官，怎么回事？
1: 好，有人闹事。
2: 这位姑娘，我是本巡捕帮探长于志新，不知姑娘有何指教？
0: 我要告他，告他不接我的案子。
2: 怎么回事？
1: 涛儿，
3: 起来！
2: 小日本干的。嗯，

0: 这位姑娘，放心吧，你的案子我接了。
1: 真的？
0: 我于某人说一是一，没必要骗你一个小姑娘。
2: 于志兴啊，于志兴，你明明知道小日本他就是个麻蜂窝，你去捅他干什么呀？啊！
3: 可这事儿毕竟发生在我们的辖区，如果不接，我怕影响不好。
2: 现在不是我们要面子的时候。他北村是谁啊？他不仅是日本侨民，更是工部局的董事。你现在抓了他，你认为他小日本能善罢甘休吗？现在他小日本还在问孙振武那事跟我较劲呢，啊！你现在何苦招惹他们呢？
3: 处长，这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动不了北村，可我恶心恶心他们总可以吧？这小日本平时太嚣张了。

0: 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记住一条，别给我惹太大麻烦。
1: 是，您放心，我会把握分寸的。
2: 报告，北村先生，予参长，请坐。
1: 谢谢。
2: 予参长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呢？
1: 是这样，我们徐母房接到一份状子，是状告北村先生杀人的。状告我这个人是不是不想活了？北村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狗急了还能跳墙呢，何况是人呢？
3: 您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我们徐母房可以帮北村先生脱离干系，但是您
1: 有话直说。我跟北村先生也算是一见如故了。不瞒您说，现如今不管做点什么事情，都要走关系，尤其是像北村先生牵扯的这种杀人案件。
2: 我明白了，于探长来是想要些钱财是吧？我觉得你吧，就是狗急跳墙，要不然就。

0: 这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们巡捕房有这么大的底气，敲诈我，北村先生，还请慎言。 我叫你一声于探长，是给你面子。其实啊，你就是一条狗。既然这样，北村先生，告辞。当我去无听。
1: 北车。
2: 哥，那边就是北村的家。

0: 刚才那个人就是虹口巡捕房的尉迟敬。上一次我们去沈宏志那拿赎金的时候，就是他带着人还徒劳我们。
1: 希望他别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0: 死にたいのか。
1: よしよし、そろそろいいだろう。気にするな。
2: 你去舞厅的时间了，
3: 二哥，这个
2: 按计划行事。

0: 你是有什么心事儿，还是心情不好啊？没事，喝口水。要不，咱俩出去喝两杯。
1: 金凤姑娘，
2: 你好，你好，我来问问我那案子的进展怎么样了？
1: 哎呀，很难办呐。我也找过那个日本人，但是一，我们有直接的证据；二，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人家根本不买账。

0: 现在这案子卡在这儿了，难办呐。
1: 于探长，您再帮我想想办法，我妹妹她真的死得多。
2: 我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

界胜利。

你这什么得干活？送信的，这儿有封信，请交给北川先生。给我。萝卜。啊。我居然还把希望寄托在巡捕房的身上，真是可笑。 早就应该知道他们什么也办不成。锦兰，我不能让你白死。既然巡捕房靠不住，那我就自己来。我一定要给你报仇，一定。

0: 部屋じゃないか。
1: 北川阁下，深夜打扰，万分冒昧，还请见谅。不过贵兄长命在旦夕，也顾不得时辰，还请北川阁下务必立即出发，前往闸北苏州河畔。贵兄长之命，全握于北川阁下之手，切记切记。手枪队进帐。
0: 手枪队，阿哥，哪个？
2: 金太虚阁。
0: 走开、okay。

0: 是不是？我来，哎，站住！你们什么人？
1: 怎么人？瞧你那熊样，灌几杯黄汤就成这样，老子们乐意。
0: 两个罪魁，赶紧滚开！
1: 不是，怎么着？你们日本人还管得着我们喝不喝酒了？
2: 就不走了！
1: 来来，冲冲的把老子来！
0: 赶紧给我滚开！信不信我不客气了？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0: 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

0: 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

0: 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

0: 8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客官里边请。

0: 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0: 我记得明明是这儿啊，怎么就找不着了呢？我说什么大能大的吧？哎呀，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1: 大哥，让我看看。
2: 哇，这玩意儿不是稀得咱多少钱啊？这回让他们心疼死了。
3: 还是你能耐，上回我说炸开了。
4: 咱们也算是有钱人了，可是话说回来啊，这么多钱要是不好好利用的话，不就坐吃山空了吗？你说那哪儿？
2: 是大哥，你说的对，这个我想好了，
4: 咱干买卖吧。
3: 啥？
4: 二哥，你脑子？
2: 咱这仨杀个人还行，你这做买卖，这有多少金条也架不住你赔呀？这个做买卖，咱也不懂啊。
1: 大哥，你听我说，咱接下来要干的事儿还很多呢，总不能只出不进吧？这样一来就不怕坐吃山空了。再者，有个正经生意也算是对身份的一种掩饰，反而我觉得更容易打听消息。
5: 办法是好办法，可是谁来干呢？人我想好了。谁呀？你。
6: 我。大舅哥。高志远。人家本来就是开银行的，再加上咱对他知根知底，信得过他。
5: 合适。
6: 关键的是，人家懂行啊。老三。
5: 啊？你想下屏不？
6: 想。那你去一趟呗。
5: 好啊。
6: 你到了那儿，好好跟高先生商量，人家愿意干就干，要是不愿意干的话，
5: 也得干。
6: 注意分寸。
5: 放心吧，大哥。哟。来，拿着，慢走啊。行，谢谢啊。

0: 小平，大气，大气！小平，哥，快来看谁来了！哎呦，大气来了！志远哥，稀客稀客！小平啊，
1: 哎，
0: 还不赶紧请你大气哥里边坐？快走快走！
1: 走，来。 哥，敬你一个！来，吃吃吃吃，这都你喜欢吃的啊！哎呀，夏平啊，哥说什么来着？整天想啊盼的，这不，大齐哥不是来看你了吗？大齐啊，这回来不光光是看夏平吧？
2: 不瞒志远哥说，赵林还真有事儿。
3: 有什么事儿？说吧。
2: 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您出山加入我们大上海手枪队。
3: 大上海手枪队？
2: 哦，是这样。我们哥仨从监狱出来，不是去了福建吗？在福建呢，老蒋确认我们打红军的。我们哥仨一想，这不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吗？

0: 我们就又回到了上海，成立了手枪队，专门杀日本人，杀汉奸。
1: 这是好事儿啊。
0: 是。
1: 哎，你们让我参加你们大上海手枪队，你看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这
0: 张哥，舞刀弄枪的事儿用不着您，有我们呢。我们的主要目的，想请您去上海开盐行。一来呢，是为我们手枪队筹措经费；这二来呢，就是在日本人和汉奸的眼皮子底下，建立我们自己的秘密联络点。
1: 这样，
0: 志远哥，这么跟您说吧，如果我们在上海没有您这样的后台，我估计我们手枪队在前台的戏也不好唱。
1: 来，

0: 兄弟啊，啊，这件事呢，非同儿戏，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吧。
1: 好，志远哥，共谋救国，事关重大，还望三思啊。

0: 哥，还没想好呢。妹子，哥其实在担心你呀。你说哥要再出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1: 哥，你放心，我跟你们一起去。你说什么？我跟你们一起去。绝对不行，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跟你们一块儿去啊！
1: 这不乱弹琴吗？你个姑娘家家的，这里边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0: 你和大器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要是你们有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我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啊？我与其这样每天担惊受怕的，我还不如跟你们在一起。 相依为命。

0: 可得想好了，这开弓可没有回头箭呢。此一去是凶险无数，九死一生啊，再也没有我们现在的清平安闲日子了。
1: 你放心，只要能和你们在一起，我万死不悔。
0: 真的？
1: 嗯。哥，你就答应吧，去嘛去嘛，哥，哥。
0: 好，我答应你，跟他们去。
1: 哥，你最好了。
0: 我好，你好。人还没嫁过去呢，胳膊肘都拐出去了。
1: 我哪儿有啊，我这不是拐着你吗？
0: 你拐着我呢？
1: 嗯。
0: 你把我拐给他们了。你这傻孩子。

0: 高大哥，夏萍，感谢你们加入我们。多队长客气了，你们才是真英雄、真汉子，能够跟你们共事，那是我的荣幸啊。哪里？哎，这算是开张了。可这生意门可罗雀。哎，嗨，别着急啊，这得慢慢来。俗话说得好，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哎呦！
1: 借您吉言了，
2: 大哥。

0: 别给阎王添麻烦，除了今天你有大把的时间收拾他们。
1: 早晚收拾他们，
2: 那我们先进去吧。
3: 里边请。
0: 来，明天咱们在这四个地方分头行动。凌峰，这一带的日本浪人一贯的横行霸道，被他们欺辱过的百姓就不下百人，重伤就十几个，两个老者被打后不治身亡，领头的好像叫个什么藤井。记着，无道万不得已，千万别用枪。
4: 好的，
5: 凌峰，记住了，下手一定得狠。就刚才他们说那叫什么？大哥说那个
4: 藤井，
5: 藤井嘴上留着一撮毛，就是打不死，你别让他后半辈子站起来。
0: 顺便把他嘴上那撮鸟毛也给我拔下来。
4: 放心吧，哥，这撮毛我是替他修理净了。
0: 老三，你带着几个兄弟去砸日本人的那个大烟馆，这个大烟馆喝足了咱们中国人的血，早一天砸，早一天解恨。
5: 好，放心吧，大哥。
0: 老二，你去杀那个地痞阿三，我带着虎子去杀大汉奸刘金海。
6: 刘金海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晚上杀他合适。大哥，我去吧。

0: 其位是想来点淡的，还是来点纯的？
1: 十二，爷今天包场。
0: 你说什么？
1: 爷要包场。

0: 하여
1: 나게
2: 太君，太君，对不起，对不起，打我，打我！爷，这不太好吧？这是日本人开的烟馆，
3: 听不懂中国话吗？

0: 大爷，
1: 八哥，
0: 八哥个头啊，八哥！
2: 谁敢动？
0: 刚才就跟你说过，把所有人都给我请出去，但是这四条狗给我留着。
1: 八哥，

0: 大烟膏子我们中国人抽不习惯，还是留给你们日本人抽吧。你要是愿意抽，我就让你抽个够。收工。
1: 爷爷，我今天不想要你的小命，但是你这糟心的胡子，我是要定了。啊！

0: 你是商人，中国人。1.28事变之后，主动跟日本人勾结，狼狈为奸，出卖同胞，十几家中国商行被你们逼得倾家荡产，其中有一家掌柜的被逼得上吊自尽。
1: 老婆跟女儿又让你这个狗腿子逼去了窑子，母女俩受不了非人的欺辱，最后也都双双跳楼自尽了。你罪孽不小啊！
2: 误会，误会啊！我刘某虽然给日本人做点小差事，可那是被逼无奈的。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好汉。 高抬贵手，放过你吧。
0: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要钱不要命；还有一种人，要命不要钱。
1: 那您是？

明白明白，您是要钱的那种。只要您不杀我，我把我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你。

0: 看来你是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乖乖的把东西拿出来。
1: 好汉，能不能告诉我你受谁之托？
0: 我是受那些被你和日本人杀害的同胞之命。
1: 自古劫财不害命，我刘某就是倾家荡产。
2: 好一个劫财不害命，
0: 这些话你早该对那两个被你送去窑子里的女人去说。刘金海，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手枪队江海洋。
1: 好汉，好汉饶命，饶命啊！我已经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你的，你放我一马。
3: 你说话有算话呀！
0: 你错了，这些钱不归你，也不归我，这些钱应该归那些受害者的家人。啊，忘了告诉你，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就是专门为那些冤屈的灵魂讨债的人。

0: 出事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1: 白厅发生了三起案子，刚刚又发生了一起。大户刘金海在家里被杀了，可疑案子应该是白天那伙人一起干的。
2: 走，去看看。
3: 大哥，今天我们砸那烟馆别提多过瘾了，小五，你给大哥讲讲砸烟馆怎么砸的。
1: 那砸的真叫一个过瘾啊！哎，你们说最后怎么着？
4: 怎么着？
1: 咣！
5: 二哥，你说二哥去怎么杀这个刘金海？肯定是一枪毙命啊！
6: 大爷，
7: 这二哥怎么还没回来？谁？怎么说话呢？闭上你的臭嘴！
8: 大哥，这二哥这么长时间不回来，你也闭上乌鸦嘴。
7: 等我呢？
8: 嘿，你给我这么多钱！行啊，二哥，哎，我看看，
9: 兄弟们，
8: 行了，大哥，二哥也回来了，说两句吧。来，为了这次咱们手枪队的成功，干杯！干！
10: 顺利吧，顺利。哎，营长，嗯，啊，忘了，哎，大哥，哎，你说明天早上咱这帮人肯定都能上报纸吧？
8: 那还用说，肯定能上。
10: 哎，大哥，
1: 来，
10: 咱们下一个目标该是谁呀？
11: 对呀，下一个目标是谁？
8: 你们几个。

0: 臭小子，是不是手又痒痒了？啊，
1: 真巧！
2: 我可告诉你啊，咱们这儿是正儿八经的手枪队，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咱们以后杀的是日本人和汉奸，绝对不能伤害无辜的百姓。这条规矩，给我记住了，听见没？
3: 明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

0: 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痛。

0: 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

0: 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苏花水白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峨眉山市小雨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炉火多云转晴，7到23度。盈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小金小雨转多云，13到28度。岳西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达州小雨，23到30度。大邑小雨转阴，22到29度。德昌晴，21到36度。延边晴，22到39度。军连小雨转阴，23到29度。古蔺小雨，23到31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

0: 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是青春不内耗，还是心态总掉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7: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得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
6: 沉浸式心理剧，带你直击内耗现场。
8: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
6: 三大健康密码现场解锁，神奇呼吸法，社交缓冲垫，生物节律钟，为你充电续航。
9: 在我们中国的当中，比方讲禅，坐禅它是一种方法，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方法。
6: 情绪身体地图打揭秘，你的焦虑藏在哪个器官？
10: 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些负担了。
6: 内耗是病吗？告别焦虑，只能靠自己硬扛。今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1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13: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5: 如果4月18日之前无法锁岛，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0: 来来
1: 来来，嗯，哎，大哥，说个事儿，咱现在当要不足了，从福建回来的。

0: 的时候就没带多少。
1: 最近杀了不少的日本人跟汉奸，剩下不多了。
2: 我也注意到了，你说这要没弹药的话，咱们不就跟少了只爪子的老虎一样吗？
3: 不是大哥，咱们不是刚抢那个叫什么北村的吧？用那个钱买弹药不就完了吗？
1: 老三，咱现在开盐行，以后还要开很多的分号，这都是不小的开支，再加上平时自己也得用，总得留着点儿以备不时之需吧。
3: 嗯，嗨，那就继续抢日本人呐！这日本人啊，好比咱们的小金库，咱没有了就抢，没有了就抢，
1: 没有了就抢。老三说的对，
2: 来，我干一杯，来。
1: 我这几天呢也在想这件事儿，这样明天我就进城里打听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目标，咱再干他一票。
2: 就这么办。
3: 不，二哥，那我也去，这两天在家里待着憋得慌。
4: 大哥，咱不能让他憋得慌，明儿带着他
5: 去行啊，但你也听你二哥的话。
3: 大哥，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一天说我八遍。行了，就这么定了，来来来，干杯。
5: 再来一个，来。
1: 巡捕房的人多，这样吧，找个地方先住下，晚上再说吧。
3: 好。
6: 主管，哎，主管，哎，
7: 怎么了？啊，你不认识我？我吃那个水果怎么了？
6: 还有我还吃两个。
3: 二哥，
8: 赶紧给我钱呢！
3: 他奶奶欺负人！
8: 我给你钱，我打你儿子！我操
3: 你！他奶奶，
8: 你他妈谁啊？
3: 白吃白喝还不给钱，去你奶奶！
8: 你谁呀、啊、你？
7: 赶快，老
8: 弟，有种里面走！
3: 奶奶，
8: 我这儿出去！
6: 站住！来人啊！站住！站住！站住！
9: 刚才这样巡逻的时候，佟大眼闹事了，
10: 人呢？开着往这边跑了。
11: 你们四处找找。
12: 是。
11: 走走走走走，给我上。
12: 快上！

0: 搜索，搜索！有没有？
1: 没有。
0: 走，去前面，前面那个箱子。哎呦，搜索一下啊！
2: 来。

0: 来来来。
1: 方大哥，说说吧，怎么就当上巡捕了？

0: 你们居然就是手枪队！你说我怎么就没想通？
1: 宋大哥，这你上哪儿想去？<笑>
2: 那这么说，手枪队
1: 就是咱们手枪营的兄弟，专门对付小日本跟汉奸，带头的是我大哥杜凌云。
0: 太好，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巡捕了。打小日本，杀汉奸，这才是爷们该干的事儿，算我一个。
3: 痛快，你只要加入，我举双手赞成。
1: 那既然冯大哥你这么痛快，现在开始你就是手枪队的人了，但是你得继续留在巡捕房。
0: 为什么？
1: 手枪队里的人全在暗处，没有能摆在明面上的，消息来源十分有限，你的身份恰恰可以得到第一手消息，所以我想你继续留在巡捕房，专门打听消息。
0: 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4: 来来，
5: 明白。
0: 干。这说说看，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1: 手枪队现在的情况呢？是弹药紧缺。
0: 哦，弹药。海洋，你这一说弹药，我这里倒有份情报。
1: 请说。
0: 是这样。前几天这小日本托我们帮助看管一批货物，没想到这批货全是军火，要不咱把它给劫了。
3: 那还等啥，劫了它呀。二哥，这肉到嘴里哪儿不吃啊？
0: 但是有点难弄，那个仓库戒备森严，还修筑了机枪工事，十分难打，这搞不好咱都得扔进去。
3: 哎呀，你
1: 那赶紧说一说这批军火的详细情况吧。
0: 好，来，是这样，那个仓库它是这么个形状，有大概20个左右的小鬼子在看着，

0: 请进。老赵，打听的怎么样？有消息吗？
1: 有两个消息。一方面，日军军火从上海转移，上级要求我们对这批军火进行拦截，如果吃不下的话，也绝不能让这批军火落到日本人手里。第二，你托我打探手枪队的消息，我探清楚了，果然不出你所料，手枪队是原十九路军手枪营的骨干，领头的是杜凌云，其中还包括江海洋和张大器，这些人十分了得。
0: 这就错不了了，江海洋对我还是有戒心的，看来他们这次回上海是找日本人来报仇来的。
1: 哎，这个没办法，他们现在是自成体系，暂时我们还没办法影响他们。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们目前关注的是军火的问题，毕竟我们的游击队还十分缺弹药，但是我们尽可能吃下这批军火。
0: 我们人手确实有限，如果我们单独行动的话很难成功。哎，老赵，我们是否可以借助手枪队的力量？毕竟他们也是对付日本人的呀。
1: 这个可以考虑，虽然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查到他们的具体地点，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消息，有一个叫金凤的姑娘，她一直在找杜凌云，或许我们通过她可以联络到手枪队。
0: 好，老赵，咱们抓紧找到这个叫金凤的姑娘，安排她和我会面。
1: 嗯，好。
2: 你们找谁啊？
0: 是金凤姑娘吗？
2: 是啊，你们谁啊？
0: 哦，金凤姑娘，我们今天是专程来找你的，我们想找到手枪队。
2: 我不认识什么手枪队。
0: 金凤姑娘，我们知道前几天你为了妹妹的后事和手枪队接触过，你放心，我们对手枪队没有恶意，是想帮助。

0: 他们。
1: 真的？那行，我可以帮你们，但是有个条件。
0: 好，说说你的条件。
1: 我帮你们找到他们，但是你们得让杜大哥把我留下，我想加入手枪队。啊？
2: 你想加入手枪队？
0: 想加入手枪队，行，我帮你。
1: 一言为定。嗯，那我收拾一下，咱们就走。
0: 好。
1: 好。龙先生，前面就是。龙先生，上回他们就是把我放在这儿，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0: 啊，好，咱们去那边看一看。
1: 好。
3: 别动！
0: 这位兄弟，我一不是日本人，二不是巡捕房的，我们是来找杜凌云的。
4: 大哥，大哥，
5: 怎么了？
4: 那个伙子抓了两个人，一个叫金峰，还有一个不认识，口口声声要见你。
5: 带他们进来。
4: 是。
1: 邓大哥，
5: 哎，你好，
1: 我又找到你了。
5: 你好，
6: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1: 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肯定要来找你啊！
5: 别，
0: 杜营长，我们可以单独聊一聊吗？
5: 林峰，带他们先下去，我有事跟这位先生说。
0: 哦，好。
1: 龙先生，别忘了我们说好那事儿。
0: 杜营长，鄙人龙桥业，我也是中共驻上海地下党一名联络员。
5: 共产党？嗯。龙先生，请坐。
0: 杜营长，我这次来是想和手枪队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人。
5: 怎么个合作法呀？
0: 日本人有一批军火，最近要从上海转运，我们想和手枪队合作，共同吃下这批货。
5: 日本人的军火呀，据我所知，你们共产党游击队的数量众多，人也不少，更是神通广大呀，凭你们的能力，完全可以自己吃下来呀，干嘛非得和我们合作呀？
0: 我们哪里有那么神奇呀？我们也是凭着一腔热血，日本人的军火马上就要运走了，我们时日不多，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提议，这毕竟对我们双方都是有益的事情。
7: 谁来了？
5: 哎呦，
7: 大哥。
5: 这位
0: 龙先生
5: 啊。
8: 龙先生，
5: 你们认识？
8: 对，
7: 都是朋友啊。
5: 哦，正好这个龙先生啊，正跟我商量劫持日本军火的事情呢。
8: 龙先生，你也知道日本军火的事儿？
5: 你还不知道吧？龙先生是共产党。
8: 这样，龙先生，这件事情能否容我们兄弟几个商量一下？
0: 好，我在外面等着。
7: 好。二哥，你给讲讲，这怎么还跟共产党联系上了？
5: 老二，这龙先生可好？
8: 说来话长，以前我还觉得他身份很神秘，现在既然确认了，反而更加安全了。
5: 哎，你说，你们也知道这批军火的事儿？
7: 知道啊，大哥，昨天晚上冯先生告诉我们的。
5: 冯叶胜？
7: 对啊，
5: 这小子干什么？

0: 他现在在巡捕房，已经答应加入手枪队，为我们以后提供情报。
1: 那好啊，有了这条线，咱们干什么都能事半功倍啊。但这个事儿啊，仅限咱们三个人知道，不能泄露，尤其是你，你呀，这关系到冯叶生的性命安全。
2: 哎，你放心吧，大哥，我分得出轻重。
3: 那和共产党合作的事儿，
0: 现在不管他是什么党，起码我们的目标是不冲突的，对我们有好处。答应他，
4: 杜营长，那我们就说定了，这回要仰仗手枪队了。
5: 好说好说，
4: 那我就告辞了。
6: 哎，杜大哥，你答应罗先生的事儿了吗？
3: 什么事儿？
6: 罗先生，咱俩说那事儿。
7: 对不起对不起，杜营长啊，我还得向你求个情。我看金凤姑娘是有心抗日的，你把她就留在手枪队吧。
1: 龙先生，这个你看，我们手枪队都是些大老爷们儿的，留下这么一女孩子，不合适吧？
6: 我不在乎，我可以杀小日本，然后还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特别能吃苦。
1: 你杀小日本，你用什么杀？你又不会用枪。
6: 我不会用枪，可以学。
0: 大哥，我看这姑娘挺好的，再加上人家有心抗日，都那么求你了，留下吧。
8: 是吧，老三？
2: 没错。我觉得二哥说的一点都没错。
4: 杜营长，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好，您先生慢走。
6: 谢谢邓大哥，谢谢邓大哥，我一会儿就去给你们做饭。
7: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日本人转运军火的时候必定会走这条路。虽然仓库我们也可以打，但是仓库防卫比较严密，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包围。虽然最后我们能拿下仓库，但是伤亡也会惨重。
0: 对，仓库那块儿咱没必要去碰。嗯，
7: 还不如集中精力在这里打伏击。这里离江边很近，我们的人在江边准备好船只，一旦得手，转移起来也非常方便。
0: 那这个地方困难大吗？
7: 有困难，但是相对较小。
0: 那咱就换个打法。
9: 行动之前，把这处仔细的盘查一遍，把所有沿途的钉子全给我拔了。
10: 好嘞。
1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报告队长，饭做好了。嚯，
2: 哟呵，这头发剪完真漂亮啊！
12: 好看啊，
13: 好看，好看，
14: 挺漂亮的，
15: 好看。
6: 我加入咱们手枪队了，头发肯定要剪，方便行动啊。
15: 哟，好看，
13: 不用管你了。
6: 做好了，赶快吃去吧。
1: 既然饭都做好了，大家吃饭吧。
15: 好，
16: 吃饭。
6: 多吃点。
16: 好，
17: 哎呦，看看今儿做的是什么。
13: 快点。
6: 我都加入手枪队了，你怎么也不给我配枪，也不教我打枪呢？
1: 哦，
9: 你刚加入手枪队，还在考察期，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饭做好。你把饭做好，我们吃饱了，自然就有劲儿打小日本了，这也是为抗日做贡献啊。
6: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通过考察呀？
1: 再等等吧，我会通知你的。
9: 不过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服从命令。
6: 保证服从命令。
1: 那我现在命令你去吃饭。
6: 好，
1: 走。
18: 安排好了吗？
0: 差不多了，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请你帮忙。
18: 有什么？

0: 你们需要我做的，尽管说。以你的身份，能不能安排我们的人混入装军火的车，这样里应外合，把我打一些？问题不大。这样，让你的人先跟着我进去，扮成扛货的工人，到时候咱再见机行事。我会安排大器进得去。好。快点。
1: 快点！快快快快快！
2: 你把东西扛上去，轻点。
3: 太君，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2: 哦，有戏，够意思，够意思。好说，好说。 还请太君在北川或者秋野先生面前替我说点好话。
1: 好的，同地保在我的身上啊！火烛放好了，哎，你们几个快点，别拖了啊！快快快快快快，把琴放了啊！

0: 都检查好了吧？
1: 检查好了，检查好了。
0: 准备出发。
1: 是。
2: 报告队长，我也要去。
0: 这次行动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2: 可我也是守枪队的一员。
0: 服从命令，出发。
1: 是是是，走。
3: 陆机长，怎么样？安排好了吗？
4: 安排好了，吴队长他们和杜队长他们已经会合了。

0: 吃。
1: 走走走。
2: 大哥，车上全是军火。
3: 日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到，龙先生，带上你的人，马上把这批军火转移，我们殿后。
0: 邓营长，还是你们先撤吧，我们来殿后。
2: 哎呀，龙先生，我们手枪队个个都不是孬种，还是我们来吧。
4: 对
5: 对，
4: 说的对，
0: 我们都不是孬种。
6: 是啊，龙先生，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先走。
0: 好，建国，上车。
3: 是，
7: 清除障碍。
8: 上车，上车。

0: 走，后面跟上，
1: 快点。
2: 大哥，准备联动。
3: 是。
2: 布雷，
3: 好。

0: 主，江寒阳。上主，
1: 江先生。
2: 还有个。
3: バカ、近くにいるはずだ。探せ。
4: はい。
5: 受伤了，
0: 还是被人追杀，只能跑到这儿了。一旦避开他们，我就离开。
5: 常叔，麻烦你在这盯着，我先帮他包扎。江大哥，里面请。

0: 没想到又是你救了我。上次你无意当中也救了我和常叔的命，要是这样说起来，我们还欠你两次呢。哎，
1: 柳小姐说笑了。
0: 对了，我看你拿着枪，又被日本人追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最近听说城里来了一个叫什么手枪队的，专门跟日本人作对。你不会是手枪队的人吧？
1: 一言难尽啊，你不知道反而更好。

0: 总之，我不会去干什么杀人放火的坏事。
1: 我相信你，江大哥，你是一个好人。既然你不方便说，我也就不问了。
0: 那我先走了。再次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先别走了，现在外边日本人都在追捕，你要出去的话，肯定还是会被抓的。要不然，就在这将就一下。
0: 那会不会连累你啊？
1: 放心吧，他们不会搜到这儿来的。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

0: 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

0: 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张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 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马上连起来。
3: 如果

0: 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都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我们记录了一下美国人的飞机，
1: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2: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3: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4: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5: Take off! Move it!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于先生，万先生，您二位得为我做主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帮别人运货，这半路上手枪队杀去，他杀了我们好多兄弟，还抢了我们的货，我拼了命的跑，才逃出来的。货？什么货？
1: 手枪队刚刚劫持了日本人一批货吧？不会就是那批货吧？
2: 龙二，日本人的货。
0: 万先生，我懂了，包括有规矩，我懂。不是日本人的货，我不敢给日本人运货呀。
3: 魔力。

0: 去查查这手枪队是何方神圣。是啊。手枪队的连番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和汉奸，威震上海滩。
1: 舒爷，看清了，这个手枪队是原十九路军手枪营的底子。哼，说起来，也算是一批有良心的汉子。当初日本人进攻上海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不少人。现在为首的是手枪营二营的营长，叫杜凌云。
2: 可惜他们杀了我们帮会的兄弟，我们得给手下一个交代，你去安排一下。是啊。
3: 想的有料不错呀，这叫人小鬼大。
4: 这家馆子不错。
2: 哎，下回咱去街口那家羊肉馆吃，怎么样？
3: 好啊，
4: 大哥。刚才酒喝多了，有点胀。
2: 我去小姐一下，你们等我啊！怎么就你尿多呀？啊！
5: 等你什么呀？等我们先走啊！撵我们啊！快点！
2: 这小子智商太狠了！哎，
5: 你不知道那家羊肉馆的味儿啊，
2: 是真不错。
6: 那下回换那羊肉馆啊！
7: 飞龙，把他们枪给我卸了。
6: 你小子是哪儿的？
8: 你们是手枪队的吧？我们没有冤仇吧？没有冤仇。外先生交代过，不要虐待他们。
6: 我知道了。
8: 你小子有种啊！在上海滩还没有几个人敢打老子，
6: 别他妈给我啰嗦。
2: 我带走。
6: 是。
2: 走。
6: 走。走。走。走。
4: 大哥二哥，你们快去救救三哥吧！他们被人给抓走了。
9: 小子怎么回事？
4: 今晚上三哥带着我和鬼手瓦匠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回来，我去小姐，他们就先走了。结果我就在后面看见他们被人给抓走了。
9: 知道谁抓的吗？
4: 我听他们说，好像还说什么不要虐待之类的。我看他们走了，就着急回来报信儿。
9: 几个兄弟，救人！
4: 等等，
9: 看来他们是有目的的，而且还是有准备，咱们这么去意义不大。 叫我，哎，你先回去，我和你二哥有事商量。哎，
4: 现在情况不明，反正我觉得这里边有蹊跷。总之，咱不能贸然行动，否则的话，想找咱们，咱们是很难避开他们视线的。
9: 那老三怎么办？
4: 像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9: 看来他们是对咱们有了解的，想来老三在那儿暂时不会受什么苦。希望如此吧。哎，你不是说共产党那边情报正确吗？你找龙先生，让他帮帮忙。好，那我现在去。注意安全啊！我们得到消息，手枪队的张大器给绑架了，是于先生亲自下的命令。
10: 怎么会？
9: 还不是接军火那档子事儿吗？
10: 这就奇怪了。不是说于先生不允许帮日本人干事吗？怎么会？当时
9: 接日本人单子的是一个叫龙二的，这个人呐，贪财又好色。我明白了。
10: 进。海洋。海洋啊，
9: 先生，哎。
10: 为你介绍一下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地下党的联络人，名叫赵正，以后你可以称他为赵先生。
9: 赵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龙先生，我这次来。
9: 海洋啊，你不要慌，我知道，你是想问张副营长的事情是吧？
10: 对，还请龙先生帮忙。海洋，不说我们有合作关系，就冲你们打日本人，你的忙我也要帮。

0: 这样吧，我和万墨临时故交，明天我约一下他，探一下他的口风，有什么情况，我马上通知你，好吧？
1: 太好了，谢谢。

0: 看你想事儿呢，就没打扰你。哎，
1: 来，先洗脚。
2: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哎呀，你别客气，我帮你。
2: 我自己来，金凤。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哦。
2: 还不走啊，
0: 杜大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2: 什么日子？不知道啊。
0: 今天是我生日，我18岁生日。
2: 呵呵，那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那个。我娘活着的时候说，女孩到了18岁就可以嫁人了。所以，我今天到18岁了，可以嫁人了。
2: 哦。你看上谁了？
0: 你呀，你要了我呗。
2: 秦芳，你可别闹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当初救你啊，我不求你的回报，你开开心心的就行了。

0: 金凤，你看，现在日本人还觊觎我们的和善，我们作为男人，随时都有可能上战场，战死沙场，国将不存，何以成家呀？再说了，你跟着我连个未来都没有，这老三还。
1: 兄弟，别来无恙啊！是啊，得有快10年了吧？哎呀，莫林老弟，见见老朋友，还带这么多手下呀？
2: 我这也是怕有人冒充你吧。
1: 请坐，老龙，说吧，你可不是那种找时间出来闲聊的人。<笑>老弟呀、啊，你们是不是抓了守将队几个人？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怎么？
3: 你跟这事儿有牵连？这几个人我认识，万连老弟，守枪队的身份，我想你们都知道，他们和你们是无冤无仇的，而且专门杀日本人和汉奸，个顶个的都是汉子。要说这件事情，这个龙二，他说了谎啊。
1: 那你的意思是，我有我的消息渠道来源，你不用打听。这个龙二就是他接了日本人的一批货，所以才让守枪队无意当中得罪了你们。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一下，帮了他们。是。
2: 不是我不相信你。

0: 其实我也很敬佩这个手枪队，只是
1: 命令是于先生下的，我是担心于先生。这样吧，我回去和于先生说一说，至于能不能成，我也不敢保证。
2: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3: 这么说，是龙二说谎了？
1: 是的。
3: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毕竟他们手枪队伤了我们的兄弟，他们得给我一个交代。去和他们联系一下，如果有诚意，过刀山来拜山头。
4: 是啊。

0: 于先生，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于先生，他需要一个台阶儿。如果手枪队的人有胆识过刀山拜山头，那么这件事儿也就此结过了。我相信于先生也会高看他们一眼的。莫林老弟，过刀山，那人不就废了吗？但是于先生执意如此，我也无能为力。
1: 好了，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既然你跟手枪队的人认识，等过几日刀山架好之后，拜帖我直接拿给你。那我就先走了，
2: 不送了，
1: 再会。

0: 这是什么风把北川先生吹来了？
1: 吴处长，我代表大日本皇军驻上海所有日军向你们巡捕房提出严重的抗议，因为你们办事不力导致我方数次遭受重大损失，还请吴处长给我一个交代。
0: 北川先生希望我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交代？
1: 什么交代？我的亲哥哥惨遭手枪队的毒手，如今日军的物资又被劫，吴处长，你觉得应该给我怎样的交代？
2: 北川先生说错了吗？你们的物资并不是在我们的辖区出的问题，况且押送物资的也是你们的人，好像怪不到我们吧？要说无能，我看你们比我们也强不到哪儿去。
3: 我要是你，早就剖腹自杀了。
4: 你

0: 处处长，你们好自为之。这他妈的小日本！处长，这小日本怎么有点狗急跳墙的意思？哼，吃了这么大的亏。
1: 能不急吗？行了，不管他们了。老于啊，你说这手枪队再这么折腾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跟帮会有结了怨，保不齐哪天就会有一场火并。你抓紧时间，多安排些人手布置一下，千万不能在我们的地头上出乱子。到时候该找找。
2: 绝不手软！是，
3: 我马上安排。龙儿，我三令五申说不许跟日本人打交道，你竟敢阳奉阴违！
2: 于先生，饶命啊！魏先生，魏先生，你帮我求求情，帮我求求情，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于先生。
3: 魏先生，你帮我求求。树叶息怒，这些年来，龙儿也出了很多力。虽然这一次的确造成了一些损失，但也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树叶，您看，能不能从轻处罚呢？
1: 如果我不是看在他为帮里做了诸多贡献，他现在早就是个死人了。
3: 来人！大路，把龙儿拖出去，打断双腿，从此不得踏入上海半步。
2: 是，
3: 女士，
2: 不要饶命啊！饶命啊！我林，
3: 树叶，
2: 刀山架好了吗？回树叶的话，全都弄好了。
4: 去给手枪队送帖子，如果他们不来，就怪不得我们了。这封信上写的是杜队长亲戚，
5: 这是给手枪队的拜帖，也不是给你杜凌云一个人的。你小子还是这么倔。
4: 老子死了，我们老杜家还有凌峰，但是你和大气如果出什么意外的话，
6: 大哥，你这话说的不应该啊！我自打当兵那天起，就从来没打算活着回来。我想，大气他应该也是这个心思。你是手枪队的主心骨，没了我们，手枪队该打谁还打谁，但是没了你。 手枪队那十几个弟兄怎么办？

0: 怎么不喝？大哥，你什么意思啊？
1: 兄弟，对不住了。
2: 林峰
3: 啊，
4: 怎么了，队长？
2: 早上喝多了，不太休息。
0: 哎呀，这怎么又喝了？

0: 我们是武林武将，我们是武林武将。
1: 大哥，请。

0: 叔爷，要不要让兄弟们教训他们一下？我倒想看看谁这么大胆子！哥，下次咱俩喝酒，可别往里放东西了。我替你走回剩下的路程。
1: 于先生，可否说句话？
2: 正想听听，你有什么话对我说的？

0: 恩人。是我，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是手枪队的人？
1: 没错，手枪队江海洋。
2: 大水冲了龙王庙，
0: 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快给他们三个松绑。
1: 书爷，怎么您认识他？
0: 就是这个小兄弟，多年前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也没有我于某人的今天啊。哦，
1: 于先生，手枪队无意得罪了贵帮，我替我三弟向贵帮道歉，还望诸位兄弟高抬贵手，我愿替我大哥走完这剩下的路程，还望于先生给个薄面，答应海洋这个不情之请。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

0: 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1: 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五六七走，收腹挺胸沉肩。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是青春不内耗，还是心态总掉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1: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得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
0: 沉浸式心理剧，带你直击内耗现场。
2: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
0: 三大健康密码现场解锁，神奇呼吸法，社交缓充电，生物节律钟，为你充电续航。
3: 在我们中国的当中，要讲禅，坐禅它是一种方法，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方法。
0: 情绪身体地图大揭秘，你的焦虑藏在哪个器官？
4: 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些负担了。
0: 内耗是病吗？告别焦虑只能靠自己硬扛。今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5: 有架美军飞机失踪了，你调查一下。
6: 我宣布立即去解这个小洞。
7: 且慢。

0: 国有国法，族有族规。
1: 你不是日本兵啊？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于先生，手枪队无意得罪了贵帮，我替我三弟向贵帮道歉，还望诸位兄弟高抬贵手。我知道江湖上的规矩，这刀山必须走完，我愿替我大哥走完这剩下的路程。 还望于先生给个薄面，答应海洋这个不情之请。

0: 众位兄弟，叔爷大义，救命之情，好比再生之恩，再生之恩，比天还大。弟兄们，这些年来，叔爷是怎么对咱们？ 咱们帮会是怎么凝聚起来，怎么发展壮大起来的？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清楚。没有叔爷，就没有帮会的今天，也没有今天的你们。叔爷教导咱们，做人要重情重义。况且， 手枪队做的都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儿，咱们都是中国人呐。今天我万木林要替手枪队求个情儿，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放过这几位弟兄？
1: 叔爷大义，我们同意万先生所说的。
2: 愿意。好，多谢兄弟们，
3: 多谢了，众位兄弟。
2: 感谢帮会的兄弟们。于先生，我大哥有伤在身，大恩不言谢，我们先行告辞。
4: 啊，阿里的话，你们赶快走吧，用我的车先送你们走。
5: 备车。

0: 小姐，小姐，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1: 长叔，就是怎么了？
0: 咱们的货被人劫了。
1: 什么？长叔，你别着急，慢慢说。
0: 我去进货，本来都到了上海，可是路上就冲出来一伙劫匪，不但把咱们的货劫了，还把我和伙计们都打了一顿。哎呦，这都怪我呀，这人老了不中用了。
1: 货丢了就丢了，人没事就好。
0: 可咱们的损失啊太大了。我去了巡捕房，可他们却说这事儿啊不在租界发生的，他们一概不管。你说这都什么世道啊？哎呀，这都怪我呀，这都怪我呀。

0: 是这儿。谁啊？
1: 老爷，是我。
0: 大肠。老爷，哎，快进来。
1: 老爷，
0: 大肠，你怎么来了？哎呀，老爷，我原本不想找你，家里出事儿了。不着急，坐下，慢慢说。
1: 家里出事儿了，可我也找不到人商量，我只好找老爷您
0: 了。什么事儿啊？梦琪怎么样？
1: 小姐没事儿，就是刺绣商行的货呀，被人劫了。啊，小姐虽然嘴上说没关系，可我知道这事情啊很严重。
0: 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1: 是这样，我们送货呀，到路上一个拐弯的地方，一个叫……
2: 大哥这次伤得不轻。

0: 也劳你费心，多照顾照顾他。
1: 你放心吧，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0: 大哥受伤都是我的错，真没用。
2: 行了，你也别嘟囔了，不全怪你。最近没什么事别出去了，看好大哥，别再出乱子了。
0: 好，我知道了。
2: 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咱们和青帮的恩怨，人家帮忙不少，我得谢谢人家。走吧。
3: 海洋啊，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
2: 我们也没有做什么，还是靠你们自己啊。其实，也算是同仇敌忾，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当你们也算是帮我们自己了。话虽这么说，但要真是没有龙先生明白。<笑>海洋，刚好有事情，不想求你。梦琪刺绣商行的货被土匪劫了，我想请你帮忙把货物给夺回来。啊。
0: 别说是您，就冲着柳小姐救过我数次，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个忙我帮定了。龙先生，另外，我上次问您和柳小姐的关系，
2: 她是我女儿。
0: 啊，原来是这样。那不知道。
4: 为什么您姓龙，而柳小姐她……海洋啊，这件事情我抽空再跟你说吧。你记着，你把货物夺回来以后，交给梦琪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是我拜托你的，好吗？好。
5: 刘掌柜，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刺绣单子，你合计一下。
4: 看看什么时候能交货。多谢万先生看得起，只是我们商行现在接不了这么大的单子。哦，为什么呀？你们不是上海滩最大的刺绣商行吗？
5: 实不相瞒，最近我们商行周转困难，实在是……哦，好，钱掌柜，你能实话实说，那就是看得起我万国人。那这样吧，既然刘掌柜接不了那么多，那就先接一部分，那剩下的，我们再到其他地方看看。
1: 太感谢万先生和于先生了。
5: 哎，钱掌柜不必客气。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您慢走。
5: 行了，不。

0: 干妈们好了吗？都
1: 都安排好了，马成龙带了一队，杜凌峰带了一队。
0: 哎，谁拉车呀？
1: 啊黑子麻子快刀他们。二哥，你这办法管用吗？
0: 讲好吧。
1: 哎，来了。这黑子妈的车还真像车夫啊。

0: 是这帮人吗？
1: 肯定是。
2: 周围兄弟辛苦了，这些个东西呢，我就收下了。至于你们人嘛，
0: 哪个是孔老二啊？
1: 跟你一样，是个秃子。
0: 他奶奶的，模仿我。
2: 滚吧！啊！

0: 我们家的都投降了，别动！快点蹲下！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土匪窝在哪儿啊？说
2: 说说。
3: 那你换
4: 了。那边，
3: 那边，
4: 哪边？那边。
1: 沿着走，快走。
2: 行
1: 行
2: 行，
1: 走
2: 走
5: 走。走。在哪呢？
4: 刚刚到了。
5: 货物都在这儿了，
0: 二哥，这怎么回事？
4: 这是前几天抢了个过路的，大哥不让放，也不给饭吃。
0: 怎么？
1: 兄弟，
4: 三，
6: 你们他娘的还是不是人？怎么连饭都不给吃啊？
4: 这不能怪我们呀，是大哥不给吃饭的。
0: 行了，货和人都带走。
5: 好，快点，把东西都搬走。
1: 哎呀，慢点！
5: 哎，二宝。

0: 哎，饭多的事，大哥，谢谢你们救命之恩。
1: 兄弟哪儿的话，举手之劳嘛。你是怎么被土匪抓了？
0: 嗨，别提了，我来上海本来是来投亲的，迷了路，正巧碰上这帮土匪把我给抓了，他们还打我，为了保命。 我就编了个瞎话骗他们，我说我家里有钱，你们别杀我，让我给家里写封信，他们那钱来赎我，他们这才没杀我。但是这帮畜生，好几天不给我吃喝，也算我命大，饿了我几天，也没被饿死。后来真是幸亏你们把我给救了，不过我这身上的钱。 都被土匪给拿走了。不过你放心，以后我一定好好的酬谢你们。谢谢，谢谢。我再吃点。啊。对了，大哥，你知不知道那个虹口，虹口补房怎么走？
2: 你去那儿干嘛呀？
0: 我到那儿要找个人。我二叔，吴宗道。
3: 兄弟，你还是先吃饭吧，吃完了再说。
0: 好，谢谢啊。
3: 你说什么？慢点，慢点。你救的这个人是武宗道的侄子。
0: 对，
3: 你是想用这层关系混进巡捕房？没错。 之前就是靠枫叶盛的情报，咱们才能顺利截了日本人的军火。但他毕竟是在惠斯补房，我琢磨着，如果能够进入虹口补房的话，那咱们以后办起事来可方便得多了。
4: 这个计策可行？
5: 二哥，可行吧？我觉得那个吴宗道可是老狐狸。
3: 你二哥也不是什么善茬，等着吧。
6: 报告，
7: 兄弟，处长，有人找你。
6: 谁找我？
7: 说是你的侄子。
6: 快让他们进来。
7: 是。
8: 三位，
9: 请。
7: 叔，可算见着你了。

0: 大奎，你小子怎么来了？
1: 我来上海本来是来投奔你的，结果让土匪把我劫持了。
0: 怎么遇上土匪了？说来话长了。这二位
1: 对二叔。

0: 客气了，二位能够从土匪手里救出我的侄子，想必你们也不是普通人吧？实不相瞒，在下原十九路军一营副营长江海洋，这位是守枪营的兄弟。
1: 原来都是十九路军的英雄，
0: 失敬失敬，请坐，请坐，来，请坐，
1: 来，请坐，请坐。
2: 喝水，谢谢主任。你们十九路军的人怎么又回上海了？十九路军的结局，想必您也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兄弟俩来上海呢，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还请处长您多帮衬。嗯，
0: 小事，好说好说。
1: 对啊，说。
3: 江大哥，他们也不容易，还救了我，你可得多帮忙照顾照顾。
4: 大奎，
5: 放心吧，我不会亏待这二位兄弟的。
3: 快点啊，到里边把货给我整齐了啊！里边的快点，赶紧装起来。
4: 快，
3: 放好了啊！
4: 唐叔，
3: 哎，
4: 这些货是。
3: 这就是咱们丢的那批货，小姐，咱们是有贵人相助的。<笑>
6: 常叔，这到底怎么回事？贵人是谁啊？
3: 小姐，你就别问了，到时候啊，他会亲自跟你说的。<笑>
6: 怎么神神秘秘的？
3: 瞄准，三点一线，眼睛准星，啊，瞄准前方，看准了。
6: 嗯，大哥，
3: 冯叶胜。
6: 你小子，
3: 三营一排排长冯叶胜向二营长报道。<笑>行了，你别查我了啊！<笑>杜大哥，你这腿，不碍事儿，不碍事儿啊。金毛，
7: 啊，
3: 来，
7: 哦，
3: 拿回去玩吧，好好练练啊。
6: 好，
3: 哎，
7: 那您哪天再教我？
3: 好，
7: 我先走了。
3: 冯叶胜，听说。
7: 你在巡捕房混得不错啊！嘿，这话说来话长啊。128事变中，我是受了重伤嘛。十九军就后来去了福建，把我留在上海养伤。这伤好后，一时找不到事儿干，就成天跟一帮小瘪三混在一起。这吃喝玩乐，混天安地。惭愧啊，杜大哥。这说来也巧，有天夜里，我从赌场出来。 在大街上看见两个日本醉鬼在调戏咱们一个中国女人，这我能让吗？我一气之下就把那两个小日本狠狠地揍了一顿。嘿，这没想到他家男人是巡捕房的小队长，这见我有两下三脚猫的功夫，又是本地人，这样就把我这个救命恩人给招了安。<笑>
3: 哎，你跟吴宗道熟吗？
7: 不是很了解。
4: 我是会撕捕房的，他负责红口捕房。不过我好像听人说起过，吴宗道这个人对古玩字画比较感兴趣。不，怎么，你们对他有兴趣？海洋要进巡捕房，正想找他帮忙呢。哦，这个事儿我详细回头跟你聊。哎，吴宗道是个老狐狸啊，到现在还没松口，不过好歹找到了他的喜好。
8: 也算是个突破口吧。哎呀，这确实是好东西啊！你们两位也太客气了啊，这得花不少钱吧？哎，什么钱不钱的，处长您喜欢就好。对了，吴处长，您看，我和我这位兄弟想在巡捕房谋份差事，处长您。
0: 帮衬一下。啊，第一次见你们的时候，我还真想过这个事儿。但当时我们的补房呢，没有空缺的位置。现在正好有了，你说巧不巧？
8: 巧，巧得好啊！
0: 你们十九路军的人呢，都是英雄。

0: 小姐，日本人秋野先生、北川先生和优美小姐前来拜访，我已经安排他们在客厅等候了。
1: 他们怎么也没事先打声招呼？
0: 秋野先生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谈。
1: 好的，长叔，麻烦你先帮我应酬一下，我马上就过来。
0: 哎。
1: 巨幅刺绣。
2: 苏嘎，梦琴小姐，我们之所以采用你们家传的巨幅刺绣，作为天皇陛下的生日献礼，一则是因为贵行的传统手艺举世皆知，享誉天下；二则也想以此宣传日中两国世代相传的友谊。至于费用嘛，您不用担心，我们希望您用最精致的手艺制作出最极品的刺绣来。
1: 感谢秋野先生，只是这毕竟不是一桩普通的生意，而且又这么突然，您能容我考虑几天吗？
2: 当然可以，我们草拟的一份合约，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尽可以提出来，我们再自行协商。
1: 谢谢
3: 刘小姐。
2: 刘小姐，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事先透露一下，我们打算支付给贵行用于这幅刺绣作品的费用是黄金一百两。
0: 什么？一百两？
2: 怎么？如果不够的话，
1: 秋野先生，您误会了，长叔他不是这个意思。一百两黄金，这已经是天价了。感谢贵国这么看得起我梦琪，我柳梦琪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让您失望。只是这份合同我能先看一看，明天再给您答复吗？
2: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2: 哦，在这幅刺绣作品上需要绘制上我们提供的图案。
1: 这个没有问题。
2: 好，先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过几天我会和日中青善协会的黄文轩会长一起来签约。
1: 好。

0: 秋野先生，我有一条不大明白，这个附加条款上说这件作品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这个订货会指的是我们上海民间的博览会吗？
1: 还请您原谅我自作主张，现在上海到处是洋人，洋人的钱好挣，而且这样宣扬起来，上海的刺绣业何愁不红火啊？
0: 怎么会呢？您这也是为了发展我们上海刺绣行业。
1: 柳小姐明白就好。如果你还想让它叫做刺绣行业博览会的话，我不会干涉的。
0: 秋野先生，只是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件作品在博览会上展示啊？
1: 哦，我希望让这一件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欣赏到。只有最伟大的作品才能配得上我们的天皇陛下，而且这对于贵行提高知名度也是很有帮助的。柳小姐何乐而不为呢？
2: 最新情报，秋野召集驻上海的日本政要人士开会，但具体内容还不太清楚。
3: 我估计这和汪精卫要来上海有关，日本人一定会借着这件事情高风高雨，我们一定要密切注意啊。
2: 好，我知道了，我们的人会随时盯着他们。啊，有件事情，手枪队的江海洋也加入了虹口布防。
3: 虹口布防，这个江海洋真是有勇有谋，人才难得呀。你们一定要继续观察，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2: 好的，那我走了。
3: 小心啊。
2: 好的。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觉得

0: 简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调养。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儿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

0: 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 现在呢

0: 呐，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0: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

0: 有点硬套。
1: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是青春不内耗，还是心态总掉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1: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得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
0: 沉浸式心理剧，带你直击内耗现场。
2: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
0: 三大健康密码现场解锁，神奇呼吸法，社交缓充电，生物节律钟为你充电续航。
3: 在我们中国的当中，变成禅坐禅，它是一种方法。
2: 嗯，
3: 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个方法。
0: 情绪身体地图大揭秘，你的焦虑藏在哪个器官？
4: 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些负担了。
0: 内耗是病吗？告别焦虑，只能靠自己硬扛。今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5: 有架美军飞机失踪了，你调查一下。
6: 我宣布，立即去解这个小偷。
7: 且慢，
8: 国有国法，族有族规。
9: 你不是日本兵啊？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哎呦，

0: 是谁？
1: 手枪队。
2: 处长，你找我们？
3: 刚刚接到电话，说是在我们的辖区，黄文轩被手枪队给绑架了。你们俩去看看怎么回事。
2: 是。
4: 处长。
3: 秋野先生，秋野先生大驾光临，快请坐。
5: 好。吴处长，为什么手枪队频频作案，而你们的巡捕房却始终抓不到他们？尤其是这一次，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你们的辖区内抓走了我们的朋友黄文轩先生。其实之前我已经多次提醒过你了，如果这一次你们不能够营救出黄文轩先生，我会立刻向公墓局施压。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保得了你。
3: 是，秋野先生，不用太着急，我刚刚已经吩咐完我这两位手下去经办此案。放心，我们一定会把黄文轩救出来。
5: 也许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我的耐心毕竟是有限的。现在想死。

0: 你们两个人务必把人给我救出来。是，
1: 请主上放心。
2: 先是进来了三个人，有两个就把这门口的两个保镖给打倒了，另一个壮壮的光头就在这儿一枪就把我们的吊灯给打掉了，再然后那个光头就拿枪顶着我们的客人，把他给放走了。

看来是老三带人干的，大哥怎么也没有通知我啊？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抓黄文轩？大哥啊，大哥啊，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孔文轩，日本人给了你什么好处，能让你这么为他们效命啊？
1: 哼，我黄文轩一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今天既然已经落在了你们手里，我无话可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
0: 你他奶奶的，当汉奸都当得这么有骨气，知道上海人怎么骂你吗？侬是个有你丧民宁鸟的高逼。
1: 一介武夫，
0: 你信不信我打你啊？
2: 三哥，
3: 三哥，三哥，大哥找你呢。
0: 看好了他。
3: 行。
4: 大哥，你找我？
5: 我找你啊。
4: 有事吗？
5: 有。
4: 啥事啊？
6: 有个事儿，你给我出出主意呗。咱们琢磨琢磨，怎么能把黄文轩给绑来？
4: 大哥，黄文轩我也给你绑回来了。
6: 绑回来了
4: 啊！
6: 你不跟我商量，谁让你擅自行动了？
4: 我跟你商量了，大哥，那天你不同意啊。
6: 跟我商量了吗？
4: 我商量了，哥，你在你院里边。
6: 我让你别着急，让你等一等。你二哥刚到巡捕房，脚跟子都没站稳呢，你把黄轩给绑过来了，你这不是给他上眼药吗？
4: 你这跟我二哥有啥关系啊？
6: 你糊涂呀！
7: 大哥，这怎么把黄文轩给绑了？
4: 你问他。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能牵扯到你啊。
7: 你能的呀，老三。人呢？
0: 西屋拆房了。
7: 那就先别放了，等我想好了再说。
4: 你听听，我二哥都说让别放。
7: 坐下。
6: 海洋，巡捕房那边你怎么办呀？
7: 吴宗道现在让我和于志新负责这个案子，我现在也没想好。
8: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办不好，他们肯定会怀疑。
6: 你看。办这事儿，
7: 大哥，你也别说他了。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陈荣把信送到严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儿，咱们就跟严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6: 行，就这么办。解解去。
9: 刚刚进入巡捕房就遇到棘手的难题，再加上牵扯到柳梦琪，江海洋一时彷徨无计。此时他很自然地想到了龙先生。
7: 海洋啊，你找我？
10: 是啊，最近有点烦，脑子有点乱，又来麻烦龙先生了。
7: 坐下说吧。
10: 好。
7: 海洋啊，你能找我，说明你相信我。我知道你现在还为你三弟擅自绑架黄文轩的事情担心吧？
10: 对啊，现在还是没什么头绪。不破案，吴宗道肯定会怀疑我。但是破案，我总不能把老三抓了吧？
7: 哎，是啊，尤其是吴宗道知道你和杜凌云、张大器是结拜兄弟，那么会更被动。
10: 就是因为被动，所以
7: 让我想一想。海洋，你不妨借着这件事情

0: 进一步取得吴宗道的信任。
1: 怎么说？
0: 你看啊，你可以劝说黄文轩写一份退出汉奸的证明，这样对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1: 明白了，龙先生高明。
2: 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啊，
1: 请直说。
3: 昨天的报纸你看了吗？哎，
0: 我说的是孟琪和秋野签订协议的这件事情。
1: 看过了。
0: 你和孟琪很熟悉，你帮我去劝劝他。你告诉他，和日本人做生意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这件事儿我之前跟他提过，但是他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0: 尽力就好吧。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像你这样，能够认清日本人的嘴脸，甘愿为国家洒热血，那么日本人还敢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吗？
4: 夏平啊，哎，来客人了。
5: 来了。陈老板，来，赶紧里边请。哎，讨厌，这么久都不来看我。
6: 想我了？
5: 你说呢？
6: 疼！哎呀，
5: 疼啊！好啦，我想你了。
6: 你今天特别漂亮。
5: 大气啊，最近怎么瘦了？啊？
6: 真的吗？
5: 说你衣服瘦了，还那个傻样。
6: 老欺负我。

0: 这云哥。哦，对了，有我二哥的情报吗？
1: 没你二哥的消息，你就想不到到盐行来看看夏平？
0: 哎呀，没有，那最近守枪队比较忙。
1: 别扯那些没用的。早上马春龙刚送来，赶紧送给你大哥去。
0: 好。

0: 行不行？这二哥让放了黄文轩，这哪能说放就放啊？这逮回来多不容易啊！再说了，放了黄文轩，这守枪队的名声全毁了。
1: 你惹的麻烦还不够多？你二哥说就这么放了他吗？是有条件的。
2: 这黄文轩必须得退出这个青山交流会，这可是软刀子呀，比杀日本人更让他们难受。
3: 你是说只要退出什么交流会，就可以是吗？那我也行，等着吧。
2: 瞧好，看看吧，都说说想法。

0: 这手枪队先是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说只跟日本人和汉奸过不去，接着又警告我们，让我们不要助纣为虐，语气十分嚣张。看这意思，黄文轩怕是凶多吉少啊。
1: 于探长说的有道理，手枪队应该不。

1: 我们不会轻易的放过黄文轩的。有个屁道理！现在他小日本天天盯着我要人呢，我是问你们两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把人给我从手枪队里弄出来？
2: 是啊，
0: 首长，我倒有个想法。
1: 说，
0: 你也知道。 我和手枪队的杜凌云、张大器是结拜兄弟，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让他们放了黄文轩这个事儿，应该有的了。

可以试试，你直接给他们回信吧。啊，黄先生，渴了吧？喝口水。以前多有得罪，啊，今天是这样，您只要写一份退出汉奸组织的声明，我就可以不打你，现在就放你走。

0: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如果我写了这个，你们不杀我，日本人也得扒了我的皮。
1: 那你信不信？现在老子就扒了你的皮。
0: 终归要死，早死晚死而已。
1: 你奶奶的！你小子是皮痒痒了，虎子，给我再绑起来！挥手，给我打，打到他血生命为止。
2: 这个我拿手。
1: 喝个屁！

0: 小姐，优美小姐给送刺绣图案来了。
1: 辛苦了，优美小姐。
2: 拿你的话，可是我央求舅舅，他才让我拿给你的。拿，给你，
1: 谢谢。
2: 梦琪姐，你的刺绣真的很漂亮，我可以跟你学吗？
1: 你想学？
2: 嗯，我特别羡慕你能有这么好的手艺，如果我也可以学到的话，那我就可以给舅舅还有北川君做好看的刺绣。
1: 优美，你想学习刺绣手艺，那在我们中国可是要拜师的。
2: 那我就拜你为师啊。常叔，你可以帮我准备拜师的礼品吗？
1: 算了，优美，你想学我教你就是了，只不过啊，你可得等过段时间再来，我要先完成你舅舅的生意。
2: 那我就过段时间再来。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1: 好，再见。

0: 乔叔，你看，我怎么觉得这像咱们中国的地图啊？
1: 这是咱们中国地图。这秋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应该没什么吧。
2: 出入银行小心点儿，
3: 蒙去吧。

0: 黄宏轩那边怎么样了？地点约好了，面谈。
1: 哦，在哪儿？
0: 处长说暂时保密。
1: 真是死脑筋。

0: 对我还保密啊，别忘了，这案子我也负责，怎么，对我还不能说？
1: 探长，
0: 地点我是肯定不能说的，处长专门嘱咐过了。这样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1: 那行。
2: 哎，你说，咱们为了一个汉奸天天跑来跑去的，他黄文轩算个什么东西？不是我发牢骚啊，那个黄文轩就是个人渣。啊，这不是咱们当差的应该干的吗？他人渣也好，什么玩意儿也罢，我们只管完成任务就行了。
1: 那倒是。
2: 哎，
1: 对了，
2: 这个上海刺绣商行的老板柳梦琪。 跟日本人什么关系？据我了解，也就是一般的生意往来吧。不过这个柳梦琪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她在上海是手眼通天、八面玲珑啊。别看她只是个女流之辈，就连咱们的吴处长和杜金荣，对她也是仰慕三分呐。
1: 这样，
2: 玩笑玩笑。
1: 怎么，江老弟？ 对他有想法？
2: 于探长说笑了，是这样的，我在十九路军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最近听到他的消息，就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1: 啊。啊，原来如此，
2: 那我先忙了。
1: 嗯。

0: 江先生，这个黄文轩不肯跟我们合作啊。我们守江队现在拿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知道您和我杜大哥还有张三哥是拜把子兄弟，但是我杜大哥说了，今天能不能把黄先生给放了，就要看您能不能劝他和我们合作了。如果他识相跟我们合作的话，立马放走。如果不识相，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给他松开吧。
2: 松开。
1: 松开吧。黄先生，认识一下吧，我是巡捕房的江海洋，跟守枪队的杜凌云是八拜之交，所以我们处长让我来救你，但是有个前提，你得答应他们的要求。
3: 要求？你们不要再这么想了，我黄某人好坏也算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
1: 这么说，死都不肯写这份声明了。黄先生，你知不知道，以你的所作所为，以汉奸的名义处死，绰绰有余啊。黄文轩今年有40岁了吧，应该说已经是一个老牌的汉奸了。1931年918事变之后，你从东北来到上海，你利用你伪满政府参议的舅舅的关系，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和商人，走私贩卖药品和日货，大发国难财，而且还秘密地出卖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秘密联络员，自己的亲表弟，致使其一家六口被日本人吊死在松花江边上。128事变之后，你摇身一变，当上了日中青山文化交流委员会的秘书长，暗地里接受日本人的资金资助，并且拼命地鼓吹倒卖投降的异端

解说，而且你还不择手段，化为仙使，为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高官充当皮条客，做起了妓院老鸨的勾当，从中抽取佣金。好一个光明正大敢做敢当，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浑身发臭的下三滥，一个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就你

0: 让你死很容易，处死你之后，我们会在上海的所有报纸上把你罪恶的一生刊登出来，让上海的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这个表面上人五人六的秘书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让你的家人和后代为有你这么一个不三不四下贱淫恶的无耻之徒而世代蒙羞。到时候恐怕连日本人
1: 你不要再说了，我写就是了，我写。
0: 别再折腾你。
2: 哎呀，你二哥是厉害呀，这张嘴要我不张，张嘴就能杀死人呢。
3: 太厉害，这比刀都厉害呀，这跟拉肉似的。
4: 处长，您看这次是不是借着手枪队和我们见面的机会顺藤摸瓜把手枪队给拿下。
5: 糊涂，这手枪队的厉害你不是不知道，他们既然同意见面了，难道不会有安排吗？就等着你去抓呀。
4: 手下愚钝，
5: 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先把黄文仙这个人给我弄出来，免得节外生枝啊，弄巧成拙。
4: 是。

0: 二哥，
1: 二哥，
2: 小五，鬼手，有日子没见了。
0: 是啊，有些日子了。二哥，对不住了。

0: 好久不见，好小子，怎么样？这么长时间没见，还好吧？
1: 一切都挺好。
0: 白杨，
1: 这位兄弟是杜凌峰，少将英的兄弟。哦，
0: 那杜队长和张队长在哪儿啊？
1: 我大哥呢，肯定不会轻易露面。
0: 谁知道你们会耍什么花花肠子？大哥交代了，有什么事情就和我商量吧。杜队长不会是怕了吧？既然怕了，我奉劝你们手枪队还是识相点，放了黄文轩。
2: 刚才说什么？笑话！你以为我们手枪队是被吓到的？
0: 要不是看在我二哥在你们巡捕房当差的份上，就凭你们几个人，今天也想站在我的面前？嗯，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凌峰，我们吴处长呢深明大义，大哥给的信他看过了，明白了，也答应那么做了。你看，能不能把那个黄文轩交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吴处长对日本人也算有个交代。
1: 二哥呀。
0: 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向大哥请示一下。那行，那就帮我带句话，就说看在往日兄弟的情分上，帮兄弟一把。我也对吴处长算是有个交代。
1: 好吧，我回去试一试。

0: 应该可以吧？
1: 那就好，希望吧。
2: 爸，
1: 进来。
3: 处长，手下的人送货。

0: 海洋，你说这手枪队能给你面子吗？
1: 以我们的交情。

0: 好啊好啊好啊！海洋，你这回算是立功了，快来看看。周湘队是答应放人了，让我们去指定的地点接人。江老弟，你可真是我的福将。好。
1: 都别闹了啊！
2: 快把黄爷让副总走，
3: 副总。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

0: 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

0: 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

0: 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嗯，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哇，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

0: 保湿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4: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Take off, move it.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于探长肯在百忙之中赏光，我秋野感激不尽。于探长，
0: 承蒙秋野先生抬举，于某人不胜荣幸。这是我的外甥女，由美。
2: 于先生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3: 由美小姐不必客气。由美小姐如此漂亮，幸会。

0: 秋野先生，请直说。
1: 听说虹口巡捕房新来了一个巡捕，叫江海洋。
0: 是，怎么？秋野先生对他感兴趣？
1: 而且我听说，他一来就破了黄先生的案子，很得你们吴处长的赏识啊。
0: 不知道秋野先生想说什么。

0: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秋野先生，这是于探长想要更进一步，必然需要打点。而且我听说，于探长的房子也有些年头了。
1: 秋野先生，请直说吧。
0: 如果于探长肯拿我当朋友的话，希望以后巡捕房有手枪队的信息，能够提前通知我们。

0: 这只是定计。哎呀，秋野先生太客气了，对付手枪退是你我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嘛，我怎么可能退死呢？
1: 看来于探长是答应了，来，为了友谊，为了朋友。

这次跟守将对接触，他们有没有邀请你？没有，我就没见着老大和老三。处长，我认为现在打入守将队，恐怕还是有难度的。这我知道是有难度，但是我们值得一试。放心，你去干，我全力配合你。如果我们能够。

0: 真的把守枪队控制在我们的手上，那我们巡捕房可就真的是如虎添翼了。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行不行得通还不知道，所以我认为现在还是需要一个详细的计划。
0: 行，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
1: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啊，等等，这个事儿先不要告诉别人
1: 啊，
0: 包括于探长。
1: 明白了，
0: 忙你的吧。
2: 龙先生，新情报，秋野在流氓旗刺绣行做的那幅刺绣竟然是一幅中国地图，秋野还打算将此作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然后呢再作为礼物送给天皇。
3: 老赵啊，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日本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4: 不行，我们绝对不能让日本人阴谋得逞。

0: 小姐。
1: 常叔，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常叔，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还不把人赶紧请走？
0: 小姐，
2: 孟琪啊，你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好不好？孟琪，我今天来是想问问你，日本人是不是让你做一幅刺绣？上面绣上中国山河图，献给日本天皇作为生日礼物。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孟琪啊，这件事情你万万做不得。如果你为日本天皇做了这幅刺绣，那么日本人就会借着这件事情大肆的宣扬，说我们中国人已经认同日本人是我们的主人。到那个时候，你可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罪人呐。
1: 七年前你丢下我跟我娘，还卷走了家中所有的财产，一句话你不说就走了。我用了七年的时间才支撑起这个家。我珍惜我每一次赚钱的机会，就是为了撑起这个商行，不让我娘在天之灵伤心。你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对我商行的事情说三道四？
2: 孟琪啊，这件事情不是生意那么简单呐。
1: 我认为这就是生意。我给他们刺绣，他们付给我钱，就是这么简单，这有什么不对的？告诉我，我再也不想看见你的样子。
2: 孟琪，
1: 你走。常叔，送客。
0: 小姐，
1: 送客。

0: 哎，里边请。来了，坐。正好我找您也有事儿。怎么龙先生心情不好？那你先说。
1: 汉阳啊，我和孟琪的关系你知道吧？知道，您是柳小姐的父亲。
0: 孟琪他刺绣商行最近接了一单日本人的生意，日本人让他绣一幅刺绣，上面绣着中国山河图，作为送给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这怎么行？这可是通敌外国的行径啊！是啊，我昨天去找过孟琪，劝他不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他根本不听，糊涂。孟琪的这种想法也恰好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从根本上来讲，他们就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阻止，避免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后果。所以说，我现在说孟琪，孟琪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我今天找你来。
1: 我知道你和孟琪是朋友，你帮我去劝劝他，也许他会听你的。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去找他的。
0: 谢谢。
1: 客气。不知道龙先生和柳小姐的关系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0: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7年前，组织上有一项紧急任务交给我。 为了完成任务，我不但要长期离家，而且还需要大笔的资金。因为保密，我又不能告诉孟琪和孟琪他娘，所以我就带着全部家产，不辞而别。这一走就是7年，我走后不久，孟琪他娘就因病去世了。
1: 孟琪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恨之入骨，再也不让我这个父亲。
0: 原来是这个样子。好了，不说我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1: 啊，吴宗道想让我打入手枪队，最后掌控手枪队，所以我来听听您的意见。你答应他了？当然，要不然他会怀疑我进巡捕房的目的的。
0: 对，你尽量不要暴露自己，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你先可以虚与委蛇，尽量拖一点时间。
1: 但是我怕吴宗道不会给我太长的时间，而且我担心以后他会让我做出对手枪队不利的事情。
0: 我们目前只能见招拆招，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1: 那咱们还是走一步算一步。

0: 我们去吃饭了，
1: 江大哥，里面请。
2: 走。
1: 江大哥坐。

0: 江大哥，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啊？
1: 凤姐，我问你，你接日本人的生意，是不是给日本天皇制作一幅中国山河图啊？
0: 是啊。
1: 好，那你制作这幅刺绣，还作为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什么呀？
1: 意味着你支持把中国的土地送给日本。
0: 江大哥，我只是一个生意人，我知道你痛恨日本人，但这只是一单生意而已。
1: 那也要分什么生意？
0: 江大哥，你别说了，我猜出来了，是龙桥夜让你来的。

你回去告诉龙乔爷，什么国家大事、民族大义，我是不懂的。我只是想守住我的家业，这是我娘临终前的遗愿。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把送上门的生意不去做。江大哥，麻烦你回去告诉龙乔爷，他越不让我做的事情，我非做不可。 江大哥，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咱们改天再聊吧。

0: 他真是这么说的？
1: 对。
0: 哎呀，
1: 他现在对您有强烈的逆反心理，这种心态下，他知道我是您派去的说客，所以那些话他还是没有听。
2: 这事儿缓缓再说，看看以后还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海洋啊，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了，我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挫败秋野的阴谋。
1: 毁掉刺绣容易，但是那样的话肯定会对柳小姐不利，况且她又是您的女儿。
2: 如果实在不行，就算是牺牲她的利益，也要阻止日本人的阴谋。国难当头，损失一些个人利益不算什么。
1: 不得不说，很佩服你们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海洋，我也看出来你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人。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我们共产党啊？
1: 这个我还是考虑一下吧。我知道贵党对成员的要求比较高，我怕自己的资格还是不够啊。
2: 你已经非常出色了，海洋啊，我们就需要你这样子有勇有谋又有爱国之心的年轻人呐。当然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1: 好，我得回去跟大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秋野了，我担心他们会对柳小姐采取行动。
2: 对了，你这么一说啊，我想起来了，我们的人发现在刺绣商行周围发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怀疑是秋野派去的便衣。如果你们有什么行动的话，千万要注意安全。
1: 这样的话，那我赶紧得回去通知他们了。那先告辞。
2: 好，
0: 好。
3: 北川、もし少将隊なら、次の目標は誰にする？
4: 中国のレッド民族のような奴らの考え、考えもつきません。
3: 以前も言っただろう。我々は武力だけでなく頭も使えと。
4: 覚えております。
3: 中国人はバカじゃない、とても賢い、分析もしている。私の予感だが、奴らの次の目標は龍門地になる。
4: なぜ龍門地なのですか？
3: 我らの計画を潰さなければ諦めることはないだろう。
4: わかりました。
3: 知略は優秀な艦長と情報分析員が重要な武器である。人は配置させておいた、引き継ぎなさい。どうだね？
4: はい、先生ご安心を。私は絶対先生の期待に背きません。
5: 報告、配置完了しました。小ちゃん隊が来てもすぐ捕まえられます。
4: 反抗したら殺すんだ。
5: はい。
6: 大哥，咱下一步咋整？
7: 暂时不动。最近啊，咱们的这个行动啊太多，我怕被有心人给盯上。
6: 对了，你最近也给我老实待着，别老给我和你二哥添麻烦。
8: 那你说咱守疆队不杀日本人不杀汉奸，咱来上海干啥来了？
6: 理儿是怎么个理儿？可你二哥现在还没站稳脚跟，咱们不能操之过急。即便是有行动，也要跟你二哥商量。

0: 大哥，我二哥也不在，咱俩商量商量行吧？我保证不杀人。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最近和日本人签约那个柳梦琪，老跟日本人做生意。
1: 我告诉你，张大进，你别老是自作主张。
0: 大哥，我不是说了吗？我又不杀人，只是警告警告。
1: 警告？
0: 警告，绝对只是警告警告。那大哥，我走了啊。
2: 三哥，咱们真的要对那个女的下手啊？
0: 不是说好了就是警告警告吗？怎么，你还怜香惜玉了？
2: 不是我。
0: 行了，跟我走吧。
3: 吃饭。
1: 哎，金凤，以后这些活我自己来就行，你别再……
3: 哪有大老爷们干这些的呀？
4: 我既然帮你们杀不了小日本，那就干些家务呗。
3: 你们就专心研究杀小日本的事儿就行。
1: 不是，这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嫌弃我？
1: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3: 嘘，那就别出声，干老爷们儿该干的事儿啊。
1: 哎，你咋回来了？
5: 吃饭呢。啊，我回来跟你商量一下刺杀秋野的事儿。刚才从龙先生那得到消息，刺绣商行门外现在日本人可能安排了大量的便衣，我估计是你们动了黄文轩，他们怕柳梦琪出意外，所以加强警戒。
1: 刺绣商行，柳梦琪，
5: 怎么，已经行动了？
1: 老三跟我商量着要警告柳梦琪。
5: 这个老三，
1: 对，你赶紧把他找回来啊！
5: 好，
1: 注意安全啊！
6: 放心吧。

0: 等着，我自己进去。
1: 是三哥。

我投你奶奶！

0: 姓名、籍贯，怎么受的伤？快说，老子还有事儿。
1: 哪儿那么些废话？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手枪队张大器。
2: 张大器。真是张大器，
1: 正是老子。
3: 太好了，老子撞大运了。
4: 好，头
2: 啊，
4: 处长找你。
2: 好，知道了。把伤口包扎好，关起来，给我看好了。
5: 是。
6: 姜老弟呀、啊，姜老弟，我这回可要恭喜你了啊！
1: 黄文轩的案子，你可是立了大功啊！这上边的嘉奖令已经下来了，这不，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升任为我们巡捕房的副探长。
0: 恭喜恭喜啊，黑老弟，以后我得叫你姜副探长。
6: 哪里哪里，
1: 行了，这恭喜的话以后再说吧。今天柳梦琪的刺绣商行又发生了枪战，我估计这八成又是手枪队干的。你们说说看，自打这个手枪队到了上海，我们哪天消停过？
0: 处长，我看这手枪队蹦跶不了几天了。
1: 怎么，你有想法？
0: 你们猜我抓到了谁？
1: 说，别卖关子了。
0: 我抓到了手枪队的张大器。
1: 确定？
0: 确定。
1: 说说看，你抓到了张大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我看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算了。这下咱们在日本人面前可就扬眉吐气了。
1: 海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7: 于探长啊，这事儿日本人知道吗？
0: 别说日本人，就咱巡捕房也没几个人知道。哦，
7: 那就好。处长，我想跟您单独聊一聊。
0: 江海洋，你什么意思？
1: 于探长，

0: 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况且，上次洪文轩的事情，守枪队给了我们面子。这次如果我们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那守枪队和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相反，我恰恰认为应该把张大器给放了。这样一来，我就会博得守枪队的好感。这才是一个打入守枪队的机会。
1: 孙团长，
2: 开门。

0: 知道都是我的错，跟着我的两个兄弟都死了，二哥你收拾我，你打死我，
1: 我早就想打死你了。
0: 同志，
1: 知道疼就好，我告诉你，留着命出去给兄弟报仇。
0: 我这也出不去啊。
1: 不行了，等着吧。
0: 二哥，你穿这身衣服帅。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

0: 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

0: 本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

0: 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

0: 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5: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消防通道是指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是发生火灾等灾难时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绿色通道。消防法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通道是为应急而留下的一个生命通道，当发生火灾时，它能让居民脱离危险，让救援人员马上到达现场。它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几个车位，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就是保证生命通道的畅通。
10: 是青春不内耗，还是心态总掉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11: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陷入到一种

0: 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的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
1: 沉浸式心理剧带你直击内耗现场。
2: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
1: 三大健康密码现场解锁，神奇呼吸法，社交缓充电，生物节律钟为你充电续航。
3: 在我们中国的当中，变成禅坐禅，它是一种方法。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个方法。
1: 情绪身体地图大揭秘，你的焦虑藏在哪个器官？
4: 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些负担了。
1: 内耗是病吗？告别焦虑，只能靠自己硬扛。今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5: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6: 喂，你好，这星期警务室。
7: 你太过分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8: 跟我一块出警，
9: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5: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0: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1: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5: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12: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5: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3: 我叫你小大山。
14: 有架美军飞机失踪了，你去调查一下。
15: 我宣布立即去接这个小偷。
16: 且慢，
17: 国有国法，族有族规。
18: 你不是日本兵啊？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4: 哎呦！

0: 不忘兄弟之情，私放张大器。这，
1: 处长，这个向海洋太不上东西了。
2: 行了，老于啊，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江海洋是奉了我的命令打入手枪队的。
1: 哦，处长高明啊。
3: 刘老板，钱是赚不完的，关键要把握住赚钱的方式。
4: 于先生讲的是，只是孟琪现在骑虎难下，还请于先生给我指条明路。
5: 有句话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3: 想要保住刺绣商行，
5: 必须要推掉这摊生
6: 好了，刘老板，我话尽于此，您自己斟酌。

0: 小姐，江副探长来找你了。
1: 江大哥，快坐。
0: 我去传点茶。
2: 我看你心情不好。
1: 没事，江大哥，上次的事情

0: 我还没跟你道歉呢，是我态度不好。我哪儿那么小气啊？我就知道你不会跟我计较的。江大哥，我能请你帮我想个办法吗？
1: 为日本人刺绣的事儿？
0: 嗯，重开刺绣行一直以来都是我母亲的遗愿，我不能因为我的错误牵扯到他。
1: 可是知道你的难处，所以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真的？但是你别高兴得太早啊，这得需要你的配合。我相信你，
0: 常叔，帮我们弄几个小菜，我要跟江大哥一起吃饭。
2: 哎，好嘞。
3: 马大哥，哟，大奎兄弟，找你二叔啊？啊，我赵叔有点事儿，江大哥呢？有时间的话，我请你吃饭。
4: 二哥有事儿，今天没在巡捕房，正好我中午也有点事儿。行，那咱们有时间再约。哎，
3: 改天约。
4: 啊，行，好，哎，马大哥慢走。哎，大奎兄弟，于探长吓我一跳。大奎兄弟，我听说。
3: 你跟江海洋和马春如都很熟，嗨，就是他们把我从土匪那救过来的，要不然，说不定我都让土匪给饿死了。走，进屋喝杯茶去，跟我好好聊聊。于探长，我赵叔还有点事儿呢。
5: 哎呀，喝杯茶再走，不耽误你的事儿。我那儿可有好茶，回头送你两斤啊。
3: 走走走，
5: 哎，进来。
6: 大哥，你找我？
5: 啊？
4: 我总觉得这个江海洋有问题。你去查一下，看看活跃在苏湖边界的悍匪孔老二，到底是被谁给灭的？可是，
6: 这一来一去的，
4: 你放心吧，我给你想好借口了。记住，一定要保密，对谁都不能说。好。
5: 那我去了，去吧。是。隐藏的再深，我就不信你不露马脚。喂，我于志兴。好，是北川先生啊。好，我一定赏光。嗯，一会儿见。

0: 你喝，
1: 让干，好酒量。
2: 于探长，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

0: 和静谧。江大哥，你知道吗？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一个人撑起商行，这其中的艰辛，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1: 我理解，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和龙先生谈一谈，他有他的苦衷。
0: 他的苦衷？他能有什么苦衷让他抛弃妻子？我母亲最后也是因为他郁郁而终，他的一句苦衷可以赎罪吗？我对他只有恨。
1: 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0: 他不配。江大哥，我不是冲你发脾气，

冷静，别再喝了。再喝就喝多了。喝多了多好呀！喝多了，就不用想那些烦心的事情了。江大哥，你能陪我再喝几杯吗？

江先生，蒙奇这孩子从小就苦，可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哎，江先生，没事儿你就过来，多陪陪他啊！他好像对你……嗨，你说我老头子说这些干什么？

0: 我が家の宴会だ。好きに座りたまえ。
1: 感謝します。
0: 河北事件、大日本帝国が中国戦略中に得た大勝利と言えるだろう。国民党南京政府は我が関東軍と中東軍の力の前に鎮東協定を結ぶことになる。しかし共産党は反日感情を煽り出し、あらゆる手段で大日本帝国の戦略部署を破壊してきた。本文主演の今回の拉致事件は一段落したが、しかしこの事件の影響はやはり深刻だ。奴の出した声明文書、我々への屈辱だよ。
1: 恥ずべき育児なしですね、先生。できるなら私は奴を一切りに。
0: いやいや、ファン・ウェンシェンという中国人には別の方法があるはずだ。私はすでに奴に見舞い状を送った。私はね、奴は賢いと思う。きっと正しい選択をするだろう。
2: 这就是秋野给我的慰问信。
3: 这个秋野先生真是不惜血本啊。
2: 秋野先生还说了，他想跟您成为亲密的朋友。
3: 就这点小恩小惠想收买我顾城县，那也太小瞧我了吧。
2: 顾先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3: 静观其变。
4: 定国会那边日本人什么情况？
5: 他们现在打算派海军陆战队到会场警卫。
4: 这不是明摆着炫耀武力，要给我们中国人难堪吗？
5: 是啊。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4: 看样子我们该出来说两句公道话了。
5: 树爷，您的意思是？
4: 我要让日本人知道，在上海想一手遮天没那么容易。这是一份共同抵制定国会的抗议书，你去找各家商行的老板，就说有我们的牵头，共同抵制这个定国会，让他们签名就行了。
5: 好。
4: 哦，对了，手枪队那边怎么样啊？
5: 手枪队上次在日本人手里吃了亏，这次我想他们对日本人一定不会再善罢甘休的。
4: 嗯，如果他们有行动，咱们还是要助他们一臂之力啊。
5: 好，那我现在就去找江先生。
4: 别，你不要去找他，他现在在巡捕房，找他会给他带来麻烦。要找，还是去找杜队长他们吧。
5: 可是找他们比较难呢，手枪队现在的行踪比之前更加隐秘了。
4: 嗯，哎，之前你不是通过一个龙先生联系过手枪队吗？你可以去找他呀。哦，对了，这个龙先生的身份到底查清楚没有啊？
5: 他以前是个商人，但是离家多年，他现在的底细我也不清楚。
4: 好，不管怎样，记住了，今后要通过龙先生跟手枪队联系。

0: 师傅，请赐教。
1: 师傅不敢当，我们俩以后还是以姐妹相称吧。
0: 嗯。
1: 对了，尤美，你知不知道你舅舅为什么把这次订婚会弄得这么隆重吗？
0: 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舅舅说，希望这次订婚会能够圆满成功，怕有人来捣乱。

0: 邱爷先生，你这是哦，订货会的事情，还需要顾先生的大力支持。当然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会让朋友吃亏的。
1: 好，
0: 我顾某人对贵国一向是心存善意，致力于中日亲善。邱爷先生，您就。 不必再费心了。哪里哪里，将来我们需要顾先生帮忙的地方还会有很多，而且能够和您这样的大人物打交道，也是我的荣幸。将来大上海一定是天皇陛下的，届时顾先生就是一方诸侯。
1: 来，干杯！
0: 谢谢。
2: 舒雅，日本人的意思，他们派人保护是正当的，所以只肯让步，答应派便衣到现场保护。
3: 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各让一步。如果咱们太过强硬的话，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而且，看龙虾叶透露的意思，江先生和首相队肯定会有所行动的，咱们大可不必和日本人较劲。
3: 就这么办吧，大家都有台阶下，也不会打乱首相队那边的计划。

0: 刘小姐，与您合作非常的愉快。
1: 感谢秋野先生。箱子，我们就先带走了，由我们保管才能万无一失。等大会议结束，我们再举行交货仪式。好的。
0: 刘小姐，告辞了。
1: 秋野先生，您慢走。

0: 你是？您看，您贵人都忘事儿吧？
1: 对，有位朋友啊要见你。朋友？对，什么朋友？哎，
0: 过去就知道了。走。
2: 就在里边呢。哎。

0: お前たちは後で一緒にこの収容会場に運べ。責任者がやってくるはずだ。
1: はい。
2: 咱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到指定的地点接应大哥，记住，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大哥的安全。
1: 是。
3: 二哥，二哥，我也要参加战斗。

0: 今天穿的太漂亮了吧！你也是。你看，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两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 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 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
2: 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 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

0: 宽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

0: 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上

0: 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3: 是青春不内耗，还是心态总掉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4: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得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
3: 沉浸式心理剧，带你直击内耗现场。
5: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
3: 三大健康密码现场解锁，神奇呼吸法，社交缓充电，生物节律钟，为你充电续航。
6: 在我们中国的当中，比方讲禅，坐禅它是一种方法，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个方法。
3: 情绪身体地图大揭秘，你的焦虑藏在哪个器官？
7: 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些负担了。
3: 内耗是病吗？告别焦虑，只能靠自己硬扛。今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0: 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25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四川多家单位在任务中的发射、跟踪、交会、交接等关键环节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位于成都的中国电科十所牵头研制的陆海天机测控系统，是航天器升空后与地面保持唯一联系的生命线，负责对航天器进行轨道测量、遥测遥控和数据传输。为发射场系统配备的 T0 控制台是发射中心控制发射点火 T0 时刻的关键设备，用于获取火箭起飞触点信号，向发控中心、指挥中心以及测控系统提供发射的倒计时，反馈运载火箭的点火时刻和起飞时刻。时控系统以3000年不差一秒的精度确保时间同步，脉冲相参应答机则承担着运载火箭眼睛的功能，与地面系统协同完成火箭飞行的测速定位，对运载火箭全程实时航迹测量，并判断飞行是否正常。那位于绵阳的中国电科九所研制的隔离器环形器，在体积缩小1/3的同时，能确保在复杂严酷的太空环境下系统工作稳定性，保障神舟23号交会对接任务。位于泸州的航天火工为飞船提供了占全船80%的火工品，用于保障逃逸分离、返回舱着陆等关键动作的毫秒级完成。除了飞船和火箭本身，四川制造还为天舟货运飞船相关系统提供支撑，护航此次航天任务顺利完成。还有10多天，2026年的高考就要来了。为了帮助学子顺利参加高考，成都市出租汽车协会联合95128免费约车服务热线，将于2026年的6月7号至8号，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高考免费接送考公益活动。所有爱心送考车辆将会按照就近匹配的原则来安排，确保考生便捷出行。那有需要的考生可以通过拨打95128免费约车服务热线，或扫描活动二维码两种方式来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5号的21点。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将于5月29号到6月3号在雅安举行，这也是台湾电影展连续4年落地雅安。作为一场跨海峡的光影盛会，本次电影展将展映7部台湾影片，涵盖动作、悬疑、女性成长、青春怀旧等多种类型。那所有的影片集中在本周六、周日2天在雅安万达国际影城和上影国际影城展映，短短2天就可以一站式打卡多部台湾影片，观影机会是十分的难得。那目前本次电影展的电影票已经开售，不仅如此，热门大陆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也将在影展上开展专场路演活动。5月30号的下午4点，《给阿嬷的情书》放映结束之后，主创团队将会与影迷面对面分享拍摄幕后、创作初心，解读侨批文化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温情。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继续关注新媒体技术赋能涉藏州县科普知识宣传系列节目，展示科技如何赋能高原，用好奇点亮孩子们的梦。今天我们来认识天穹之眼拉索。

仰望星空时，你可曾想过，光是如何穿越万亿公里来到你的眼前？光到底是什么？

0: 镶嵌在海拔4410米海子山上的眼睛，正解读着来自宇宙的神秘讯息。这双眼睛被称作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它是以宇宙线观测研究为核心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1: 宇宙线是来自地球外的高能的粒子，它包括质子、电子和高能的伽马射线。那这些粒子呢，是宇宙深处一些天体发生剧烈的爆炸产生的。通过研究它们，我们可以知道宇宙是如何起源的，而且重要的天体是怎么演化的。在整个青藏高原，其实有很多站子都高于4000米，但是我们经过6年的选址，最后定在稻城海子山。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这边紧邻227国道，而且距离县城只有50公里，方便我们科学家来到这个地方建设如此大规模的科学装置。
0: 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光如何能被完整看见呢？1.36平方公里的大圆盘内，一个个土包有序排列，这就是由5216个电磁粒子探测器和1188个缪子探测器组成的地面簇射粒子探测器阵列。
1: 位于拉索阵列中间是3个大水池，它是由3120个探测器单元构成的水嵌伦科夫望远镜。在水池的南侧是由18台广角嵌伦科夫望远镜构成的探测器阵列，它采用了最先进的硅光电倍增管，从而让我们在有月光的情况下也能进行科学观测。
0: 当初级带电粒子超过光在水中的传播速度，会发出幽蓝的切伦科夫光，池底的3120个自主研发的光电倍增管正是捕捉它们的终极利器。多种国际领先的探测技术让拉索拥有了视野最广阔、视力最精准的眼睛，能够观测并分析跨越多个数量级能量的粒子和辐射。正因如此，拉索运行不久便见证了一场跨越20亿年的宇宙演化。
2: 拉索在银河系内发现大量超高能宇宙加速器，并记录到1.4派电磁伏的伽马光子，这是人类观测到的最高能量光子，突破了人类对银河系粒子加速的传统认知。
1: 基于拉索最新的科学观测结果，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升级项目。未来我们不仅在高海，还要去深海去探索我们的宇宙，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宇宙线的起源。
0: 拉索以科技的力量创造了奇迹，让人类进一步看见了来自宇宙的秘辛。曾经那些遥远的凝望，变为了打开宇宙更深处的钥匙。人类开始真正读懂宇宙，与星辰共舞。

0: 五月开启，我省正式进入汛期。近日，我省今年首次以应对极端强对流、大风暴雨恶劣天气为背景的省市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联合演练在遂宁举行。演练有啥亮点？又展现了哪些硬核救援能力？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此次演练结合涪江流域风险特点，模拟船舶遇险、碰撞、人员落水、起火、溢油、孤岛受困等连锁险情，依次开展应急响应、大风避险、碰撞救援、消防灭火、溢油处置、孤岛转移及队伍检阅七大实战科目演练，
1: 全方位检验了我们交通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重点突出了船舶遇险、人员搜救等全流程操作，确保防汛救援设备能用、会用、好用。下一步，我们将完善应急联动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气象预警直达机制，配齐配强救援力量和物资，确保安全平稳渡汛。
0: 此外，本次演练中不少智慧救援设备一一亮相，展现了科技赋能水上交通应急救援的成效。
2: 本次演练还这个投入了这个无人机的侦察救援，以及这个飞行救生圈等先进的应急装备，也展现了我们水上交通这个现代化的救援装备的建设的一些成果。全省航海事系统将全面提升我们水上交通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确保我们水上交通安全。

0: 展。
1: 目前，全省航务海事系统已储备各类应急物资3.3万台套，组建起87支专业及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实行常态化待命备勤，全方位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再把视线转向巴中。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比赛在巴中举行，300多名国内外选手在37个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当地也积极推动体育、文旅、商贸深度融合，把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2: 本次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为期2天，来自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的324名选手，分为专业组与大众组，在短距离、长距离、混合接力等37个项目中进行了激烈角逐。赛事不仅有专业运动员，也吸引了不少当地水上运动爱好者参赛。
3: 这里的赛道很好，因为水流原因稍微有点颠簸，和很多选手同场竞技，在良好赛道上比赛。感觉很不错。
4: 我是一名刚接触皮划艇运动的爱好者，这次参赛我非常荣幸能和很多国际国内的优秀运动员同台竞技，学习技术，也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身边有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和加入到这项运动。
2: 赛场内选手们劈波斩浪，赛场外当地也推出了看比赛、逛巴中、享消费的一站式体验，不仅有市集展销、非遗体验、商圈惠民等系列配套活动，参赛选手和游客还可以凭赛事相关证件或票根领取专属文旅礼包，免费游览当地核心景区，享受食宿、商超优惠。
5: 我们去逛了古镇，这是一次非常棒的经历，这里氛围特别好，到处都是古老的建筑。我们喝了茶，看了戏曲表演，这非常特别。在那之后，我们看了2部短片，依旧非常令人激动，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在影院看过这么高科技的片子。
2: 夜幕降临，巴河也从白天的竞技场变身为游玩消费新场景，水上特技、火狐表演、夜游巴河，为大家带来夜间休闲新体验。
6: 从5月1号开始，我们针对此次皮划艇赛事推出系列活动，包括水上表演、本土民宿节目、惠民演出连场上演，其中巴河夜游观光项目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带动园区综合收入近550万元，和去年同期相比上涨20%。
2: 以赛聚人，以赛赢城，依托体育、文旅、商贸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本次赛事拉动巴中文旅消费成效显著。赛事期间，全市游客量同比增长62.7%，拉动消费超5亿元，消费额同比增长45.2%。
7: 我们的巴河穿城而过，就是最好的天然运动场。这次比赛使用的场地和码头等设施在赛后不会闲置，我们将转化为市民的水上运动基地，为巴中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做出巴州区的积极贡献。
1: 今天是5月25号，谐音我爱我，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青春本该热烈坦荡，向阳生长，但当下不少青年却陷入精神困境，情绪反复拉扯，社交过度内耗，学业求职自我怀疑。今晚的华西论剑大学生心理健康月特别节目，让我们一起跟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专家，读懂情绪，接纳自我，治愈内耗，解锁轻松稳定的青春心态，奔赴热烈自在的人生。没有忙碌奔波，身心却格外疲惫，这是当代不少青年人精神内耗的典型写照。这种普遍存在的心理困境究竟从何而来？
8: 焦虑其实是正常的，每个人都焦虑，我们只有我们人类的焦虑群系是我们在演化过程中已经带过来了。但是呢，若是我们持续性的处于一个高的警觉状态，它就变成负性了。焦虑真正的来源就是我们放不松，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看法了，过度去担忧它。
1: 张伟表示，如今我们身处高度互联、信息爆炸的时代，社交媒体不断展示完美的他人和应然的生活，这种对比本身就在制造焦虑。实际生活中，这种内耗给青年人身心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
8: 若持续性的这种焦虑或者是这种负面的情绪的影响，就会变成焦虑障碍，就是个病态了。第二个可能出现抑郁障碍。
1: 那么如何跳出胡思乱想的死循环，怎样摆脱拖延焦虑的闭环，日常

0: 堂如何养护心理健康？针对大学生最迫切的心理困惑，张伟教授也在节目中提炼出充满古人智慧的专属健康密码。
1: 中国的古老智慧对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坐禅它是一种方法，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个方法。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就是一个呼吸训练，很简单，没那么复杂。但一个人任何事都可以做，比如我们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不能集中的时候练一练，或者我们中午要睡觉的时候入睡前练一练，动作很简单，注意力一集中，其实你大脑中那种思绪缭绕就没有了。还有很快自己就入静了，呼吸它会带动我们的交感迷走神经的降低交感的兴奋，提升迷走的兴奋，马上让你平静下来。
0: 为帮助青年彻底释放积压的心绪，节目还特别设置全员律动隔空解压环节，现场观众跟随舒缓节奏舒展身心，放空思绪，一次性清空焦虑、纠结、内耗等负面情绪，让大家在轻松治愈的氛围中与自我和解，卸下心理重担，轻装上阵。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四川卫视今晚9:20播出的华西论剑。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记录鸟类超360种，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近日，在山东济南五龙潭公园，月牙泉清泉奔涌，水声潺潺，清冽的泉水顺着崖壁飞泻而下，水花飞溅，灵动多姿，形成月牙飞瀑的景观。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拍照打卡。截至5月23号，月牙泉已经持续喷涌259天，刷新历史记录。
3: 近日，法国知名艺术家 JR 为巴黎最古老的石拱桥打造了新造型，由80个充气织物构成，整体长120米，高18米，看起来像是一块巨型岩石矗立在水面上。据介绍，这一创意是想让人们从繁忙的生活中停下来，人们从中穿过时会在黑暗中暂时忘记时间。据悉，这座桥的新造型将于6月6号至6月28号免费开放，届时将禁止车辆通行。
4: 当地时间22号，由于极端高温天气叠加水资源短缺，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处湖泊表面上漂浮着大量死鱼，工作人员正在努力清理这些死鱼。工作人员说，过去半年该地区一直存在缺水问题，导致湖泊水位不断下降。印度气象部门当天还向该国多地发布高温热浪预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一度达到40至47摄氏度。
0: 继续来关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刚刚过去的周末，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比赛战罢，乐山味道非常队和南充丝绸原点队1-1握手言和。比分之外，这片绿茵场上还上演了另一场比赛，一群农民、一个养蜂人、一支秧歌队把乡土中国搬进了万人球场。一片草坪到底能装下多少种乡土？一起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是这一生当中第一次走进足球场，不是为了来看满这整整的一场足球，而是带着我们乐山枫叶协会318户养蜂人他们的希望来走进这场。
4: 眼前这位叫徐明秀，养了30年蜜蜂。几天前，川超官方发起公益广告牌征集，零广告费，纯公益，专门留给本土小微企业。蜂蜜堂在点赞榜上冲到了第一，这块牌子就是这样来的。
5: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乐山本地人，出生在乐山绵竹的大山里面。其实我16岁就开始养蜂，到现在已经整整的30年。一夜之间，我们的点赞冲到了第一，不是我自己的结果，而是我们身后300多户农民急切地想把农产品走出大山的这份热情和希望。
4: 除了广告牌，蜂蜜堂还在场外免费获得了一个集市摊位。徐明秀和蜂农做了几百杯老蜂蜜柠檬水，免费送给球迷和工作人员。赛事帮农户带货，农户用善意回馈赛场。这场双向奔赴，让川超又多了一层温度。
5: 做梦都没想 想到这里面的广告费居然有。

0: 们一席之地。我就是一个农民，我们身旁是很多我们触不可及的大企业，何德何能能够跟他们在一个广告展位进行展览。我觉得我很幸福，我也很知足，但是我要完成我的任务。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展示，把更多山里的货、老百姓的货能够推向市场。
1: 蜂农用汗水酿蜜，而在看台上，另一群乐善人用汗水酿出了乡土的味道。赛前，家乡县带来了画梨纸箱，舞者手里的扇子是家乡的飞鱼竹纸和年画，这些祖辈传下来的手艺第一次出现在万人足球场的看台上。紧随其后，家乡秧歌队登场了，八只大型充气足球同时在观众席间来回传递，球场忽然像一个热热闹闹的乡村大集。
2: 我们这个秧歌是来自于夹江，夹江是一个历史很悠久，这个地方人民很勤劳，我们有大千纸，还有夹江年画，都是我们的非遗作品。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哈，正是在这个川操的这个赛场上，以秧歌这个形式来展现我们夹江的文化和它的丰富的物产，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夹江玩。
1: 夹江的老百姓用秧歌和年画把乡村大集的热闹带进了球场，而到了中场时节，井沿的工人们接过话筒，用一声声沿工号子向全场发出诚挚的邀请。他们把卓通井搬上了绿茵场，这项古代挖盐技术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沿工们喊着号子，一下一下像真的在打井。
3: 我今年68岁，主要是参加川操比赛，带到那个我们井沿的一个节目，叫做《井石未开》，反映的是我们井沿的一个盐井，它的井和盐的生产发展历史。就老的一辈盐的工人，把他新的技术传给年轻一辈盐的工人，这么一个故事，主要反映我们劳动人民就是一种战天斗地、勇往直前，克服一切困难。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一种精神。
1: 号子声刚落，簸箕上来了。正面是金黄的橘子，背面是井沿农民画。所有簸箕拼在一起，就是一幅丰收图。看台上，一幅561平方米的巨型 TIFO 像麦浪一样翻动。画上画的是摘橘子、晒谷子等劳作场景，都是农民自己画的。
4: 井沿那个橘子非常的出名，被誉为了那个地理标志农产品。欢迎大家来品尝。
1: 赛场上，农民用舞蹈致敬劳动，场边的养蜂人用眼泪诉说希望，而草坪中央还有一群人用汗水做着同样的事。乐善队和南充队的这群草根球员，虽然生活中大家来自不同的岗位，但这一晚他们都在代表家乡奋力奔跑。
5: 也是拼尽全力了今天，因为大家对我的支持，因为代表家乡作战也是一种荣誉吧。虽然满头大汗，但是我一定继续努力，继续拼，汗水也是希望，也是力量。
1: 中场哨响，比分来到1-1，双方握手言和。不过比分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一夜的乐善奥体中心让我们看见了一群跳舞的农民，一个卖蜂蜜的养蜂人，几个踢球的普通人。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但有一个词把他们连在一起，汗水。从前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用汗水换了粮食。今天这些人在球场上奔跑，在看台上起舞，在广告牌前动情地流下眼泪，向万人诠释了奋斗的意义。
0: 足球场不是应该只谈足球吗？但今天的乐善告诉我们，绿茵场也可以是一块田，种下什么长出什么，种下汗水长出希望。这一夜在川超，我们看见最乡土的中国。
6: 周六晚上，乐山队和南充队的比赛中，有将近800多名南充球迷远征乐山，在比赛现场为南充队加油助威，还有更多的南充球迷隔空助力家乡队伍。南充球迷协会在南充市嘉陵区打造观赛第二现场，球迷们齐聚嘉陵同屏助威，火热的足球氛围持续激活商圈夜经济。
7: 我现在在嘉陵区盛世天成广场外，虽然是客场赛事，但南充球迷的热情丝毫未减，大家早早集结于此，拉歌造势，齐声呐喊。
8: 今天下午3点多，我们所有的球迷就来那哈儿集合了。今天和这么多球迷协会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在那哈儿呐喊助威，氛围感呢直接拉满，心里面呢特别的

0: 激的。
1: 现在我们移步到观赛的第二现场，比赛马上开始，可以看到现场的氛围已经燃起来了。
2: 我们是客场比赛，很多的球迷无法到场，我就想通过球迷协会把大家聚在一起看球，为我们南充队加油鼓劲，这种集体的热血感真的很难得。
3: 本次观赛设置了双大屏同步直播赛事，

0: 喊，齐声助威。身在南充，心随球队，沉浸式感受赛场的热血与激情。
1: 整个场域特别的宽敞，组织特别细腻，为我们南充的家乡父老带来了这么有氛围感的场域，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希望我们在第二现场为我们南充队加油助威，携手并进，共进退。
2: 全场看得心潮澎湃，虽然我们身在嘉陵，但感觉就像和球队一样站在赛场上，非常激动。南充队加油！
0: 体育赋能城市，赛事激活商圈。这场全民观赛热潮不仅点燃了群众体育运动热情，更有效聚拢商圈人气，带旺夜间消费，为周边餐饮商超带来稳定客流和营收增量。
3: 川超第二现场在那边开展啊，的的确确啊，把人气也带了很多。希望今后啊，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4: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6: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5: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6: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5: 横的要深些颜色。
6: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5: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8: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输入渔业发展提速，今年一季度全省渔业产值增长5.3%，快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农历4月初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25号上午，中国少年先锋队四川省第9次代表大会在成都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开幕会，省委副书记、省少工委名誉主任于立军讲话。
2: 会前，王晓辉、于立军等观摩了我省红领巾实践活动展示，对全省少先队事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王晓辉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多次参加少先队活动，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近年来，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和广大少先队员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高举旗帜跟党走，展现出蓬勃昂扬、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新征程上，各级少先队组织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引领摆在首位，发扬光荣传统，培育时代新人，教育引领全省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坚持党建带团建、队建，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新时代少先队工作体制机制，共同建好用好少先队这所大学校，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培养未来生力军。于立军在讲话中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广大少先队员既是亲历者，也将成长为主力军。希望广大少先队员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传承中华文脉，更续红色血脉，从小把听党话、跟党走的种子根植在心中，树立理想抱负，注重学习知识，锤炼意志，增强本领，努力成为祖国人民社会需要的人，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品德，探究知识，强健体魄，学会审美，热爱劳动，努力成长为担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他要求各级少先队组织要高举队旗跟党走，将广大少年儿童团结好、教育好、带领好。各级党委和团组织、教育等部门要研究解决影响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困难问题，为少先队事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开幕会上，少先队员出队旗、唱队歌，少先队员代表向大会献词，团省委教育厅负责同志分别致辞，省少工委负责同志代表四川省第8届少工委做工作报告。省领导田庆莹、胡云、何树平，全国少工委、省关工委有关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少先队员代表等参加。
1: 5月2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会见鞍钢集团董事长谭承旭、总经理郭斌，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2: 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就抢抓“155”发展机遇，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充分发挥四川钒钛战略资源禀赋优势和鞍钢集团钒钛全产业链优势，共同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向先进制造新质生产力转化，着力打造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加快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四川现代化建设等，交换了意见。签署仪式上，副省长任京东与鞍钢集团副总经理徐世帅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四川省人民政府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攀钢集团和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关负责人共同签署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推动铜镉钴矿全产业链开发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推进钒钛战略资源

0: 中国少年先锋队四川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王晓辉出席开幕会，于立军讲话。
1: 我省与鞍钢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王晓辉、施晓林会见韩承旭、郭斌，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0: 金如活水

0: 绿色高效开发，打造世界级反钛新材料产业集群，推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与协同发展，深化科技创新与人才高地建设，加快质改数转与数字经济融合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实现共同发展。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普惠金融多次作出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四川在三农领域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水产养殖业便是受益重点领域之一。活水注入四川鱼饵，跃浪前行，游出了怎样的产业新气象？一起来看。
2: 在绵阳盐亭，桂鱼养殖早已游入现代化轨道。四川九旺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繁育中心繁育工作正加紧推进。
3: 运卵从孵化到养成一斤重的商品鱼，大概需要6到8个月时间。3年多以来，我们总共繁育了100多万尾桂鱼苗，同时为其配套了1亿多尾的饵料鱼苗种，为其生长提供了充足的饵料。
2: 养殖初期，该公司近1000万元的饵料鱼苗采购资金，从提出贷款需求到放款，只用了不到1周。
4: 我们聚焦县域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专属信贷政策，注重第一还款来源，主推信用保证类贷款，限时办结，快审快批，同步前移服务端口，定期走访，第一时间掌握企业动态，全力保障资金需求，助力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金融合力托起四川水产万千气象，在这股浪潮中声名远扬的还有雅安的鱼子酱。在鸣山区千尺村，政策性担保机构正为当地鲟鱼等冷水鱼产业增信撑腰。
5: 这里的养殖基地刚刚投用满1年，已经有10万尾鲟鱼鱼苗在这里的长方形养殖池里安了家。而我身后这些又大又深的圆形池子，2个月之前已经有40万斤的鲟鱼成鱼在这里入住，继续生长。
6: 我们这儿的鲟鱼一部分是端上餐桌用于食用的，另一部分是取卵做鱼子酱的。鲟鱼是个慢性子，从鱼苗到取卵的话最少要用6到8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的人工饲料和新购的这个鱼苗费用都不能停，资金周转一直是我们需要翻过的一道坎。
2: 在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正银单合作框架下，当地农业农村局将冷水鱼养殖、加工领域的优质企业纳入产业发展白名单。四川农丹雅安分公司迅速跟进，启动正银单协同会商机制。
7: 我们第一时间协同银行开展尽调，依托政府风险补偿金贷款备案机制和我们的大数据风控系统进行审批，最终正银单三方以乡村振兴贷产品为载体，为企业提供300万元的担保贷款。
2: 产业蓬勃发展，金融持续供给。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实施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专项行动。作为西部水产大省，四川的水产养殖业已成为许多地区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全省渔业产值增长5.3%，快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金融活水正护航四川鱼儿游得更稳更远。
8: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引导广大劳动者终身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省总工会通过开展提振消费、扩内需、奋力建功“十五五”主题劳动竞赛，弘扬工匠精神，提升工匠技能，造就工匠人才。
9: 提振消费、扩内需、奋力建功“十五五”主题劳动竞赛主要面向全省商贸零售、金融服务、文旅服务等直接服务于扩内需促消费的行业企业和职工，设立了消费促进、供给升级、服务优化3个赛道。竞赛集中在“十五五”期间开展。 近日，一场舌尖上的教

0: 亮在成都上演。在2026年成都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中式烹调师比赛暨成都市首届团餐烹饪技能大赛上，来自成都市17支队伍的74名团餐厨师同台竞技，10余个灶台同时点火，一份份既美味又实惠的团餐让人垂涎欲滴。
1: 今天比赛选手准备还是充分，其中有一两道那个团餐在整体的营养搭配以及在菜品的设计口味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全面，考虑的还是比较细致。
0: 本次活动以赛促训，以赛促建，推动团餐向标准化、规范化、品质化加速迈进，让匠心美味惠及更广群众。除了与民生贴近的赛事，五小成果赛则常态化征集评选行业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并推动成果实现转化。
2: 3号油道密封型完好，检测合格。
0: 在飞机加油过程中，负责控制加油地井油路开闭的关键控制部件地井油栓导向阀，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航油加注的安全和效率。同时，现有测试设备成本较高、检测时间较长等问题亟待优化。走进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西南公司成都航空加油站，苏军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同事们正将他们的小发明，一种关于地井油栓导向阀测试的工具运用到实践中。
2: 装置采用专用家具，适配性强，能快速连接，操作便捷，使导向阀检测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10分钟以内，极大减少了重复更换与系统停机时间，大大提高了测试的效率。
0: 去年依托公司成立的苏军劳模创新工作室组建了技术攻关团队，搭建了创新孵化平台。
3: 工会方面统筹安排专项创新经费，提供技术指导，保障创新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的学习培训、科创阵地资源，搭建的成果展示与推广平台等有力措施的支持，为推动西南公司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换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0: 有了团队和经费，工作室的成员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研究论证，最终研发出了这种操作简便的导向阀测试装置，采用气压代替油压，模拟工作状态进行密封性测试，既避免了油品污染，又能快速精准地评估导向阀的功能。目前已在西南地区各航空加油站及供应站中推广使用。
4: 新征程上，公司将持续强化保障，搭建平台，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创造智慧竞相迸发，以全员创新凝聚磅礴力量，为建设世界一流航空能源供应商，谱写西南航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不懈奋斗。
0: 将劳动竞赛与建工155深度结合，活动旨在引导全省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争先，推动职工技能从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培养一批懂市场、精业务、善创新、能服务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2: 目前竞赛已完成启动部署，全面开赛，阶段性比拼的关键环节，下一步我们将及时总结劳动竞赛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经验、先进典型，加强宣传推广和推动竞赛成果的落地落实。
5: 5月25号，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成都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艳飞主持会议。
6: 会议通过了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等的说明，听取了四川省体育条例修订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听取了四川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以及关于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等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和四川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审议了任免案。省政府副省长董卫民做有关任免案的说明，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7: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用青春和智慧耕耘沃土。今天的天府新农人，我们走进攀枝花，认识。

0: 一位被乡亲们称为野鸡小王子的返乡创业者李进，看他如何让小众特产走向大市场，带动乡亲一起增收，在芒果林下趟出了一条生态致富路。
1: 好，开饭喽，开饭喽。
2: 清晨的大山里，一声吆喝唤醒了林间生机。攀枝花是仁和区雾本乡的新农人李进正给养殖场的鸡仔们喂食。这片藏在群山间的生态农场，如今存栏16000羽七彩山鸡，还有鸵鸟、黑天鹅、珍珠鸡等特色畜禽，热闹的像个生态动物园。谁能想到，这位乡亲口中的野鸡小王子，十年前还是个连圈舍都搭不好的创业小白。
1: 毕业后到广州打个工，打了2年，在大城市里见到很多特色的农产品，生态的农产品在当地很深受欢迎。我们自己家乡就有很多这些优质的生态农产品，然后我就想到了回家创业。
2: 考察了市面上常见的鸡、鸭、鹅，李进偏偏选中了野性强、难养殖的七彩山鸡，也就是俗称的野鸡。可创业的第一步就给了他沉重一击。2014年，他用传统圈舍迎种的100只山鸡全被野狗咬死，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
1: 为了筹集资金嘛，我们在市场上去卖那个我们当地的芒果啊、枇杷啊这些水果，挣了钱，然后存起来，第二次再去迎种。
2: 没有养殖经验，李进就跑遍广西、广东、上海的养殖基地取经。靠着查阅资料，参加农业培训，终于在2016年第二次迎种100羽山鸡苗，开启了规模化养殖。
1: 吃好喝好吃饱，
3: 这么友好了吗？他们对你来讲？
1: 对啊，很乖啊。我们这个已经，哎，来，录个脸，拍个正面，是吧？你看，很乖哈。
2: 七彩山鸡野性强，爱飞撞龙，生长周期长达8至10个月。李进为他们搭起定制鸡圈，创新采用芒果林下生态养殖模式。他还搭建恒温大棚，让山鸡冬季也能稳定产蛋，每天产蛋量达1000到2000枚。
1: 我们要保证这个空间的温度在26到28度这个期间是最好的嘛，增加我们这种鸡的产蛋量。
2: 凭借其所富有的高营养价值，山鸡和山鸡蛋逐渐打开市场。
1: 在线上就利用自媒体的短视频直播进行宣传科普，目前我们的订单已源源不断。现在我们的七彩山鸡蛋，基本上年出栏是70万枚，全年的销售额已突破1000余万了。
2: 开启规模化养殖七彩山鸡的李进，随即成立了农业公司，推出公司加农户模式，带领老乡们一起养殖七彩山鸡。他不仅为100余户乡亲提供鸡苗，还提供技术指导和产品回收，解决了农户技术难、销售难的问题。本地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并不断有人特意前来学习养殖技术。
4: 我是从延边过来的，这次过来是向李进学习下养野鸡的技术嘛。我们想把这个技术带到我们村里去，让我们村里的产业多样化。
5: 以前在江浙一带上班嘛，然后隔家也比较远。现在在李总这上班后，我们不仅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还能学到一部分的这个野鸡养殖技术，搞这个养殖也是一部分很不错的收益。
2: 如今李进规划着未来发展，十年坚守，他从返乡创业青年成长为致富带头人，用智慧和汗水让青山翠林结出了共富果实。
1: 在我看来，我身后的这片山，真正的是我们的宝藏。我下一步的规划，建我们的2期、3期，原料深加工、产品深加工，真正的实现种养循环，整个产业链全线贯通，带动更多的父老乡亲一起增收致富，真正的把我们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6: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7: 昨天由省委人才办、省政府驻京办共同主办的情系天府才聚四川首都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活动在成都启动。今天起，40余名来自首都高校的博士和博士后将深入绵阳、南充、达州、广安和遂宁，聚焦全省重点优势产业展开调研，通过成果路演、项目对接等形式，深化校地合作，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在川落地转化。今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圆满落幕。广汉市三星堆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省旅投集团高原增压养仓等在四川展馆交易成果突出。 川台、海艺、影

0: 木科技等多家文化企业达成意向合作，涉及游戏电竞、文旅融合、投融资、数字内容开发等领域。四川展团交出亮眼成绩单。
1: 近日，2026亚洲壁球青少年个人锦标赛在攀枝花落幕，中国小将殷子元在女子 U15 组决赛中3-0战胜巴基斯坦选手夺冠，这是中国该组别首枚亚青赛金牌。作为亚洲顶级青少年壁球赛事，本次比赛落地攀枝花，彰显四川亚高原竞训优势，为2028洛杉矶奥运会备战蓄力。今晚9:20，四川卫视将播出华西论剑525大学生心理健康月特别节目，聚焦当代大学生精神内耗、学业迷茫、求职压力等热门心理痛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专家以科学理论为支撑，真实案例为载体，细致拆解内耗根源，传授解压妙招，为广大青年朋友走出情绪困境，稳住成长心态，开出专属心灵良方。
0: 由张鲁一、张钧甯领衔主演的二战题材史诗剧《长河落日》将于今晚7:35登陆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剧集以1942年杜立特空袭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讲述中美军民携手展开生死营救的传奇故事。剧组历时3年跨国取景，在国产剧中首次全景式呈现大黄蜂号航母等二战装备。
2: 五月末，花开峨眉，云雾未散，杜鹃先行，山泡在花里，花泡在云里。节目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上峨眉、长阳、杜鹃花海，聆听夏日序曲，尽享惬意慢生活。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全省天气切换频繁，前期降雨，后期天气好转。25到27号，尤其要注意在盆地的东北部、西南部和南部有降雨持续，需要防范强降水、大风天气可能引发的气象次生灾害。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部分地方多云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达州、广安两市和泸州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会出现暴雨。阿坝州、甘孜州北部、东部和凉山州的东北部阴间多云，有阵雨雪或者是雷雨，其中在阿坝州的北部、甘孜州西北部和东部有中雨，个别呢会出现大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的其余地方多云见晴。未来三天，潘西地区西部、南部和甘孜州西南部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可达3级，请加强火源管理，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好，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阴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自贡多云转晴，26到32度。攀枝花晴。

0: 24到39度，泸州小雨24到31度，德阳阴转晴23到32度，绵阳阴转多云24到32度，广元阴转多云19到31度，遂宁小雨24到29度，内江阴转晴24到29度，乐山多云23到32度，南充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宜宾阴转晴26到32度，广安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达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巴中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雅安多云22到31度，眉山阴转晴24到32度，资阳阴转多云25到32度，马尔康小雨11到26度，康定小雨11到18度，西昌晴21到33度，成都未来48小时小雨转阴22到28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2: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选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

与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

0: 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

0: 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4 3 2 1，点火！
3: 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4: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

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

0: 与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生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勤健，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覆盖。

0: 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No.
1: 飛行機を撃ち渡せ！
2: 有架美军飞机失踪了，你调查一下。
3: 我宣布，立即去接这个小偷。
4: 且慢，
5: 国有国法，族有族规。
6: 你不是日本兵啊？
7: 我是美国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谁啊？没错，是我。缅甸远征军的4A级特别嘉宾电报，发电是远征军的特别电信组，签发人是史蒂维将军。没错。仰光机场陷落，笃信者飞机未能降落，转飞备降机场。
1: 在东经113度，北纬22度失踪，笃信者下落不明。
2: 一农啊，有架霉菌飞机失踪了，你调查一下。是，明白了，校长，我立刻派人调查。
3: 经理，处座，处座，
4: 局座，我回来。

0: 又是一晚没睡啊，局座，什么事情这么紧张？
1: 有一架美军的飞机在珠江口那一带失踪了，老头子给了24小时，要求必须找到，弄清楚飞机和机上人员的下落。
2: 大哥。

0: 陆总，美军陆军航空兵情报处电报。
1: 破译的是一封日军电报，我去资料室查一下这个地方，你先给局座汇报。报告，美军情报部门截获一封从日本第六航空基地发往台湾司令部的电文，证实确实机枪事件。 在广东中山县三灶岛上空，日军守军击落一架盟军飞机，击毙驾驶员两人，引航员一人。

0: 赵导。电报上只是说击毙了驾驶员和领航员，没有飞机上第四个人的消息吗？
1: 没有第四个人的消息。
0: 沈处长知道吗？
1: 沈处长知道了，他已经去了档案馆去查三道岛的详细资料。
0: 联系第四战区，动用所有的力量，一定要查出这架飞机的详细情况，要找到第四个人的下落。

0: 昨天晚上，我们的高校炮中队打下了一架美国的飞机，居然他敢私自打捞飞机上的东西！你胡说！那加尔，绝对不是小偷！我亲眼看见他在打捞，他那是在捞海货！你们这帮强盗，不让我们吃饱饭，那海里的东西！
1: 也是你们的吗？对呀，海里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你们呼吸到的每一个空气都是我们的。我说了，他是小偷，那他就是小偷。
2: 唐会长，
3: 来来，
2: 今晚你们见的太多，今天别想记住了。
4: 罗杰。

0: 叶老先生，你好，你好。这是祠堂，是祖宗祭祀的地方。佳儿。
1: 上香。

0: 各位乡亲，祭祖已在续招募，崇功德在敬老尊贤，在追远募族，先王治理以报本教民人，无祖宗何有父母，无父母何有己身，祭祖所以教本也，人无人道，则与禽兽等耳。
1: 哎，就这么的，就这么的，就这么的，喂！
2: 别以为我听不懂你的话啊，
3: 老家伙！
2: 看了这两年，你们活得太滋润了。现在是时候要提醒你们，这里到底是谁的地盘？我宣布，立即处决这个小偷。
0: 且慢，国有国法，族有族规。既然要在祠堂里审判，那理当由三灶岛的人民来处理。
4: 好吧。

0: 哎呀，叶老先生，你的家法比我们的太轻了吧？
1: 同学，上鞭子。

0: 实话，出大事了！什么事？我绕子在海滩上救了一个美国人。东木，东木，
1: 别开枪！
0: 我们都是老百姓，太君，我们什么都没干呀！快走，快走，
1: 别走！
0: 你不是日本兵。

0: 6:50、8:50，各搏3遍。
1: 是。

0: 你熟悉一下，只能用脑子，不能留下任何笔迹。
1: 没问题。五木一郎，
0: 就是他。这个五木一郎生于1912年，代号伐木工，福建闽清人。他的父亲林远达，早年是一个做矿山机械设备的商人。在他6岁那年，去日本随船运送货物的父亲，在日本海遇风浪沉船身亡。万般无奈，他的母亲带着6岁的他，改嫁给了父亲的生前好友五木姐夫。林森也随之改姓名为五木一郎。这个人的性格忠诚勇敢，镇定自若，处事不惊，善于分析，稳定低调，处事不乱。现任为日本皇家侍卫室调查科调查员，大佐军衔。
2: 俺はとっくに戦ってるぞ。特攻課内部、憲兵隊内部に共産党がいるぞ。お前なのか。
3: ああ。

0: 高橋信夫、外観罪、犯行、射殺。
1: 局長、你真是了不起啊。
2: 洪一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民国十九年，他被公费派往中国上海，在上海东亚
3: 同文书院读书，

0: 的军统档案中，没有任何记载的是，在同文书院那次被捕事件之后，精明稳健的吴木一郎立刻改变了这种毫无经验和战略的战斗模式。很快，他与同学赤西、龙泽在同文书院的老师、中共秘密党员经济学教授王延武的介绍下，一起结识了中共派往驻上海的潘代表，并且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现在是广播找人的时间。廖智先生，廖智先生，何芳芳女士。

0: 芳芳女士，南京失陷后，您的父亲廖远达已经到达重庆，现住在山城大街椅子胡同6号院，盼你们联系。
1: 母亲，我要出去一趟。
2: 回来吃饭。

0: 小松制造的工程师住的地方也不错嘛。吴慕君，请进。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我猜你很快就会来找我，只没想到等了你将近100天。
1: 他们袭击珍珠港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呢？过得怎么样？好吗？你没来之前挺好的。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现在又和美国打了起来。 现在整个东南亚也到处在打仗，似乎只有东京与战事无关。我们好像被我们的敌人还有我们的朋友都给遗忘了。哇哦！吓不吓？
2: 就不愿意来找你，这么近。

昭和12年之后，我就再也没用过它。不过我每周都会进行保养，就为了今天，等着你过来。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远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了。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伐木工呼叫，验证9953421。
7: 等等，有人。
8: 密室在这儿。
9: 这个密室是我爷爷当年建造的。
10: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来中国了？
11: 这个事情太大了，对不起，不能告诉你。
12: こいつは生きながらえてこの島に上陸したんだ。
13: 爸爸，
14: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19: 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

0: 是辣的，你点辣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0: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たいんじゃないのか。確認したいなら見せてやるよ。
1: いえ。

0: 死ぬかと思った。
1: こう見とるか。まさか。早く帰るぞ。
0: 帰ろう帰ろう。
1: おい、トイレを閉めろ。

0: 9999，验证99534210。重复，伐木工呼叫，验证99534210。
1: 报告，
2: 局座，伐木工呼叫。
3: 此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同时也收到了武穆被唤醒的信号。
4: 他是日本天皇的内阁成员之一，职务是军事一品官，也就是日本男爵，海军大将，大叫岑生。一年前的2月5日清晨，一架飞机撞在三灶岛北面的斗门区海拔580米的黄洋山上。去年7月份，我们的潜伏人员曾经接到过调查坠机事件的指令，但不久之后，恰好近卫文磨首相下台，东条英机接任首相，调查任务被搁置。现在我们计划重新启动这项任务，由潜伏人员以日本皇室特使的身份，以调查大角岑生大将坠机事件为名，登上三灶岛，把人救出来。我在考虑，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一同登岛。
5: 你是说，一个日本高级军官带着一个中国助手？
4: 对，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所以我们派去一个穿的日军军服的人就很难被当地人取信。我们可以做工作，完全可以说成是应东京特使的要求，委托上海的76号帮他找一位三灶岛籍的居民作为他的助手，一同登岛。这样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5: 如果我们找的这个人不是职业特工，你们觉得行吗？
4: 没有问题。助手是回岛上走亲访友吗？每天串串门，但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找到我们降落在那里的盟军少校，动员老百姓把他交出来支持我们。
5: 好，李主任，麻烦你通知下去，就按照沈处长的意见执行。时间可能来不及了，直接通知我们的内部系统和各战区连夜查找化名册，找到这样一个符合条件的三灶岛人。
6: 是。

0: 你们俩怎么出来干什么？
1: 小二，跟去看看去。啊，
0: 那少校怎么办？
1: 离家不远，没事，我来。你去看看去。
0: 好，走吧。来，大把手。
1: 可以了。来，
0: 慢点。啊。

0: 他身上烫得很，好像发着烧呢吧？到楼下房间去拿几件衣服，还有他的被子。啊，顺便准备点酒，去烧。哎，好。哎，你去，你去。哎，好。你睡在这儿。
1: 站好，站好。

0: 这个遗址是我爷爷当年建造的，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建这个专门是来防海盗的。
1: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来中国了？这个事情太大了，对不起，不能告诉你。好吧，那我不问你了。什么事儿？
2: 日本人可能已经知道上校存在了，他们在海边发现了他丢失的军帽。我估计很快日本兵就会进行大搜查，咱们是不是把他？

0: 过两天可能要出一趟远门。
1: 什么时候走啊？
0: 很快吧。
1: 今天又下了征召令，55岁以下的男人都要去当兵。谁家的孩子都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哪个母亲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枪子打中，那心里该多难过呀。
0: 能照顾好自己。
1: 早些时候，镇山敏树的母亲

0: 他们家里有许多欠人针，让尽快赶出来，说是为上前线的士兵避弹用的。可是，就在你刚刚出门的时候，他收到了他小儿子的死亡告知书。
1: 确实不应该做这些针线活，说不定这些千人针是要被送到中国战场上去的。
0: 你要去哪儿？

バチバチバチおいで。ほら、どうだ、仕事しようぜ。ん？お？お？どうした？どうした？お？おい。

0: 来了，老爷，来了，到咱家门口了，还牵着个狗呢。莫慌，进去祭拜，先点上香。
1: 叶良先生，你好。带那么多兵来干什么？是这样子，我们接到了村民的举报，里面的村里藏着个大鼻子美国人。
0: 开玩笑，这几年岛上被你们封锁的密不通风，哪来的什么大鼻子美国人？
1: 那么，可以说吗？
0: 可以，当然可以，请。
2: おいで、よし。わかったか？よしよしよし。行ってくれ。どこ行ってか探してごらん。どこかな？どこかな？どこかな？ん？そっちか？ん？こっちか？こっちか？
1: 嗯，叶老先生，你这是干嘛呢？
0: 今天的祖先诞辰有一个祭酒仪式。

就行。老板，哦，对，就这里，就这里，就这里，就这里。喂，这里，喂，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叶老先生，据说你做过驻美领事，对吗？
1: 那是前朝的事了，现在已经是民国了。
0: 是啊，可是你应该非常熟悉那些大鼻子美国人，跟他们。

0: 交流应该没什么障碍，是吧？
1: 老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哪儿去找什么大鼻子美国人？
2: 你别忘了我在泽坦嘱咐的话，千万不要碰里面不该碰的东西，明白吗？
1: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下次进门的时候，请敲门。
3: 开了。

0: 还好他们以为那个美国人是个大鼻子。
1: 躲得了今天，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呢。少校的病治不好，这怎么离岛啊？
2: 站住！

抱歉，把你给忘了。

0: 会長。
1: ああ、福ちゃんどうした？
0: 福田さんは上海に買い出しに行っております。 2,3 日で戻ってくるでしょう。
1: うん、そっか。じゃあな、この子をしばらく預かってくれ。うっ、よいしょ。今日からな、俺の女だ。
0: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1: バンク。
2: 别起来。
3: 于老先生，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我现在就离开这里。
2: 你离开这儿，你去哪儿？
3: 不会连累你们的。
2: 不是，你想去哪儿？这岛上没有生面孔，你出去不到几个小时，你马上就会被抓起来。
3: 我自己会想办法的，日本人不会抓到我的。哎，在他们找到我之前，我就会抓回所有一切。
2: 包括这本圣经。少侠，我相信日本兵啊，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这儿来，这至少是安全的，你就安心在这儿养伤吧。我现在唯一能做的，要做的，就是设法让你活下去。想办法去找点帕利西林，这样一直烧下去也不是办法。
4: 好，
2: 那个汤君儿在日本医院工作，找他想想办法。
4: 行，爸您放心，药我肯定拿到。
2: 谨慎点啊。
4: 哎，
5: 余总，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已经在系统内部还有其他战区进行了查找。到目前为止，在系统内部没有查找到符合我们要求的三造岛机工作人员，但是在其他战区查找到两名。
6: 啊，说来听听。
5: 有一个在宜昌，苏联的18军直属队，是一个50多岁没有文化的马夫。
6: 马夫不行，换一个。
5: 这另外一个条件倒是挺合适。女性，出生在檀香山，是三灶岛人，她的父亲是岛上最大的大户，她本人是一个见习军医，人刚到重庆，是在曾家岩第18集团军办事处卫生队上报的名单里发现的。
6: 八路啊？
5: 是啊，她叫叶碧莹。
6: 叶碧莹？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这么保密的事情，你们居然给我弄来一个八路，这老头子要是知道了，非扒了我皮不行。
4: 局座，没有了，
6: 你们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别的了。
5: 这个三灶岛本来就是个孤岛，人口稀少，能出来参加革命的那是少之又少。我们正在努力查找，可是估计希望都不大呀。
7: 哎，李主任，你也在？
6: 你来的正好。这个人的资料你看过吗？
7: 啊，我看过。
6: 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可以用。

0: 谢谢，没事了，没事了。你是叶碧莹吗？
1: 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蒋介石和军统正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一个被困的美军少校，他们已经唤醒了伐木工，还要向我们再劫一个人。
2: 延安的意见呢？
3: 延安只是同意这次行动，
4: 就这个位置。
1: 对，三嫂子，
5: 报告。
6: 接电。
7: 首长同志，叶碧莹同志到了。
8: 小叶同志，
9: 首长好。啊，你就是办事处卫生队的叶碧莹。
8: 报告首长，
9: 是。
8: 来，
9: 谢谢首长。
8: 走。
9: 你是中山县三道岛人，今年多大了？
8: 今年26了，38年的时候，从广州女师到延安白求恩指导的卫生学校学的医，去年分配到重庆办事处的卫生队，还是一个见习军医。好，小叶同志，你的情况我基本都了解了。事情我就直说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调查统计局要借力过去，去你的家乡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9: 军统特务，现在是联合抗战期间，两党的情报工作也是可以合作的。可是我最大的顾虑是你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又缺乏这方面的专业技能，在敌后工作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首长，丢掉性命我不怕，只要不是替。 军统特务做事，小叶同志，这可不是简单的替谁做事的事情。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到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阶段，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战争。你做的这件事，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有益的事。
10: 既然这样，首长，我服从上级的安排。
8: 这可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任务，我考虑清楚了。这次回三道岛，你是做另一个人的助手，这个人是经过日本间谍学校培养的高材生，你必须服从他的领导。

0: 你要把这个呼号熟记在心里，这是我们一部电台的呼号，24小时有人值守，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向这部电台发报，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提供你所需要的帮助。
1: KSKS 00C1333353，
0: 这么快就记住了？
2: 我说过我记忆力特别好。
0: 好，坐。小叶同志，这是我能给你的唯一的一张底牌。
1: 明白，首长。
0: 好，小叶同志，你的时间也不多了，再过几个钟头，军统会派车来接你过去，让邱参谋给你做一下基础培训。

0: 这是军统给你在上海的接头时间和地点。哦，记下来了，我会按照约定的时间跟你联系。另外，我需要一些一次性的密码。
1: 好。
0: 如果警视厅追踪到了我这部电台，我会在最后时刻连续派发大雁。
1: 组织呢？
0: 上海地下党组织和老师会派人接你的。如果你到了上海看到老师，一定要替我问好，告诉他我想他了。
1: 多久没回家了？
2: 你说的哪个家呀？
1: 中国。
2: 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这已经是我的家了。
1: 以前觉得你这人挺讨厌的，这两天觉得你也没那么招人喜欢。等我回来以后，大家常见。
2: 别了，你呀，别太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这次给你假设了一个掩护身份。从现在开始，你是上海瑞华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4: 何ですか今の。あ？プロペラが飛ばせる。
5: 是青春不内耗，还是心态总掉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6: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得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
5: 沉浸式心理剧，带你直击内耗现场。
7: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
5: 三大健康密码现场解锁，神奇呼吸法，社交缓充电，生物节律钟为你充电续航。
8: 在我们中国的当中，比方禅坐禅，它是一种方法。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方法。
5: 情绪身体地图大揭秘，你的焦虑藏在哪个器官？
9: 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一些负担了。
5: 内耗是病吗？告别焦虑，只能靠自己硬扛。今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

0: 量。二十四位，也是巴蜀大地的二十四种模样。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二十四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位，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2: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3: 你还不快回来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情字多重，一动即逝。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7: 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1: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2: 妈，没事的，我在。
3: 别人别生气啦。
4: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5: 很甜。
6: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7: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8: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9: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1: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0: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3: 我爱你。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与华讯同行，与健康相伴。这里是四川卫视华讯论剑，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晶晶，欢迎二位。今天啊是个特别的日子，5月25号是我们大学生心理健康月的特别节目，谐音就是525嘛，我爱我的意思。所以说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提醒大家关注自身内心健康的一个成长啊。我们关注的群体是大学生和年轻一代，也想问我们的学生代表王七，当你心情烦躁的时候，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什么呢？
1: 一般来讲都是我们习惯说，哎呀心累，或者说是我太难了，这样之类的词，
0: 会有焦虑的一些情绪。
2: 对，我觉得现在青春期的孩子确实都面对这种焦虑的情绪，而且呢，常常是在自我的否定当中。我觉得这些都在去吞噬他们的青春。哎，
0: 既然是共识的一个话题，那今天我们是专程请到了四川传媒学院的学生代表们，你们好，
3: 欢迎你们，
0: 欢迎你们，来说一说你们是否和王七感同身受呢？你们也有焦虑的情绪吗？会内卷吗？
4: 是的，主持人，我呢经常会陷入到一种攀比焦虑当中，有的时候是我的同学啊或者前辈们，他们拿到了大厂的 offer， 或者说已经考研上岸了，这就会让我感到非常的焦虑，我会不由自主的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的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有的时候就会感觉浑身没力，甚至是什么都没干，就觉得全身已经被掏空了。
0: 好，谢谢，感谢我们学生代表的分享啊。好，我们既然已经抛出了话题，那今天就要带着大家共同来走出情绪的牢笼。掌声有请我们华西医院的专家张伟教授。
5: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医学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教授张伟。
0: 欢迎张教授。我们其实这期健康话题已经想做很久了，终于把张教授请过来了。而且我们发现张教授今天没有穿白大褂，一定是有特别的原因，是不是？
6: 好的，主持人好，同学们好。这个白大褂呢，它是医生穿的，在我们医院里面，只有我们在见病人的时候，我们才会穿白大褂。但是我们在心理咨询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是健康人，他只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点小问题，他不是病。所以说我们就是我们平常在一起的平常的着装稍微正式一点，那么跟他一起聊就可以了。
0: 我觉得要为这个比较前沿的、比较先进的意识给点赞啊！我觉得谢谢张教授，这样的意识也会让我们的患者觉得很温暖，
2: 更放松，
0: 并没有生病，只不过说在一个特殊的阶段，你的情绪出现了问题，对不对？你不是病人，你是健康人，
1: 感觉被尊重。

0: 感觉被尊重了啊，这个说得很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正确认识自己的情绪。刚才同学们是谈到了焦虑，谈到了内卷啊，也想让张教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这好像成了年轻人比较共识的一个情绪了，它是怎么发生的呢？
1: 大家刚才谈到了这个焦虑，谈到了内卷，对吧？但我们只要从谈到焦虑来说，焦虑其实是正常的，每个人都焦虑。我们只有我们人类的焦虑群系是我们在演化过程中或者进化过程中它已经带过来了。但是呢，若是我们持续性的处于一个高的警觉状态，它就变成负性了。所以我们平时是有紧张有松弛，若是持续下去了，它就会出问题。若是我们焦虑真正的来源就是我们放不松，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看法呢，就是过度去担忧它。第二个呢，没有掌控感，这就产生了焦虑。
0: 也就是说我们内心对这件事情有一个预判，可能还没有发生的事儿，但是我已经产生了这种各种可能有800个想法了，对不对？
2: 就是说有焦虑的情绪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焦虑多了的话就会生病。
0: 而且张教授刚才说的掌控感我觉得太重要了，就是我们心中对这个事儿因为没有掌控感所以焦虑。那今天我们就要学习一下如何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平稳，情绪更加的放松。那现在目前在国内或者说国际上有没有数据据来证明说这个青少年或者说大学生群体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比例呢？
1: 提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其实我们有一个研究发现哈，所有的精神障碍当中大概75%它都是在25岁以前发病。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行业内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精神障碍应该把它改名为叫做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这就是说它75%都是在这个时候发病。按照我们国内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来说呢，焦虑的患病率的话，终身患病率大概是7.6%左右，而抑郁呢大概是7.3%左右。就从这个数字来说其实已经很高了，也就是说每10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人有这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3: 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张教授，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是跟一些就是关于一些工作上的问题还有一些考研上的问题，他们纷纷都产生了不一样的焦虑，然后这些很多都会严重到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所以就是对于这种未来的恐惧来说，他们就是可能甚至都睡不好觉，然后彻夜难眠，然后去让自己去担忧这些事情，已经很影响生活了。
0: 刚才你提到了几个症状，彻夜难眠这个，还有就是恐惧啊，包括其实刚才不仅仅说的大学生群体，包括我跟杨旭我们职场人也会有这种，比如说觉得很焦虑啊，对不对？也会觉得心里不安呢、这不仅仅是大学生的问题。
2: 我刚刚听张教授说10个人当中有一个，我就看我们这儿有10个人了所以说就有这种焦虑感了。我补充一下，其实刚才我们大学生代表说到的哈，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了，这是一个社会情绪的投影的问题。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时代，就是一个高互联的时代，信息爆炸的时代。看看我们每天都用的这些社交媒体，其实它都在表现着完美的他人，硬然的生活。那我们在看的时候难免就会心里产生这种对比，有了对比就有了焦虑，有了焦虑就有了内耗。所以说我特别想了解这些内耗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实质性的问题。
1: 你谈到内耗这个概念呢，那从心理学上讲呢，它就是指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情绪也好，或一些生活中遇到一些事件好的一个掌控感，或者是自我的调节能力，它是心理学的。但作为我们咨询师来说，我们不会用到内耗这个词。我们会分析它可能存在刚才谈到的焦虑啊，可能存在的抑郁啊，可能会对过去事件的反复去回忆啊，我们叫闪回。
0: 闪回。
1: 对，它可能对这些事情出现了，我们会把它分成一些事件，或者是一些自身的一些情绪体验，这个我们一个个去应对它，它就可以去解决它这些问题。
0: 如果我们长时间出现了闪回，长时间没有办法就是来平复自己的心情，处于一个紧张焦虑的状态，会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实质性的影响呢？
1: 若持续性的这种焦虑或者是这种负面的情绪的影响，就可能刚才说的是你放不松的话，我们说就会变成焦虑障碍，就是个病态了。第二个可能出现抑郁障碍，刚才说的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现在叫障碍，它就往病态方面走
0: 了，
1: 升级了，往病方面走了。
3: 也就是说适当的焦虑是可以的是吧，教授？
1: 刚才谈到了

0: 焦虑本身是正常的，只是你持续性的为那个担心而不能去调控它，不能去有掌控感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病态的，
1: 从情绪变成了障碍，是吧？就一步一步的往上升级。我觉得刚才张教授啊提出的第一个健康概念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有焦虑啊，有不高兴的情绪都非常非常重要，问题就是要在合适的时间赶快的利用合适的方法

0: 那么整个的我刚才说的是注意，我用的是焦虑障碍，说焦虑、抑郁和抑郁障碍，这是两个概念不一样。那么抑郁的情绪的那个带来的那个负担的话，全球这30年增长了4倍，而焦虑呢，它是2倍，而行为方面的问题呢是3倍。所以说表明全球都在增加，但是把我们国家这个数据放到这个全球去比较的话，我们国家不算高，它是中等偏下的，就表明我们国家大家都很紧张，但实际上放到全球来看它还是在可控，只要大家早期发现了，早期去干预它，是用很多方法是可以改变的。
1: 这样一说就有信心了。
2: 而且今天我们这期话题尤为重要，你看请来的都是大学生，包括正在看节目的，可能你的小孩正处于青少年，对吧？你本来也是处于叛逆期，那这期节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一定是早发现、早干预，把焦虑或者说抑郁的情绪扼杀到校园当中，对不对？让它不会再继续滋生。所以我们会发现，本身这个焦虑不是出在个人的身上，而是你的脑海当中不断的会去闪回，无休止的去内耗，无休止的去内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现身说法啊，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沉浸式的心灵推演剧，名字叫做《心腹与心声》。通过这样的情景剧呢，带给大家一起去看看大学生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在你们手中呢，会有一些道具，比如说一张人形的轮廓图，还有一套彩笔，一张角色卡片。大家在看的时候呢，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有角色的一种代入感。如果你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就立马用彩线连到轮廓图相应的部位上，好不好？来，请你去开始推演。
3: 小雅，你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3: 就是我们明天的剪辑作业，想麻烦你帮个忙，可以吗？你弄得挺好的。
4: 明天？可是我今天晚上要准备材料，我明天还有个英语作业要弄。
3: 哎呀，我们知道你忙，就是感觉你比较靠谱，我们弄的话怕来不及，你能不能帮我们呀？
4: 我要是不帮忙，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小气？会不会影响寝室关系啊？好吧，我尽量。
3: 哦，对了，周六我过生日，咱们寝室都要到啊。然后可能需要 AA 一下，大概1个人100块钱左右，没问题。
4: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哎呀，好，我知道了。
5: 参加同学聚会时，没人知道地下声带一响。在古诗骂四壁后，我在网恋男友发了张自照。
4: 你们声音可不可以小一点？
5: 结婚3个月，
4: 你说什么？
5: 他被家暴流产。
4: 没事没事，你们玩你们的，我。
5: 我知道了，同学的尾巴只有你半个。
6: 因为他是。
7: 大家好像都很有方向，考研、工作、竞赛。而我呢，我现在连个报名表都不敢点开。我成绩一般，经历也普通，万一我拖队友后腿怎么办呢？
8: 咋了，哥们？怎么唉声叹气的？
7: 没有，我这不是看这个竞赛
8: 吗？你在看这个比赛啊？
7: 是啊。
8: 我们组已经组好了，已经教好老师了，感觉我们组还挺卷的。哦，
7: 这样，
8: 你要报名吗？
7: 我不报，我报什么名啊？我就看看。
8: 哎，那我看你连封面都做好了。
7: 啊，这不是，我想试试嘛。
8: 那你组队了吗？
7: 我比较喜欢一个人，不喜欢组队。
8: 一个人有点难做吧，
7: 但是我上一次组队他们把我的方案都否定了。
8: 那你要不要来我们组？刚好我们组这个还没做呢，也没有人会做，刚好你会做，要不我把你这个方案发给老师看看，
7: 能行吗？
8: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很好看的。
7: 算了吧，
8: 没事没事，你发给我呗，试一下。
7: 算了，
8: 没关系，发给老师看看呗。

0: 反正我们组也没有人会做。
1: 嗯，那我明天发给你吧。
0: OK， 没问题。
2: 刚才两个情景剧看完了，一个是有关同学之间人际关系的，一个是有关这个焦虑和精神内耗的啊。所以看完情景剧之后呢，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看看你们的角色卡有什么变化。看，先看杨旭的吧。
3: 好，我刚才剖析的是小雅，我能够感觉到刚才就是他整个人的状态。首先呢，我在这个脑部就画了很多五颜六色的线条，就觉得一团乱麻，就是思绪非常的纠缠，就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一些负担了啊，觉得身体很沉重，然后心理压力很大，情绪很紧张。最后呢，我有个感受，就是尤其他说到最后那段台词的时候，就是我感觉他已经被拖住了，浑身无力，就是哎呀，我其实心里已经有很多的不满的情绪了，但是我说了又怕得罪人，那我还是不说吧，就被拖住的感觉，无力的感觉。
2: 也就是同学过生日，并没有征求他愿不愿意，直接让他 AA 制出100块钱。
3: 对，
2: 他心里并不想这么做，但是碍于面子，碍于人际关系的这种融洽，他选择了勉强答应。但是你那个脚，他就可能不一定迈得开，
3: 对，
2: 行动力也会变差。
3: 我相信，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无法拒绝别人的要求。
2: 好，那我们问问我们现场大学生的这个代表呢，举手示意，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的。
4: 我写的其实还蛮多的，就是
2: 很好啊，你那个画的很
3: 规整啊。
2: 看了同学们这么多五颜六色的图啊，包括身上的一些症状，你怎么科学来解读它呢？我们看这个图跟您看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来，
5: 太漂亮了。这就是最新的对情绪的解读。过去我们认为呢，情绪呢都是在悬空的大脑当中，与身体是没关系的。而最近这十几二十年的研究就发现了，情绪它是自上而下呢，就是你脑袋的一些想法，它可以引起你身体的不舒适，或者高兴的就可以让你兴奋，不高兴的让你全身发冷心悸。所以说我们身体的反应，对身体反应的体验，我们现在就把它叫做情绪。
2: 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就相应的是不同的压力。你看，所以情绪问题它不单单是我们情感上的一个障碍，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的器官，
5: 对，
2: 是尤为重要的。那刚才两个情景剧当中啊，一个是人际关系，一个是焦虑，包括自我的不认同啊，内心的这种纠结该怎么来处理掉呢？该怎么来积极的应对呢？我相信张教授应该有很多的好方法给大家传授一下，好不好？
5: OK， 刚才在看到的第一个这个女生呢，她最大一个特点是别人在说是跟她提出要求的时候，她首先是用自己的第一反应，我们叫做自己的直觉反应去判断，她都生怕是自己没做好给别人带来麻烦。第二个是别人要求她的时候她不会说不，因为他有一句话，他非常深，他说我这回伙食费已经不够了，这还就过生还要交100块钱，但是还是好吧，忍住还是去了。所以我们这个是最大一个特点，在关系相处当中，第一个要了解我们自己，第二个也要了解对方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2: 我觉得很少人能够做到跟朋友之间相处边界很清楚吧，对不对？但是其实你越早树立自己的边界感，可能你跟别人相处起来就越轻松，可以这样理解吗？
3: 而且我觉得不仅是边界感的问题，就是刚才的那个主人公他是想的很多，做的很少，就是他其实脑子里面其实已经想了很多了，但是你看他没有做，他没有说一句都没说。
5: 其实他心里有判断的标准，他也有尺度，但是他有一个误区，他认为我说了一个不字，拒绝了别人好像就是就不能很好建立关系。
2: 对，我觉得就是自己内心上演了800集戏了，但是其实第一集还没开演。
3: 对，
2: 他根本不知道同学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也许你说出了你的困惑，同学他也可以理解。那第二个案例呢？第二个案例好像现在大学生群体当中也比较多啊，面临着考研还是找工作，这毕业了嘛，再加上这个比赛究竟自己能力够不够，同学到底会不会跟我一起组队，对自身的这种不认同感还比较多。
5: 第二个案例表现得非常好，好的，其中有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叫做有一个叫尊重。什么叫尊重呢？我们一般叫做内部尊重和外部尊重。

0: 外部尊重呢是别人认为我行，客观条件下，内部尊重呢是我自己认为我也行。那个男生其实他已经很优秀，旁边说你这个很不错的，我们还没等嫌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说我不行，你们原来拒绝过我，其实他是对自己本身能力的一个不认同。你看，即使周围人已经给他认同了，他还是在否定自己。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呢，就可能与我们的这种认同自己的时候，要尊重自己，需要认同自己。认同自己就要把你的理想的这个自己定的理想的标准和你客观的现实标准两个要接近，越是理想的条件和自己现实的越接近的人
1: 越好，
0: 他就越自信，
1: 越舒坦，
0: 他就越就认同了自己。对的，
2: 就像刚才张教授谈的那样，就是我们首先要接纳自己嘛，接纳现实，然后要对自身要有个认同感，对不对？才能够付诸于行动。但是精神内耗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怎么减少也很关键。
0: 其实精神内耗的刚才已经谈过了，它是自己内在的控制和调节出了问题。那么你要解决你的这个思想上的内耗和调节，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变成一个行动，它就可以减少你内耗。那么怎么来行动呢？我们说第一个停止下来，当我又进入我那个刚才同学谈到他要去思考他的事情，其实这个叫反刍，要去回忆我做的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停下来，你说我又在回忆了，我开始进入状态了，要意识到这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就走出去，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去做一件其他的事情，要想我再整理一下我书包，跟他同学聊聊天，那马上他就停终止你那一段。第三个，你可能假如我确实在跟他同学交往或者我终止的时候还要去回忆的，好像自我评价觉得没做好的时候，那我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间，好，我给允许自己想个3分钟5分钟，想完了我就不想了，这都是一些方法。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练一些冥想啊、呼吸啊或者运动啊，都是可以的。
1: 你看刚才张教授说的这些，就是其实是一个自救法则，就是你怎么样去自己去拯救自己。但是这些自救法则里面其实都是一些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细节、小的习惯，其实我们是可以帮到我们自己的。哪怕就是明天开始运动，然后今天晚上让自己早一点睡，能够规律的休息开始。
0: 对，所以说你的思想用行为来代替你的，中断你思想，行为可以影响你思想，思想可以影响行为，
1: 少想多做，
2: 用行动来代替乱想，胡思乱想啊。今天既然张教授来了，跟我们说了刚才的那些处理人际关系啊，然后拒绝减少精神内耗的妙招之后呢，还有没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让我们青少年朋友们更加积极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学习状态呢？
0: 这个呢，我觉得就可以多说两句了。第一件事情呢，跟他谈到的是睡眠。那么睡眠刚才说睡眠的重要性谈到了，怎么睡好了？睡好两个方面是最重要的。睡好第一个要睡好了，每天定时睡觉。定时睡觉，那就解决是你的生物钟的问题。我们有生物节律，到时候用它就会睡眠就会来。为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这样的，大概在下午的5-6点钟就开始分泌褪黑素了。那每个人他分泌的高峰不一样，有的是10点过、11点过、12点过、1点过、2点过，每个人不一样，有的是早鸟，有的是夜猫子，对吧？好，那么你养成了这个睡眠的时间以后，他到时候他生物钟就会调节，这是第一个，所以定时睡觉。第二个，晒太阳。
1: 晒太阳，
0: 对，晒太阳是对睡眠调节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睡眠特别早上的太阳是最好，你醒来一起来一看它阳光，阳光你的视网膜那个会接收我们太阳光的那个各种光波，它马上就知道了，哦，太阳光照射到皮肤以后，它会也会皮下会分泌一种物质，这个物质会到中枢，它可以调节你的睡眠。同时还有一个作用，油都晒出来以后，它是脂肪滴，皮下脂肪滴的脂肪滴有30%会分泌到细胞外。它在调节什么？这是免疫调控。所以你的健康抵抗力也会发生改变。所以睡眠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呢，就谈到了就是运动，运动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那么运动会让你兴奋，但是运动也会让你想睡觉。它是运动的过程中会产生几个物质，一个叫肌肉的肌，这个基因质。 嗯，另外还有就是乳酸会增加，乳酸会直接进入中枢，让你很舒服，
1: 多巴胺，
0: 对，它在调控中枢，让你觉得很舒服。但是所以说运动呢还有一个时间段，你不能说晚上我十一点睡觉了，我现在拼命去激烈运动，那你就完了，你睡不着了。所以说运动也在睡前的。

0: 两三个小时以前我们就不做剧烈运动了，你只能做轻微的运动，或者调调呼吸啊，听听音乐啊，看看书啊，就不要看屏幕，因为屏幕它有蓝光，蓝光会刺激你，还有闪光，闪光是让你兴奋的。
1: 明白了，睡眠运动只差一步，那就是行动。所以听了之后啊，希望同学们都可以行动起来。嗯，最关键的就是今天说好10点钟或者11点睡觉，那明天同样也要按照这个时间点来。很多年轻人都是中午补觉，一补那不是补半个小时，是从中午补到下午，所以这个是千万不行的，你把时间生物钟完全打乱了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妙招呢？
0: 还有了，所以说特别刚才看到那两个他们演的这个情景剧，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哈，我们不管是那个男生也好，还是那个女生也好，那么怎么去建立这种人际关系呢？其实很简单，一天5分钟、10分钟有吧。嗯，比如你要去吃饭，你要去进图书馆，或者是要去运动，叫个同学一起，两个聊聊天，边走边聊，其实这就是建立关系。
2: 找个伴儿。
0: 对，这种建立关系，你只要出门了，一起走一走。聊聊你想聊的事情，聊聊他想聊的事情，跟他一分享，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嗯，所以建立关系不是那么复杂，很简单的。
1: 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啊，我们建立这个女生之间的友谊，就是下课之后一起去上厕所。
2: 对，拉着手就上厕所。
1: 你拿那个，哎，走，一块去上个厕所呗。你们这个女生之间这个交流交往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给大家传授一下？
3: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小心思，就是 girls help girls 嘛。然后一般我们女生破冰很简单，追星、穿搭，然后出去拍照，所以说就是这三方面，
1: 也就找自己和别人的共同爱好和兴趣，
3: 对，
1: 然后来营造共同话题。那时候我们要如何做别人的好朋友，如何自己去交友，都是需要学习的一门话题啊！谢谢，来掌声，
2: 谢谢你们。
1: 除此之外呢，也想请教一下张教授啊，如果当我们感觉到身体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缓解呢？
0: 也就是说，一个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是有的。那么中国的古老智慧对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坐禅它是一种方法。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个方法。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就是一个呼吸训练，很简单，没那么复杂。当一个人任何事都可以做，比如我们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不能集中的时候练一练，或者我们中午要睡觉的时候入睡前练一练，晚上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练。这个动作很简单，它就是一个用鼻子吸气，慢慢吸，你的注意力跟着这个吸气走，从鼻孔慢慢到胸部，就是到腹部，把腹部吸满，吸满了停一下1秒2秒，最后又慢慢注意力又跟到这个腹部，在呼气的时候，不管你用鼻子和嘴呼气都可以，呼出来要慢，慢慢呼出来，这个过程注意力跟着它走。若是你练得比较久了的话，你会感觉到在吸气的时候鼻孔有点凉凉的感觉，当你在呼气的时候感到这个鼻孔有点微微有点热的感觉，注意力一集中，其实你大脑中那种思绪缭绕就没有了。还有很快自己就入境了，呼吸它会带动我们的交感迷走神经的降低交感的兴奋，提升迷走的兴奋，马上让你平静下来恢复。
1: 是的，我觉得如果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烦心事的时候呢，包括睡眠也不佳，就可以通过这个腹式呼吸法来调节一下。那最后呢，这个腹式呼吸法呢看似比较这个微小的动作，但是它有大大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另外请上华西院的两位老师带大家来做一个解压操啊，也非常有解压仪式感。掌声有请刘子玉和杨文文老师，
2: 欢迎，
4: 有请。
5: 下面我想邀请大家跟着我们这个欢快的音乐节奏一起来舞动我们的身体。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拍打身体的方式，比如说通过这个拍手、拍肩或者是拍腿等等这个方式，我们跟着这个音乐节奏呢，按照从头到脚的一个顺序来舞动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动作并没有好坏之分，大家可以随意的这个舞动。

0: 平时呢，大家觉得这个身心比较疲惫的时候，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身体动作来帮助我们缓解身心。那么这都是一些帮助我们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些实用小技巧。
1: 伴随着刚才律动的节奏啊，相信每个人的这个身心啊都放松了下来，都舒展开来。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华西论剑之情绪回收站的环节，我们也邀请到了情绪分享人来分享他的故事。
2: 我想讲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快半年了，他是同专业不同班的同学。刚在一起的时候什么都好，他对我很上心，会记住我爱喝的奶茶口味，会在我考试周焦虑的时候一声不吭地把晚饭送到我宿舍楼下。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很幸运。但最近几个月有一件事横在了我们中间，他开始频繁地想要提出发生关系，一开始是试探，后来变成每次单独相处的时候都会和我提起。我心里是不愿意的，也不是不喜欢他，是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我试着和他说出我的感受，说希望我们再等等，等我们感情再稳定一点，等我心里自己那个坎儿过去了。他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好，我等你。之后他就真的再也没提过了。可我到底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好了呢？可是上了大学之后，这种思想又在我心里反复横跳。我慢慢开始觉得身体它其实是属于我自己的，什么时候发生和谁发生都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而不是被别人的眼光或者从小被灌输的那些思想影响。但旧的观念在我心里扎根太深了，我没有办法做到一下子完全改变，所以我就在这两种声音当中一直反复的拉扯，一边说再等等，你还没准备好，你别做让你自己后悔的事儿，一边又说他爱你，你也爱他，他也很尊重你，你为什么不能自己决定你自己的事情呢？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7: 这个女生，我觉得，体会到她面临这种，我们叫做本能的一些需求吧。这个性呢，它既是本能，也是一个社会，它是两双重性的。但是他的这个内在的这个纠结和矛盾，但是我觉得我要祝贺他，他敢于把他说出来，就表明讲出来本来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8: 对。
7: 第一点呢，我觉得他应该去感谢他的这个男朋友，因为他说他拒绝以后，他让男朋友思考一下，就再也没提这个问题了，就表明了这个他男朋友虽然说有本能的情感的冲动，但是呢，还是很理性的尊重了女孩的选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女孩子她也应该感谢自己，她长大了，她说我的身体要我自己来做主，她没接受别人说的那些还是影响，或者习惯性的一些伦理观念的一些影响，而是我现在成年了，我成人了，我自己能把控了。所以怎么把我们的理性的思考和我们的情感的需求和本能的需求这综合的判断来做出这个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点，他提到是不是这种性生活就一定不好，性生活本身成年以后没有好与不好的说法，只要你能够把控得住。这种的把控得住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叫一个是安全性的问题，对吧？

0: 那种或意外的怀孕，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你怎么去保证不出现这些意外？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要关注的，在我们这个阶段当中的，就是性方面的一些疾病传播的问题。所以要学会保护自己，既保护了我们女生自己，
1: 对，
0: 也保护这个男生。所以我们都在这些卫生也是我们需要讲究的。所以这个性这个行为，它是一个综合的。只要你能把控得住，了解他，理性的认识到他，那怎么把情感本能和理性两个和社会伦理两个综合的协调，他自己会有很好的选择的。
1: 对，我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啊，一定是要积极的认同自我的价值感，然后呢和负面情绪达成一种和解的状态。通过刚才张教授给大家传授的一些方法呢，让自己的心态更加的平稳平衡，就是不要就是起伏波动太大，不要伤害自己，让自己处在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积极的面对阳光，这个才是我们青春最好的模样嘛，对吧？
2: 对，
1: 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张教授再对我们的这个大学生或者青年朋友们说几句健康金句吧，或者健康箴言。
0: 那就一句话吧，第一个要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优点，看见自己也有不足，所以说我们要接纳自己的不足，把自己的优点展示出来，那么你就过得很有把控感。所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前方呢总会有路的。
1: 好，掌声。青春不内耗，状态才超在线。今天是5月25日，我觉得这个节日很好，我爱我嘛，我们给自己多一份关爱，给自己的内心多一份察觉，让自己的心态更加的平稳，我们勇敢地奔赴自己的星辰大海。再次感谢我们现场的来自四川传媒学院的同学们，也感谢我们的学生代表王七，谢谢健康观察员杨旭，我们掌声再次给张教授。谢谢同学们，都身体健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再见。
3: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5: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许多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没过来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2: Take off! Move it!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

0: 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至今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行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5、6、7，走，手扶挺胸撑肩。
2: 我们那群老头儿，退休前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3: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中国少年先锋队四川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王晓辉出席开幕会，于立军讲话。
1: 我省与鞍钢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王晓辉、施晓林会见谭承旭、郭斌，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0: 金融活水注入渔业发展提速，今年一季度全省渔业产值增长5.3%，快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25号上午，中国少年先锋队四川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成都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开幕会，省委副书记、省少工委名誉主任于立军讲话。
2: 会前，王晓辉、于立军等观摩了我省红领巾实践活动展示，对全省少先队事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王晓辉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多次参加少先队活动，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近年来，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和广大少先队员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高举旗帜跟党走，展现出蓬勃昂扬、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新征程上，各级少先队组织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引领摆在首位，发扬光荣传统，培育时代新人，教育引领全省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坚持党建带团建队建，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新时代少先队工作体制机制，共同建好用好少先队这所大学校，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培养未来生力军。

0: 于立军在讲话中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广大少先队员既是亲历者，也将成长为主力军。希望广大少先队员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传承中华文脉，更续红色血脉，从小把听党话、跟党走的种子根植在心中，树立理想抱负，注重学习知识，锤炼意志，增强本领，努力成为祖国人民社会需要的人，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品德，探究知识，强健体魄，学会审美，热爱劳动，努力成长为担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他要求各级少先队组织要高举队旗跟党走，将广大少年儿童团结好、教育好、带领好。各级党委和团组织、教育等部门要研究解决影响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困难问题，为少先队事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开幕会上，少先队员出队旗唱队歌，少先队员代表向大会献词，团省委教育厅负责同志分别致辞，省少工委负责同志代表四川省第八届少工委做工作报告，省领导田庆莹、胡云、何树平，全国少工委、省关工委有关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少先队员代表等参加。
1: 5月2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会见鞍钢集团董事长谭承旭、总经理郭斌，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0: 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就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充分发挥四川钒钛战略资源禀赋优势和鞍钢集团钒钛全产业链优势，共同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向先进制造新质生产力转化，着力打造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加快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四川现代化建设等，交换了意见。签署仪式上，副省长任京东与鞍钢集团副总经理徐世帅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四川省人民政府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攀钢集团和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关负责人共同签署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推动红格南矿全产业链开发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推进钒钛战略资源绿色高效开发，打造世界级钒钛新材料产业集群，推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与协同发展，深化科技创新与人才高地建设，加快质改数转与数字经济融合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实现共同发展。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普惠金融多次作出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四川在三农领域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水产养殖业便是受益重点领域之一。活水注入四川鱼饵，跃浪前行，流出了怎样的产业新气象？一起来看。
3: 在绵阳盐亭，桂鱼养殖早已游入现代化轨道，四川九旺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繁育中心繁育工作正加紧推进。
4: 鱼卵从孵化到养成一斤重的商品鱼，大概需要6到8个月时间。3年多以来，我们总共繁育了100多万尾桂鱼苗，同时为其配套了1亿多尾的饵料鱼苗种，为其生长提供了充足的饵料。
3: 养殖初期，该公司近1000万元的饵料鱼苗采购资金，从提出贷款需求到放款，只用了不到1周。
5: 我们聚焦县域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专属信贷政策。注重第一还款来源，主推信用保证类贷款，限时办结，快审快批，同步前移服务端口，定期走访，第一时间掌握企业动态，全力保障资金需求，助力县域产业。

0: 业高质量发展。
1: 金融合力托起四川水产万千气象，在这股浪潮中声名远扬的还有雅安的鱼子酱。在鸣山区千尺村，政策性担保机构正为当地鲟鱼等冷水鱼产业增信撑腰。
2: 这里的养殖基地刚刚投用满一年，已经有10万尾鲟鱼鱼苗在这里的长方形养殖池里安了家。而我身后这些又大又深的圆形池子，两个月之前已经有40万斤的鲟鱼成鱼在这里入住，继续生长。
3: 我们这儿的鲟鱼一部分是端上餐桌用于食用的，另一部分是取卵做鱼子酱的。鲟鱼是个慢性子，从鱼苗到取卵的话最少要用6到8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的人工饲料和新购的这个鱼苗费用都不能停，资金周转一直是我们需要翻过的一道坎儿。
1: 在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正银单合作框架下，当地农业农村局将冷水鱼养殖、加工领域的优质企业纳入产业发展白名单。四川农丹雅安分公司迅速跟进，启动正银单协同会商机制。
4: 我们第一时间协同银行开展尽调，依托政府风险补偿金贷款备案机制和我们的大数据风控系统进行审批，最终正银单三方以乡村振兴贷产品为载体，为企业提供300万元的担保贷款。
1: 产业蓬勃发展，金融持续供给。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实施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专项行动。作为西部水产大省，四川的水产养殖业已成为许多地区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渔业产值增长5.3%，快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金融活水正护航四川鱼儿游得更稳更远。
5: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引导广大劳动者终身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省总工会通过开展提振消费扩内需、奋力建功“十五五”主题劳动竞赛，弘扬工匠精神，提升工匠技能，造就工匠人才。
6: 提振消费扩内需、奋力建功“十五五”主题劳动竞赛，主要面向全省商贸零售、金融服务、文旅服务等直接服务于扩内需促消费的行业企业和职工，设立了消费促进、供给升级、服务优化三个赛道。竞赛集中在“十五五”期间开展。近日，一场舌尖上的较量在成都上演。在2026年成都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中式烹调师比赛暨成都市首届团餐烹饪技能大赛上，来自成都市17支队伍的74名团餐厨师同台竞技，10余个灶台同时点火，一份份既美味又实惠的团餐让人垂涎欲滴。
7: 今天比赛选手准备还是充分，其中有1-2道那个团餐在整体的营养搭配以及在菜品的设计口味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全面，考虑的还是比较细致。
6: 本次活动以赛促训、以赛促建，推动团餐向标准化、规范化、品质化加速迈进，让匠心美味惠及更广群众。除了与民生贴近的赛事，五小成果赛则常态化征集评选行业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并推动成果实现转化。
8: 3号油道密封性完好，检测合格。
6: 在飞机加油过程中，负责控制加油地井油路开闭的关键控制部件地井油栓导向阀，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航油加注的安全和效率。同时，现有测试设备成本较高、检测时间较长等问题亟待优化。走进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西南公司成都航空加油站，苏军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同事们正将他们的小发明，一种关于地井油栓导向阀测试的工具运用到实践中。
8: 装置采用专用家具，适配性强，能快速连接，操作便捷，使导向阀检测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10分钟以内，极大减少了重复更换与系统停机时间，大大提高了测试的效率。
6: 去年依托公司成立的苏军劳模创新工作室组建了技术攻关团队，搭建了创新孵化平台。

0: 排。
1: 工会方面统筹安排专项创新经费，提供技术指导，保障创新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的学习培训、科创阵地资源、搭建的成果展示与推广平台等有力措施的支持，为推动西南公司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换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2: 有了团队和经费，工作室的成员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研究论证，最终研发出了这种操作简便的导向阀测试装置，采用气压代替油压，模拟工作状态进行密封性测试，既避免了油品污染，又能快速精准地评估导向阀的功能。目前已在西南地区各航空加油站及供应站中推广使用。
3: 新征程上，公司将持续强化保障，搭建平台，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创造智慧竞相迸发，以全员创新凝聚磅礴力量，为建设世界一流航空能源供应商，谱写西南航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不懈奋斗。
2: 将劳动竞赛与建工15/5深度结合，活动旨在引导全省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争先，推动职工技能从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培养一批懂市场、精业务、善创新、能服务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4: 目前竞赛已完成启动部署，全面开赛，阶段性比拼的关键环节。下一步，我们将及时总结劳动竞赛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经验、先进典型，加强宣传推广和推动竞赛成果的落地落实。
5: 5月25号，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成都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艳飞主持会议。
6: 会议通过了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等的说明，听取了四川省体育条例修订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听取了四川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以及关于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等审查意见的报告。会听取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和四川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审议了任免案。省政府副省长董卫民做有关任免案的说明，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7: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用青春和智慧耕耘沃土。今天的天府新农人，我们走进攀枝花，认识一位被乡亲们称为野鸡小王子的返乡创业者李进，看他如何让小众特产走向大市场，带动乡亲一起增收，在芒果林下趟出了一条生态致富路。
8: 好，开饭喽，开饭喽。
9: 清晨的大山里，一声吆喝唤醒了林间生机。攀枝花是仁和区雾本乡的新农人李进正给养殖场的鸡仔们喂食。这片藏在群山间的生态农场，如今存栏16000余七彩山鸡，还有鸵鸟、黑天鹅、珍珠鸡等特色畜禽，热闹的像个生态动物园。谁能想到，这位乡亲口中的野鸡小王子，10年前还是个连圈舍都搭不好的创业小白。
8: 毕业后到广州打个工，打了2年，在大城市里见到很多特色的农产品，生态农产品在当地深受欢迎。我们自己家乡就有很多这些优质的生态农产品，那我就想到了回家创业。
9: 考察了市面上常见的鸡、鸭、鹅，李进偏偏选中了野性强、难养殖的七彩山鸡，也就是俗称的野鸡。可创业的第一步就给了他沉重一击。2014年，他用传统圈舍营种的100只山鸡全被野狗咬死，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
8: 为了筹集资金嘛，我们在市场上去卖那个我们当地的芒果啊、枇杷啊这些水果，挣了钱，然后存起来，第二次再去营种。
9: 没有养殖经验，李进就跑遍广西、广东、上海的养殖基地取经。靠着查阅资料，参加农业培训，终于在2016年第二次引种100余山鸡苗，开启了规模化养殖。
8: 吃好喝好吃饱。
10: 这么友好了吗？他们对你来讲？
8: 对啊，很乖啊，我们这个

0: 巾，哎，来，露个脸，拍个正面，是吧？你看，很乖哈。
1: 七彩山鸡野性强，爱飞撞龙，生长周期长达8至10个月。李静为他们搭起定制鸡圈，创新采用芒果林下生态养殖模式。他还搭建恒温大棚，养山鸡冬季也能稳定产蛋，每天产蛋量达1000到2000枚。
0: 我们要保证这个空间的温度在26到28度这个期间，是最好的嘛，增加我们这种鸡的产蛋量。
1: 凭借其所富有的高营养价值，山鸡和山鸡蛋逐渐打开市场。
0: 在线上就利用自媒体的短视频直播进行宣传科普啊，目前我们的订单已源源不断。现在我们的七彩山鸡蛋，基本上年出栏是70万枚，全年的销售额已突破1000余万了。
1: 开启规模化养殖七彩山鸡的李静，随即成立了农业公司，推出公司加农户模式，带领老乡们一起养殖七彩山鸡。他不仅为100余户乡亲提供鸡苗，还提供技术指导和产品回收，解决了农户技术难、销售难的问题。本地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并不断有人特意前来学习养殖技术。
2: 我是从延边过来的，这次过来是向李静学习一下养野鸡的技术嘛。我们想把这个技术带到我们村里去，让我们村里的产业多样化。
3: 以前在江浙一带上班嘛，然后隔家也比较远。现在在李总这上班后，我们不仅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还能学到一部分的这个野鸡养殖技术，搞这个养殖也是一部分很不错的收益。
1: 如今李静规划着未来发展，10年坚守，他从返乡创业青年成长为致富带头人，用智慧和汗水让青山翠林结出了共富果实。
0: 在我看来，我身后的这片山真正的是我们的宝藏。我下一步的规划建我们的2期、3期原料深加工、产品深加工，真正的实现种养循环，整个产业链全线贯通，带动更多的父老乡亲一起增收致富，真正的把我们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4: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5: 昨天由省委人才办、省政府驻京办共同主办的秦系天府才聚四川首都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活动在成都启动。今天起，40余名来自首都高校的博士和博士后将深入绵阳、南充、达州、广安和遂宁，聚焦全省重点优势产业展开调研，通过成果路演、项目对接等形式，深化校地合作，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在川落地转化。今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圆满落幕。广汉市三星堆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省旅投集团高原增压养仓等在四川展馆交易成果突出，川台、海艺、影幕科技等多家文化企业达成意向合作，涉及游戏、电竞、文旅融合、投融资、数字内容开发等领域，四川展团交出亮眼成绩单。
6: 近日，2026亚洲壁球青少年个人锦标赛在攀枝花落幕。中国小将殷子元在女子 U15 组决赛中3-0战胜巴基斯坦选手夺冠，这是中国该组别首枚亚青赛金牌。作为亚洲顶级青少年壁球赛事，本次比赛落地攀枝花，彰显四川亚高原竞训优势，为2028洛杉矶奥运会备战蓄力。今晚9:20，四川卫视将播出《华新论剑525大学生心理健康月》特别节目，聚焦当代大学生精神内耗、学业迷茫、求职压力等热门心理痛点。四川大学华新医院心理专家以科学理论为支撑，真实案例为载体，细致拆解内耗根源，传授解压妙招，为广大青年朋友走出情绪困境、稳住成长心态开出专属心灵良方。
5: 由张鲁一、张钧甯领衔主演的二战题材史诗剧《长河落日》将于今晚7:35登陆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剧集以1942年杜立特空袭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讲述中美军民携手展开生死营救的传奇故事。剧组历时3年跨国取景，在国产剧中首次全景式呈现大黄蜂号航母等二战装备。
4: 五月末，花开峨眉，云雾未散，杜鹃先醒，山泡在花里，花泡在云里。节目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上峨眉徜徉杜鹃花海，聆听夏日序曲，尽享惬意慢生活。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5: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6: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7: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8: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9: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0: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1: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0: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1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

关系。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

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一点儿不像小时候的他。小时候，
1: 当年风无眠流落街头，被他人收养。收养他的人家有一个小妹妹，两个人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0: 啊，等一下，那个人不会就是我吧？
2: 先生，分好了。明月一梦，先生，你喜欢我对不对？那个自幼与你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后面被你洗去记忆的人就是我，是不是？我就知道你是喜欢。
3: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0: 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动起手来了？
2: 不愧是离岔楼第一杀手，在梦境中我都无法控制。先生，我都知道了，那个与你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人就是我。你喜欢我，你不舍得杀我的。
3: 你如何能与他相提并论？自作多情。

多情。这一切终究是我自作多情。难道我在他梦里看到的全是假的吗？

0: 先生，你还敢回来？当真是厚颜无耻！先生，你可记得此物？我才注意到，我包裹里一直装着这枚红豆，我在你的梦里见过。
1: 你知道的，我不知道。对我来说。

我不知道为何你不愿意表明心意，但先生请放心，我会自己查明真相的，包括我爹的死因和我这些年失去的所有钱。

0: 难为情。江前辈，从小到大，遇到任何解决不了的事，你都会告诉我该怎么做。那现在呢？现在我该怎么做？
1: 方先生，
2: 方先生，大事不好了，江蝉不见了。
3: 小蝉，你猜折柳哥哥给你准备了什么好东西？
4: 哇，滑雪球！
5: 老板，来两朵花。
6: 好嘞。
5: 折柳哥哥，看我们买了什么好东西。

0: 莎，你要是喜欢，咱们以后每天都可以过来玩。
1: 好呀，好呀。

0: 我知道你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但是我不能答应你。
1: 我知道你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但是我不能答应你。
0: 我知道你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但是我不能答应你。
1: 我知道你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但是我不能答应你。
0: 我知道你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但是我不能答应你。
1: 我知道你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但是我不能答应你。
0: 在微信上，你是关心我的，对不对？最后一次，我想听你的真心话。 明月吟梦，先生，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
2: 我杀过人，不配去喜欢任何人。

0: 可你是离岔路排名第一的杀手，你杀的人也都该杀，这本来就是问心无愧的事啊。
1: 着火了，这是在梦境里，怎么会起火呢？你知道这是在梦境里，你会明月影。这我日后再解释，先想办法出去。
0: 可是明明是明月影引出的幻境，为什么这里的火却是真的？
1: 糟了，明月影也用不了了。看来这火是有人从外面放的，是有人不想让我出去。
0: 都怪我，学艺不佳。现在只能像之前一样，
1: 用内力逼他出去，但不能用内力震慑到他，不然他会受伤昏厥。只能用明月影来反制了。长儿，答应我，要好好活下去。
0: 先生，
1: 明月影梦。
2: 就是为了让我能不再使用明月影，我的得寸于今日，或许就是为了这一天。小禅。

0: 先生，我知道你只是表面看上去对我很冷淡，但实际每每都护我周全，甚至在危险的时候舍命救我。先生，先生，九娘，九娘，你快来啊！先生，
1: 发生了什么事？
0: 怎么样？你看先生他怎么了？好了，有我在。
1: 他一直身中剧毒，要靠内力压制，但为了救你出梦境，大概用了什么功法消耗了内力。看来他是压制不住体内的剧毒，在梦境中走火入魔了。
0: 魔力不行，我要入梦去找他。
1: 不行，你的功力远不及他，贸然入梦，他现在走火入魔的状况下，你很有可能会死在他手上。
0: 可那又怎么样？你运影幻境只有一炷香的时间，若一炷香过后我二人没有醒来，你切记保护好自己，必要的时候杀了我们。
1: 可是
0: 来不及了，宁愿隐梦。

先生，你在吗？

你没事吧？这可如何是好？先生，我是家臣。清醒过来，我是婵儿。

0: 明明在梦里那么触动，怎么一出来变得那么沉静呢？
1: 过去的我，现在的我，梦里的我，都是你面前的这个我。

0: 花仙谷地处偏僻，突然着火，肯定是有人蓄意而为。
1: 花仙谷少与外人往来，能潜入放火的人，功夫也一定了得。
0: 而且这个人的目标非常明确，他深知江产明月影的作用，所以才单干放火。
1: 没错，放火之人想必也知道风无眠身中剧毒，才会有机可乘。
0: 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0: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就是，一点不替自己担心，不知道自己差点丢命了。啊，此人很有可能是冲我或者江禅来的。行了，先吃饭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调理好身体，好好保重。
1: 吃饭，吃饭。

0: 这是得手了。你平时跟九娘也这样吗？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只会越来越迷恋这种感觉。
1: 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爱情是这么美好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吗？我现在看鸟都是美的，花都是香的，
0: 对对对，连
1: 空气都是甜的，
0: 是吧？
1: 哎，你看着就没那么招人烦了。<笑>
0: 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别忘了，你可是刚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的人。
1: 花的花啊，这个也好看，
0: 喜欢吗？
1: 喜欢，嗯，香香的，我去那边看看。

0: 不是你，楼主呢？
1: 那只飞镖是我放的。

花千骨的火是不是你放的？

0: 这除了我们还有别人吗？
1: 我刚刚一直在暗处观察，没发现有人经过。
0: 对方的武功比我们都要高，小心点。
1: 谁要杀丹能啊？

0: 这里有，
1: 不可能。还是先想想该怎么跟楼主交代吧。按照楼规，咱们涉嫌杀害同门，虽然贪狼不是死在你我之手，我们也难辞其咎。

0: 哇，没想到先生不仅会制香，做豆花的时候也很了得。
1: 你最爱吃的豆花，我尝试着做了做，也不知道能模仿出几分香。
2: 柳叶，折柳。
0: 先生今天一天都在为我做豆花吗？
1: 是啊。
0: 那我一会儿可得多吃几碗。哎，我们一会儿也给桂园和九娘带两碗茶。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2: 来自3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3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衢州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Take off, move it.

0: 大姐，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叫胡敏敏，
1: 您看清楚，到时候看见了麻烦通知我们一声。
2: 谢谢你们啊！
1: 我们做反家暴的工作呢，一定要深入到村镇，而且宣传方案一定要注意，不能让大家产生排斥的心理。好。

0: 哎呀，你们可算来了！
1: 你在哪儿呢？
0: 这里还有风筝，这就是我女儿。

0: 经有孩子，能不能让那件事情就过去了？
1: 我非常尊重你的想法，你能不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跟你聊一聊？
0: 我也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但是
1: 你不是胆小，你只是想保护孩子。我想你的孩子会理解你的。

0: 你当时是清醒的，是吗？
1: 对。他摁着我的头，他一直让我头不要往那边转，让我别低头。

0: 万学民辩护。
1: 什么？
0: 他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再看这个。

0: 2010年至今，万学民使用迷奸和精神控制的方式对待受害者，
1: 他希望受害者不出声不动，完全的服从。
0: 但是在2010年之前，在这段时间的受害者里，他们形容万学民的行为充满了表演性质，
1: 他希望受害者展示自己，做出反应。
2: 这有些受害者提到过，这个万学民当时性侵他们的时候啊，希望他们脸部朝着一个特定的角度，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万学民在犯罪初期的时候拍了大量的这样的视频，甚至可能进行了贩卖。推测时间大概是2007年到2010年左右。
3: 我们确实也接到过一些儿童色情网站的举报啊，但是这些网站非常的狡猾，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幸好呢，我们及时的留存了数据。哎，现在倒是可以拿出来比对一下，看有没有舞蹈学校的学生。
2: 这能缩小一下范围吗？
3: 哎，别说啊，你们检察院这次啊，真是立了大功了。就你们提供的这个线索，可以让我们把这个范围啊缩小90%。好了，剩下的看我们的了。
4: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5: 公安局根据视频找到了这么多受害者，我们推测的没错，符合我们之前的结论，但是。你仔细看吧。

0: 害人陈述，被告人万学民从2006年开始从事舞蹈教学工作，2007年起开设万年星辰舞蹈学校。自2007年到2015年的8年间，以纠正舞蹈动作为借口，多次当众在公共场所对54名幼女进行猥亵，意图试探被害人的性格特征，挑选实施性侵害的对象。随后，万学民利用舞蹈教育机构负责人的身份，以单独辅导、思想教育、打扫卫生等名义，先后将曹梅园、魏香里、王雨晴等12名幼女骗至排练室、办公室、器材室等场所，多次实施强奸行为。
1: 第一次就是在顶楼的舞蹈教室，
2: 他捂住我的嘴，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就开始挣扎。
1: 可是挣扎有什么用呢？后来我就不挣扎了。
3: 那年我12岁，
2: 爸妈说跟着姐姐出去学跳舞有出路。
1: 我怕我老公知道，
2: 但我不想让其他人再遇到这种事情。那天我永远忘不了，那天他让我去器材室收拾一下，然后就把门锁上了。
4: 可是夜里总会突然醒过来，他在哭，在喊，说有人盯着他，说楼道里有鬼。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身份？
1: 我是万年星辰学校的一名舞蹈老师，我见过他把女学生单独留在天台的舞蹈教室，也见过有些孩子哭着离开。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站出来作证吗？
1: 因为孩子们叫我老师，我不能让他玷污了这个职业。

0: 对本案中这个被害人陈述的实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公诉人提供的被害人陈述只是主观证据，没有客观证据证明时过境迁，这些个被害人口中所谓的事实完全无法查证。刑事诉讼应当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未经查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1: 你个王八蛋，你还是人吗？
2: 被害人家属安静，安静。这里是法庭，你们的心情本庭理解，但请不要影响法庭秩序。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3: 公诉人这里还有一份证据，这份证据来自一名本应该坐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的女性，但是她今天来不了，因为半年前她已经死了。她的真名叫胡美美，她曾经帮助万学民实施过犯罪，但同时她也是最早被万学民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之一。这个录音设备里有万学民强奸的证据。2015年9月9日，胡敏敏在万学民的要求下将被害人崔佳怡诱骗至万年星辰舞蹈学校。在万学民实施强奸行为之前，为了保存证据，胡敏敏在现场故意留下了录音设备。

0: 我说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1: 我能打什么算盘？我不一直都是为了你好吗？要不是你当年把我从福建湾带出来，我还不知道现在在哪儿呢。我对你可是一直都忠心耿耿。
0: 我觉得吧，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不合适。
1: 你现在倒是拿我当人了，你不一直都说我是个疯女人吗？我要是不疯，我能回去给你物色小女孩玩？你要是不要她，我现在就可以带她走。
0: 满意？
2: 我很满意。

0: 当时以什么样的心情保存了这段录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他帮助他人犯罪的行为，我们当然要谴责，不能原谅。但是我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同时胡明明也是一名被害人。在2006年的时候，万学明以教他跳舞为由将胡明明带离了福江湾。从那以后的一年里，胡明明一直在被万学明侵害。不仅如此，万学明还把他转送给了其他的施害人，致使胡明明在14岁的年纪生下了孩子，生父不详。在那之后，他一个人带着孩子辛苦的生活，他也不懂得向社会求助。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女儿胡丽高烧不退，没有钱就医，胡明明只能做出一个无奈的决定，他回到了万学明身边。
1: 你不是想回来吗？

0: 从那以后，刚满16岁的胡敏敏，在家乡及附近地区，以招生名义给万学民物色像她一样来自贫穷家庭、缺乏家人关爱的女孩。
1: 美美啊，出息了啊！以后有啥好事，带着村里人一起。
2: 美美啊，还是小芳吗？从小跟你玩到大的。哎呀，你现在有出息了，可得带着她。
3: 这回回来就是来帮助这些妹妹的。

他开始逐渐的放弃万学民的脾气秉性，他非常害怕自己的女儿胡丽被万学民盯上，所以他故意把自己的女儿头发剪短、脸涂黑，装扮成了一个男孩子的样子。2015年开始，他的生活出现了转机，胡敏敏遇到了一个温暖了他的人，所以他也开始考虑要不要逃离这种罪恶的生活。 但是就在2015年9月4号这天，胡敏敏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万学民发现了胡丽是女孩的事实，威胁胡敏敏，让她再次为自己寻找新的侵害对象。胡敏敏走投无路，她想要牺牲一个女孩，保存证据，要挟万学民让自己离开。所以，她在随机物色的被害人崔佳怡的衣兜里放了一个 MP3 进行录音，但是 MP3 不见了。

0: 哟，找东西啊？啊？
1: 找这个？哎。

我早跟你说过了，你和我就是一个人。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也很喜欢你妹妹。

在这儿呢，啊，不用找你了。哎呀，长得是挺可爱的啊，可就这脾气嘛，像你。

他想到，可能只有自己死，才能结束这一切。所以最后，他选择了自杀。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这能说明什么呢？讲故事能够代替举证吗？根本就无法判断这个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我想提醒法庭注意，胡敏敏录音的内容里面，她曾经套话万学明，可是万学明。 当时并没有否认他的行为，因为在万学明看来，我已经把这个 MP3 毁了，你的证据肯定是丢失的。但是 MP3
1: 内部的芯片是很难被物理摧毁的，只要芯片还在，技术部门就可以恢复数据。但是在这个录音的对话当中，不能够体现有强奸行为啊，可能有多种的理解。而且，这个胡敏敏，她是自幼被家庭抛弃在性。 未婚生子在后，她在录音当中也明确地自称是个凤女，她的精神状态极不稳定，这一点她的邻居已经提供了证言。按照道义来说，她是不具备适格的证人资格，所以她的证词不应当被采信，这不公平啊！
0: 辩护人，攻击一个可怜的女孩是疯子，这就是你的公平，你的正义吗？
1: 我的正义就是还原事实的真相。我想提醒审判长注意，公诉人目前能够提供的，原本就是些未成年或者是刚刚成年的女孩的陈述。在这些个陈述当中，没有一份能够直接证明是万学明实施了诱奸行为。如果这样的证据都能够成立，
2: 那我想组织一批这样的女孩，搞一些胡言乱语的录音，谁都有可能因此获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辩护人，请你不要扭曲证据规则。你所说的邻居的证言，完全都是他们的主观臆测，但是这些被害人的陈述是符合逻辑、合乎情理的。 而且对案发现场细节的描述符合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正常记忆和表达能力，内容是自然合理的，属于非亲历不可知的证据，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证明力。性侵案件本来就存在举证难、发现难的问题，如果连这样的证据都不能被采信的话，那基本上就没有性侵案件可以被定罪了。那你让这些被害者怎么办？嗯，让我们告诉他们。 你们说出来被侵害的经历没有用，必须要找到直接证据，抓个现行才能判呢。那要法律干什么？要公安和检察机关干什么？你让他们最后能相信谁？
1: 法律的目的是什么？不仅包括预防犯罪，还要包括教育和改造已经犯罪的人，让他们改邪归正。
2: 在过去的十年，被告人侵犯了十几名幼女，都是未满14周岁的孩子。 而被告人是一个年满45周岁的成年人，他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认知能力，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犯罪行为是多么的残忍和卑劣，并且目无法纪、毫无廉耻、不知悔改、肆意妄为。
3: 我国刑法的第一条，立法目的就是惩罚罪犯、保护人民。
2: 你犯了罪，干了坏事不应该付出代价吗？一次一次的。
0: 对未成年人施暴，却得不到惩罚，我们怎么保护人民？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以及在座的被害人家属，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东西。 这个小折纸是本案一审的时候，主动出庭陈述的被害人王雨晴者的。在一审开庭的时候，由于辩护人极其高压的逼问，致使他情绪崩溃了。他的陈述当庭发生了改变，一审没有采纳他的陈述。我想说的是，正是因为他是被害人。 他情绪才能激动，情绪才会失控，对吗？如果跟他无关，他在撒谎的话，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难道不是最有力的证据吗？我们现在在进行的这场庭审。

不光为了惩罚坐在被告席上的万学明，我们还是为了要保护那些在镜头前面背着身低着头搓着手的那些无助的孩子们，我们要保护的是他们。

0: 数个晚上哭泣惊醒，他们时时刻刻日日夜夜的在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是我，他们一次一次的自责，我要是没有去那个舞蹈学校就好了，我当时如果没去打扫卫生就好了，犯罪的明明是坐在下面的万学明，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为什么，我不懂。开庭之前，王雨清把这个送给我，他跟我说他想通了，他没有做错事情，坏人应该为自己做的坏的事情付出代价，因为他遭受了很严重的侵害，所以他现在还在接受心理治疗，但是他跟我说他内心是相信我们的，我们这些国家的公诉人，我们应该保护他们，我不想让他失望，我们也不应该让他们失望。
1: 今天这个法庭上，即使面对如此确凿的证据，万学明从始至终都没有认罪，
0: 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恨。面对这样的犯罪者，我们怎么告诉孩子他们生活的环境是安全的，是公平的？孩子不好，没有人会好。孩子的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未来，是今天坐在这儿我们这些大人来决定的，我们用什么决定？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用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来的人生不断的学习探索尊重信仰的公平和正义。被告人万学明身为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违背师德，泯灭人性，长期多次采用迷奸、诱奸等手段，对多名不满14周岁的幼女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奸淫和猥亵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237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14条、第48条、第57条第一款、第61条、第62条、第69条的规定，被告人万学明犯强奸罪，罪行极其严重，建议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猥亵儿童罪，建议判处有期徒刑5年。综上，起诉书认定本案被告人万学明强奸罪、猥亵儿童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数罪并罚，建议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请法庭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

0: 恭喜。别得意，你得加油。肖老师，哎呦，
1: 临阵脱逃，你诓我！
0: 肖老师，这都是您教我的，这个案子必败，不能接。
1: 你不要说了，你从我这边滚蛋！

0: 大丈夫啊，身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你说的嘛，人要务实。
1: 被告人万学民犯强奸罪，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 万学民，除了你之外，还有谁侵害过胡明明？狐狸到底是谁的孩子？
3: 这还重要吗？
4: 这是作为被害人的胡明明应该看见的公道。
5: 别再问了，再往前你们就走不下去了。
1: 万学民，谁走不下去，我们也能走下去，能听懂吗？
6: 医生说他快能出院了，到时候我把弟弟也接过去。
2: 这不像是夸我。以前呢，你就是把心里话都憋着的小孩，现在是藏着更多话的大人。
6: 我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
2: 不用，不用什么都说。你受过的那些苦，遭过的那些罪，我都知道。说实话。以后呢，不好的事儿肯定比好的事多得多。你得把它揉烂了、嚼碎了、揉进肚子里，腰板挺直了，以后就是顶梁柱了。嗯。但是呢，你还是记得那点好的东西，是吧？坏的呀，温暖啊，还有心动。作为你白哥，我一直在这儿。你回头，我就在这儿。
7: 嗯。赢了，赢了，走，告诉妈妈去，好不好？
8: 好。
7: 走。

0: 你这个确实有点清汤寡水的，你这应该放点那个葱花啊。
1: 行了，少说两句吧。你今天啊，不光是我来给你做饭，你还有一个任务，这些都是我要新上的菜，你得帮我试菜。
0: 可以可以，非常好，我喜欢这个项目。
1: 那，就那天那个人。
0: 吃饭呢，老让人看着不干不净的。
1: 你看一看。
0: 真恶心。
1: 现在他都火了。
0: 司法局罚他款了。罚10000。
1: 罚的也不多呀、啊。
0: 再多他没有了。
1: 要我说啊，这里道人也挺有本事的。中途跑路，最后还成了正义使者。
0: 所以罚他钱了吗？

0: 咱俩说好了啊，你就算以后找老婆了，也偶尔来给我做点饭，行吗？
1: 就是以后我结婚了，我有家庭了，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美满的生活，
0: 那肯定。
1: 然后你还是孤寡老人，
0: 那我大概率嘛。
1: 我来偶尔照顾一下你。
0: 对，
2: 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行吗？行吗？
0: 给你买游戏机，哎呦。走吧，
3: 下班了，走不走啊？人陶老板、杨老板都到了，等我们呢。
4: 不行，我这马上考试，我得多做点题了，我得。
0: 哎，晚上吃桑拿鸡，桑拿鸡，桑拿鸡，
3: 桑拿走地鸡，快快快，桑拿 walking around chicken。
4: 桑拿鸡我必须得吃点的，我得补补脑。
3: 哎，快快快，
0: 快点，不等你。
4: 你们等等我。哎
3: 呀，我们刚从车都开走了。
4: 哎，别，等我一下。哎，我这，哎呀，等，哎呀。陶姐，来部门之后有什么打算？
0: 我想的是之后把工作重心往预防犯罪上放一放。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们得换一个新的工作方式试试看。
4: 哇，那你这目标太大了，你看云海市光常住人口就得好几百万人，不难啊。
5: 难什么呀，你知道一个案子背后有多少个家庭遭殃受罪吗？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嗯
0: 嗯，
5: 你就大胆的想，大胆的干啊，指哪儿我们打哪儿。
4: 行，前期调研我来。
0: 你俩现在这个觉悟可以啊，
4: 行，
5: 把那些坏人都给干掉。

0: 同学们，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法制副校长，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卫健部主任白恩宇。现在，欢迎我们白副校长讲话。
1: 同学们好，我是白恩宇，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讲课了。漂亮话不说，我们直接开门见山。 不要觉得你们离犯罪很远，更不要觉得未满刑事责任年龄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我见过一个15岁少年犯罪，他姓黄，应该比你们大不了几岁。法律给过他机会，但他在服刑期间再次犯罪，不思进取，不知悔改，导致自己这辈子都会在监狱里度过。《未成年人保护法》 提出了6大保护：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但我今天想说的是，我们的保护也需要你们的自我约束。你们要做的是严于律己，明辨是非。而我们检察官和警察叔叔呢，是要抓坏人，保护你们。
2: 真实的案例啊，有个小女孩，5岁，在家里就是打碎了一只碗而已，就被她的亲生父母用针扎、用开水烫。这父母呢抓了判了，可是这孩子呢？孩子怎么办呢？他现在有了新的监护人，也是第一个适用于我们数字检查的案例，
3: 也是第一个应用我们守护系统的孩子。
2: 我们为他定期设置了家访管理，还有对监护人的线上辅导，多远我们都能管得到。还有离家出走的孩子、旷课的、逃学的，我们都让这些孩子重新回到了校园。
3: 我曾在卫健部门工作多年。

0: 我之前非常惧怕这种场合，因为我觉得卫检工作不能宣传，宣传出去全是遗憾。
1: 我现在敢站在这说这些，是因为我相信，
0: 与其感化教育，不如提前预防，让罪恶在开始前就结束，让苦难在发生后被治愈，这就是我们数字检查的意义。
1: 我们今天各位坐在这儿，无非是为了四个字：
0: 我们在乎。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来自3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3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喂，你好。
1: 桂山，我是飞哥。
0: 你稍等我一下。喂，飞可，好久不见，你最近怎么样啊？
1: 我在机场，想跟你当面告个别。
0: 告别？那你要去哪儿啊？
1: 你能过来吗？我有个东西想交给你。
0: 你现在在哪儿？

你不能上车。

0: 姐，给你一份信啊。
1: 信，谢谢啊。尊敬的何山女士，您的朋友费可先生于公元2017年3月25日不幸因病去世，自定于4月8日在逝者生前的故居崇安岛上举办追思会，届时会宣读逝者的遗嘱，内容提及了您。尊逝者生前遗愿，承蒙众亲友望家吊唁，悲痛至于，不胜感激。

0: 何香小姐，
1: 请。我叫刘默，是老板的司机兼助理，今天负责安排大家上岛。

0: 还有谁？
1: 您别着急啊，咱们还是按照费可的想法，等人到齐了，一起听遗嘱吧。
2: 三位稍作休息。

你是他什么人？我跟他不熟。那为什么遗嘱里会有你？我怎么知道？糖尿病，一型二型。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你是什么人？

0: 我叫何珊，是全在时代周刊的记者。您怎么称呼？
1: 陈淑发，大树的树，发财的发。

0: 我叫萱儿，不是那种儿化音的萱儿，是萱儿。你们都是费可的朋友吧？也不知道他在遗嘱里说了什么，我超好奇的。
1: 对，费可总是让人琢磨不透，连葬礼都这么神秘。
0: 只有我们几个人啊？他没亲戚吗？
2: 人都到齐了，各位稍等，我去准备一下。
0: 追思会嘛，不就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聊聊他的趣事儿？你们都介绍一下自己吧。
3: 都介绍过了。
1: 陈总是南陵矿业的董事长。我叫何山，记者。
4: 我叫陈浩，无业游民。
5: 素倩，普通人。
1: 费可请来的都不会是普通人，至少跟他的关系绝对不会普通。
2: 各位请跟我来。

0: 费可真的在里面？
1: 没有花吗？还没有。到底怎么死的？各位，请讲讲自己跟费可之间的故事吧。这是他的遗愿，每个人都要说。说完了，我才能宣读他的正式遗嘱。
2: 去他妈的！装神弄鬼，人都死了，有什么好讲的？
0: 你这要求也太奇怪了。谁知道是不是费可的遗愿，还是你要搞鬼？
2: 我都要看看。
0: 到底是死是活？我只是按照他的遗愿行事，很简单。每个人只需要说清楚自己跟费可的相识相知，以及在你们眼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完了，大家自然能见他最后一面。
2: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凭什么讲给你听？
0: 如果各位介意的话，我可以先回避。
3: 别废话，遗嘱呢？拿来。
4: 行了。 别难为他了，他也只不过是个打工的。
0: 你老板都死了，你为什么还要帮他办事儿？
2: 哎呀，赶紧送我回去，老子不奉陪了。

0: 你们猜对了，费可根本没有死。
1: 我都说要走，你们不听，又被他耍了吧？
2: 我们以为是来见他的，但可能他偷偷躲了起来，正在看着我们。
3: 哎，别走！
2: 把门打开！把门打开！
4: 按我说的做，你们就能见到他。

0: 那走了。费可又把我们骗了。
1: 什么叫用？你们也被费可骗过？
2: 我不知道算不算。
3: 我他妈肯定算。

0: 所以你们不是 Fake
1: 的朋友，而是被他骗过的人。你别找了，他既然能把我们骗到这儿来，想必也不会给我们留任何出路的。你们手机有信号吗？
0: 有半格，又没了，没有。我觉得 Fake
2: 也不是想把我们怎么样，只是想套出话来，大家想想办法，找找线索，他为什么把咱们关在这儿？
3: 反正出不去，索性奉陪到底。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他是什么时候？16年3月。14年。
2: 15年11月，你这是Fake微信吗？干嘛？我对你隐私可没兴趣啊，但是你这头像怎么跟我这不一样啊？你看，我们认识的同一个人吗？哎，你们拿手机看看，看你们加什么号。这个，这完全不一样啊。
3: 乍一看不一样，但仔细看确实是一个人。所以我们认识的是5个不同的
0: Faker。这也太可怕了吧！不是，能不能赶紧放我们出去啊？你把我们放在这都算什么回事啊？烦不烦啊？别喊了，Faker，我们照你说的做。每个人讲出跟你发生的故事。 希望你能兑现承诺，要么宣读遗嘱，要么放我们出去。

0: 事已至此，我们索性就当成是一场追思会吧。
1: 可他没死嘛？
2: 他想让我们用各自的角度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他吧。
1: 那目的是什么呢？
3: 很明显，他想让我们了解真正的他。
0: 对，既然我们对他的认知都有盲区，也许把故事拼凑完就会有答案了。所以谁先讲？
4: 我说。
1: 你不是跟他不熟吗？
4: 飞哥管我叫爸。她是我女婿。
1: 这边请。
5: 哎，对对，谢谢，不好意思，谢谢。
6: 哎呀，可大喜大喜呀、啊！哎、恭喜恭喜！你可真是
7: 大喜！
8: 大师，你好，请出示一下请柬。
0: 新郎的同学，
8: 何山小姐是吧？请您安排在十号桌，麻烦给一下手机。
0: 怎么了？
8: 因为咱们婚礼现场不能拍照录像的。
0: 为什么呀？
8: 因为我们新人比较注重隐私，所以还请您多多包涵。可以了。

0: 你们好，你们也是飞河的朋友是吗？
1: 嗯嗯，
0: 你好，
1: 你也是新安朋友啊？

0: 你们有没有想过，或许我们不是刚刚认识？
1: 不可能，我们见都没见过。
0: 我是说，也许我们几个之间，在彼此不知情的情况下，存在着某种联系。
2: 也许费可的用意，就是让我们彼此之间找到联系，然后找到答案。
3: 什么答案？
0: 把我们聚到一起，背后真实的目的。
3: 他有必要弄这么神秘，这么复杂吗？
2: 一个骗子说的话，还有人信吗？
4: 不光是骗子，还是凶手。我女儿就是被他害死的。2014年底，我女儿从英国留学回来。2015年春天，认识了费克。
5: 你好，请在这边签到。

0: 感谢大家能够一同相聚在此，来到关爱星星儿童海豚慈善之夜的活动现场。在我们今晚，我们所募集的所有善款都将支持我们星星儿童。
1: 神奇吗？想知道怎么变的吗？喂，你过来，我们先按照计划把钱灭完，叔叔就给你钱灭，好吗？
2: 说不要围观，不要看着他，不要鼓掌。希望大家都不要围观，也不要盯着看，更不要鼓掌，就让这孩子安安静静的继续表演。谢谢你们。
3: 你是他哥哥？
1: 不是，我也是来参加活动的。
3: 你对小孩还真有一套。
1: 自闭症儿童都是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在某一方面特别专注，但是外界的刺激，比如掌声和围观，都会被他们无限放大，导致紧张和狂躁。你是独生子吗？有个弟弟。
3: 怪不得。
1: 你也是小恩请来的？啊，不是。
3: 他邀请的我爸，还没空，就让我替他过来了。
1: 我也是。
3: 嗯，你在国外留过学吗？
1: 你怎么知道？
3: 猜的，看着像。
1: 最近刚回国，我爸希望我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交一些朋友。
3: 你在哪儿留的学？
1: 纽约。
3: 纽约？我喜欢东村和 Tribeca
1: 那一带。我也喜欢下城，但是我的学校在哈林村。你是哥大的？嗯，商学院。啊，我去那儿玩过。嗯，就是附近没什么好吃的，只有校门口对面那个中餐厅还可以。俄罗斯，豇豆肉丝盖饭。<笑>我是从英国回来的，在圣马丁读的设计。怎么称呼？
3: 我叫陈佳佳。
4: 才认识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喂，我跟朋友看电影呢，不说话。为什么说谎？
1: 懒得跟他解释。解释什么？直接说我是你男朋友不行吗？
4: 他肯定挑剔你，说什么发展太快之类的，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要。

0: 找什么样的人他才满意？
1: 他要是不满意我的话，我可以和你分手。
0: 费可，你说什么呢？
1: 你爸那么成功，他看不起我确实是人之常情，我确实配不上你。
0: 怎么会呢？
1: 我很爱你，但是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也不想因为我影响你们父女的关系。
0: 你才刚回国，刚起步，我相信你未来会很出色的。

0: 师傅，等我一下。好嘞。他睡了。
1: 那就下次再介绍吧。嗯。
0: 都怪我，住那么远。
1: 怪我。以后我努力在附近买一个别墅，方便你回家看爸爸，也方便爸爸也回家看孙子。

0: 师傅，
1: 嗯，
0: 你先走吧。
1: 啊，好。
2: 爸，吓死我了！
3: 几点了？
2: 12点。
3: 明天什么日子啊？
2: 妈的忌日。
3: 明天一早给你妈去扫墓，你起得来吗？
2: 起得来。
3: 你跟谁出去玩那么晚？
2: 朋友。
3: 男的女的？
2: 哎呦，不用你管。

0: 这个男的是谁？
1: 你监视我？
0: 他叫什么名字？跟你什么关系？
1: 他叫费可，我现在的男朋友，未来的丈夫，我们是要结婚的。
2: 呸！你们俩才认识多久就谈婚论嫁了？你了解他吗？啊，了解吗？
1: 我了解，我们已经认识半年了。他之前在基金公司，现在自己在创业，我们非常相爱。
2: 城江银行金卡门槛50万，
0: 一个快30的人了，去银行办业务还进不了 VIP，
2: 不是，这种人能有出息吗？你是拿自己的人生开玩笑呢，你知道吗？
1: 他是哥大商学院的硕士，能力很强的。
2: 我不懂什么哥大姐大的啊。
1: 哥伦比亚大学，常青藤名校，你懂不懂啊？
2: 我什么都不懂。我知道你那个圣马丁大学是我供出来的吧？你穿的衣服、开的跑车是我给你买的吗？啊，钱不光是用来花的，钱也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尺子，你知道吗？我的尺子在这儿，你却要嫁给一个尺子在这儿的人。
1: 他回国这段时间不顺，很快就能适应的，你等着吧。
0: 等到最后他是个窝囊废怎么样？
2: 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干的这份家业就交给这个人？
1: 谁稀罕你的破公司啊？我们自己能赚。
2: 还嘴硬！我明天就把你的信用卡给冻了，让你知道赚钱有多难。
1: 不用麻烦，我自己来。

0: 喂，小佳，又跟你爸吵架了？怎么了？你别被他的情绪带着走。
1: 费可，我好想你在我身边。
0: 是吗？那你拉开窗帘看看。

0: 你在哪儿买的花？
1: 路边摘的。
0: 雷克，
1: 乖，快睡吧，我就在这儿，你随时都能看到我。
0: 喂。

0: 起床，准备出发。
1: 我不去了。
2: 别太任性。
0: 我错了，行吗？我不该派人跟踪你们，啊！我给你道歉。
1: 我真不去了。要去你自己去吧。哎
2: 呀，我都给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给你跪下求你。每年都是咱们一起去看你妈，这次你不去，我怎么跟你妈交代？
1: 除非……
2: 给你补卡，提额度。
1: 我不要钱。
0: 你要什么？
1: 除非你答应见费可。
3: 你爸同意见我了？
1: 嗯，就定在这儿吧。
3: 听你的。嗯。
1: 别紧张，我认识经理，可以打折的。
3: 这里都是西餐，你爸吃得惯吗？
1: 管他呢，我吃得惯不就好了？
3: 别呀，咱们的目的是让他接纳我，你得让他舒服。我之前看过他的一个采访，他喜欢吃辣的是吧？
1: 对啊，所以脾气才这么暴。
3: 那这里不太符合他的口味，你看这样行不行？周四晚上来我家，我烧几个菜，你介意吗？啊，
1: 去你家不太好吧？
3: 去家里比较放松，没有那么正式。
1: 我就是担心你的做菜水平。
3: 那到时候你要好好尝尝了。
4: 佳佳永远不会因为钱的事情操心，她需要的是一个体贴、温柔、能包容她小脾气的男人。
5: 您其实不是在乎这个男人有不有钱，而是在乎他可不可靠，对吗？
4: 那这么说不是挺靠谱的吗？
6: 在家请客吃饭，费可租的房子才30平米，连张桌子都摆不下。
2: 我们去的是另外一个房子。
1: 罗叔，我发你个地址，我们换个地方。
0: 这是哪儿？
1: 费可说他另外一个家在松山路外环边。
6: 等等，你还记不记得具体位置？
2: 松山路彰化路。
6: 小区名字叫什么？
2: 叫什么豪庭？
6: 御景豪庭。
2: 对，就是那儿，
6: 6号楼701。
2: 你怎么知道？
6: 那不是他家，那是我家。

0: 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贺吕汀生下来时怎么也不会哭。有人找来一面锣，当当的把他震醒，这个未来的著名作曲家才勉强哭了两声，算是对这个世界的屈从。贺吕汀读私塾时，先生给他起了个号叫鲍珍，有人说这像一个女孩的名字，但没想到后来他自己改的又被大家熟知的绿汀两个字却是更加细腻温婉。鲍珍和绿汀是他特别钟爱的两个词，日后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一生以倔强的个性保持真理良知，而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有着绿汀般滋养于自然淳朴的审美个性。冥冥之中这两者影响了他的一生。
1: 我爸爸是老六，我那个爷爷他有他的打算，他自己没有文化，他想要这个儿子能够学文化。
0: 贺家老六为了学文化比其他兄弟要更吃苦努力，因为他的父亲身为农

0: 要供这么多儿女上学实在困难。几番周折后，贺吕汀还是走出了大山，到省城长沙的艺校继续学业。
1: 因为他弹钢琴的时候已经是年纪已经是接近20岁了，学钢琴的人到20岁来弹钢琴，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0: 贺吕汀学习钢琴，白天在琴房练，夜晚在梦中练。有几次，他在梦中弹着钢琴，竟摔下床来。
2: 我爸爸他出生就是一个农民，对于一个农村知识分子来讲，他就是勤奋苦学，我想这些都是他的基本的。
0: 同学们对这位刻苦的从床上掉下来的学长印象深刻，然而印象更为深刻的还是他那爱较真的性格。他和同学争论问题，不答真理誓不罢休。
2: 但是他认为你这个错了，你要怎么怎么样，他也可以就直面谈，他不管你的感觉。有的时候说话好像很尖刻，但他就是这样讲。
0: 如果说中国的每个省份也有性格，湖南则可以概括为脾气火爆。上世纪20-20年代，革命思想席卷湖南，湖南革命者辈出。而作为出生时连哭都不会的湖南人，贺吕汀很自然地不顾音乐加入到革命队伍之中。
1: 他那个年代正是个革命大潮的年代，所以他沿着时代的潮声来啊。
0: 当时的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要打倒国内军阀，打倒进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1926年，为报复四川万县惨案中被英国人打死的200名中国士兵、100名中国平民，湖南人采取了支援行动。
1: 英国人那个石油公司啊，到处都有他那个石油站，就是老百姓那个愤怒激发起来了。这样的话，我把那英国人在这个地方的什么这个汽油站，我给他烧掉。
0: 首当其冲，带领30个人到油库将油罐放翻，并首先提出烧英国人油库的是贺吕汀。他当时已从艺校毕业，回乡教书没多久就参加革命，担任湖南邵阳总工会的宣传部长。贺吕汀革命的启蒙者是三哥贺果，贺果是1924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毛泽东的师范同班同学，蔡和森、向景宇的留法同学。在贺国的影响下，烧毁英国人油库之前，贺吕汀也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参加共产党，教室里面宣誓了什么的，那时候都不正规的，还什么宣誓不宣誓，那参加就参加了。
0: 但贺吕汀入党后一年，本来一起革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分裂，已基本掌握中国政权的国民党开始清洗原来的伙伴。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党员轻则坐牢，重则枪毙。贺吕汀从湖南流亡到广东，参加共产党发动的反抗国民党的广州起义。贺吕汀不会打仗，就帮机枪手装子弹。后广州起义失败，贺吕汀一路逃亡，最终被捕。贺吕汀没有交代国共分裂后自己反国民党的行为，法院依据他湖南期间的罪行判其徒刑10个月。出狱后没多久，不想当市民的贺吕汀又随三哥继续革命，一年后又被抓捕，又一次逃亡。彼时共产党组织的历次与国民党的对抗

0: 在大城市中均告失败，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上海西门路西城里，原来这里有一所小学。随三哥去山东继续革命又失败后，贺绿汀开始在这所小学靠教音乐课糊口。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中国成立最早的高等音乐教育学府，在校长萧友梅的努力下，师生虽不过百人，但教学水平和欧洲一流音乐学院相比并不逊色，应该是当时最能给出关于音乐的真知灼见的地方。贺绿汀决定要到这里报真。
1: 我第一次没考上复读，对吧？他要维持自己生存，要教书，他才能去在音乐学院那个弹琴练那个琴。
0: 嘉善路旧称甘氏东路，距离当年的国立音专不远。掩映在梧桐树间的石库门，仍能辨认出过去法租界的样子。贺绿汀第一次参加国立音专初考失败后，为了方便准备第二次考试，特意在国立音专附近的法租界里租了亭子间备考。28岁，对于考大学的人来说，绝对算是高龄了。首次考试失利的贺绿汀，凭着当年梦中练琴，练得从床铺上摔下来的认真和较劲，顺利过关，成为国立音专的学生。1931年春月，贺绿汀在报考音专的登记名册上，正式使用“绿汀”两个字。从此，贺绿汀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终生。80多年前，贺绿汀和这些青年学子们一样，开始了在这所中国最早的高等音乐学府的学习。当年，贺绿汀作为国立音专的正式选科生，修的是钢琴和理论作曲。贺绿汀的钢琴老师是俄裔钢琴家查哈罗夫，理论作曲指导老师是黄自。在中国，黄自是全面系统传授欧洲近代作曲理论的第一人，他培养了众多中国近代音乐先驱，被尊称为一代宗师。俗称黄自有四大弟子，香港还有五大弟子的说法，但无论是四人名单还是五人名单，排名第一位的都是贺绿汀。
2: 虽然黄自比他还小一岁，但是他认为黄自是恩师，一直就是非常崇敬的。
0: 这是现在能见到的第一张穿着西服的贺绿汀的照片。贺绿汀曾说，自己站在西装革履的同学中间，常常显得寒颤和不协调，因为穷、土、年纪大、基础差。使他打破自卑、建立自信的是黄自。
1: 所以他一再感激黄自这个道理。黄自认为他这个还是一个是个人才啊，而且这个还能够发挥这个人才，这给他鼓励啊。
0: 贺绿汀当时租住在一间裁缝铺楼上，一天到晚嘈杂混乱。为了不辜负老师，贺绿汀就选择起早或贪黑学习。天蒙蒙亮时，他会爬到顶楼，坐在有露水的瓦面上，借路灯昏黄的灯光和天上的星光写些东西。
2: 他农民的一个最朴实、最基本的一些这个性格，淳朴、善良、勤劳。
0: 黄自主张学西洋好的音乐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中国的旧乐和民谣，以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黄自的音乐理念

0: 与教育思想影响了贺绿汀的一生。牧童短笛是贺绿汀创作于1934年的一首钢琴曲。曾经的放牛娃的简单快乐，童年的山野之趣，骨子里的中国美学，在这首钢琴曲中被贺绿汀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用娴熟的西方手法描绘了一幅中国山水般的田园音画。
1: 有人访问过贺老，他说你为什么就用这样简单的和声呢？贺老师讲了一句，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够了。
0: 牧童短笛诞生于自中国传入钢琴以来进行的第一场钢琴作品比赛。在给贺绿汀的贺信中，比赛组织者表达，我们真诚地相信钢琴音乐可以和中国味道完美融合。
2: 他这个作品是具有标杆性，这个之后人作曲家们开始就觉得不能够跟着西方的臀部一步一曲，不能够照搬西洋的作曲技术，而要创作具有本民族音乐文化特点作品。
0: 牧童短笛迅速传播到日内瓦、维也纳及柏林，成为中国第一首登上国际乐坛的钢琴作品。零的突破使贺绿汀在音乐界一举成名，成功更让质朴又执拗的贺绿汀一辈子对指引他音乐方向的老师黄自感恩。
3: 贺院长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黄自的教导，我在音乐创作上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0: 1931年9月18日，中国被无情的欺辱，日本军队侵占沈阳，没用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人占领。
4: 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
0: 随着在东北渐渐站稳脚跟，日本又开始逐步蚕食华北。当时国民党政府制定的不抵抗政策，压抑着中国人的屈辱感和抗敌情绪。中国共产党顺势而为，主张要抗日，要救亡，并通过各种可能的宣传渠道，发出与国民党相反的声音。救亡歌曲就是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5: 国用团体很多，因为那个是那些职业青年，他也没有什么娱乐的，这个歌咏啊，靠嘴巴唱，所以这个最比较适合群众的需要。
0: 孙慎原为一名会计，曾跟贺绿汀学习过钢琴，后因创作著名的救亡歌曲《救亡进行曲》而跻身著名作曲家行列。当时有人观察到，成功的救亡歌曲未必都出自音乐专业人士，进而提出救亡迫不及待，没有时间强调音乐技巧，也不需要掌握西方那套音乐理论，甚至认为应该打倒古典主义的学院派。
6: 阶级对立，虽然说你黄自也在写抗敌歌曲，对不对？但是你是一个教授，你是学院派，你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所以说他们就认为他们天然的和学院派之间有着某种对抗。
0: 作为学院派代表的黄自开始在一些报刊和会议上被攻击。出身绝对劳动人民的贺绿汀第一个站出来捍卫资产阶级学院派代表的老师，批判后来被历史证实的左倾错误

0: 从上世纪30年代直至70年代，40年间，还有很多次对皇子的批判。历次批判来临，克吕汀都无视政治风向如何，无论对自己有何前途影响，甚至在肉体遭受巨大折磨时，也一直捍卫老师和老师的思想。
1: 他叫我屁皇子、反皇子，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0: 在随先生皇子创作完电影《都市风光》的音乐后，克吕汀受到邀请为电影《马路天使》编曲写歌。他搜集了很多苏南民歌的唱片，比较每一个歌手的演唱，然后加以改造，在配器上用了传统的民族乐队伴奏，再用西洋的和声技巧来处理，
2: 既表现了他爸在那拉这个胡琴，又表现了整个的这个音乐的氛围。这是一个就是有一点电影音乐写作的东西了。中国这个路是走了很长时间。
0: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宣传口径中，抗日这个词是不允许提的，艺术家们只能像电影中的歌曲《天涯歌女》《四季歌》一样，借爱情而家国，借艺术而政治。歌中的“家山北望，怎及青纱起高粱”，无疑都在暗指已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逼迫艺术工作者制造出这种阉割之美，在哪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集中体现到《天涯歌女》《四季歌》之中。克吕汀，这个隐忍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共党员，怀揣大把家国情怀的热血男儿，只能在弱女子悲戚戚、苦爱爱的小情小调中抒发一点真实情感。
3: 天涯呀，
0: 至今《天涯歌女》还在不停地被翻唱，版本众多。而当年中国大街小巷里，电台、留声机和人们口中哼唱的《天涯歌女》更是此起彼伏。当年从原来对自己并不好的房东态度的转变，克吕汀了解到，由于电影歌曲的传播，他不但成为了天涯歌女式的文化精英的代言人，也成了大众领域老百姓喜欢的演艺名人。
4: 他这个时候也很有名了，他这个人还是很朴素的，没有什么成名的什么败将之啊什么，没有的，很随和的。
0: 诸多电影找过来请克吕汀作曲，以《马路天使》为发任，短短3年，克吕汀为17部电影配乐，有30多首作品问世，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电影作曲家。然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日本人声称3个月内灭亡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它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了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每天几乎都有一个师的中国军人失去生命。上海被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包围着，克吕汀蒸蒸日上的事业被战事打断。

0: 选择离开上海。
1: 老婆孩子送到湖南去，不是自己送，老婆孩子自己走。他说你吃苦了，老婆说我一个人见瑞士了，我一个人也不是第一次，我走吧。
0: 送走妻子和女儿，是因为贺立汀已经报名参加了上海文艺界抗日演剧团，即将走上抗日流亡之路。一支支救亡演剧队从上海出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动员群众实行全民抗战。贺立汀是演剧队的作曲指挥，人手不够的时候还兼搬道具、拉幕布或扮演角色。1937年11月，贺立汀和队员们到达抗日前线山西临汾，他见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朱德和抗战名将彭雪枫给他介绍了游击战，其中一个细节触发了贺立汀的创作灵感。
1: 一个炮兵团新组建的，我们也没炮的，一个日本兵，那我们把它战利品拿过来的。
0: 在山西临汾一个老乡的小煤仓里，土坯房的炕头上，伴着油灯里灯草的闪闪烁烁，一支不朽的名曲蓬勃地诞生了。游击队歌曲调轻快活泼，在抗战歌曲中很罕见，它充溢着乐观明朗、积极向上的情愫，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勇敢和顽强。它不但传唱于所有中国军人中间，而且传遍中国，甚至海外。
1: 每个兵都值得听听这个歌，他又勇敢又乐观。我要胜利，但是我一定能胜利。
0: 游击队歌写在大半个中国生灵涂炭、军民士气消沉之日，像阳光一样坚定着人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很难准确估量游击队歌在哀鸿遍野的1937年鼓舞了多少人不畏强敌的斗志。多年以后，有一位将军偶遇贺立汀，仍庄重地向他行军礼，表达敬意。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史迪威航空参谋的北湖名人就寝。
1: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2: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3: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4: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5: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6: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7: Take off, move it.

重庆，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的陪都。因为抗日，水火不容近十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左翼文化人进入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负责抗日宣传工作。贺绿汀就是其中之一。

0: 垦春泥采用了湖南花鼓戏的特定调式，却是和声技巧的民族化尝试，至今仍是华人合唱经典。它创作于鹤律厅在重庆期间，这一阶段由于生活相对稳定，鹤律厅恢复了在上海时的创作状态，许多作品源源而出。但没过多久，政治又来打断了创作。当时对于左翼文化人聚集的第三厅，国民党内部称之为共产党的租界。1940年，蒋介石派新任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前来收复租界，提出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三厅。鹤律厅离开第三厅，放弃了城市里的生活和战争时期难得的优厚待遇，选择到距重庆百里之外的河川草街镇凤凰山的育才学校任教。育才学校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为培养穷孩子中的人才而创办的。被保育院收容的在战争中失去父母或找不到父母的孩子是其主要学生来源。学校经费主要靠社会各界募捐，整个学校只有一把小提琴，供同学们共同练习，如果琴弦断了就接起来再用。在育才，鹤律厅被聘为音乐组主任，他按照老师黄字教育自己的方法教学，也用黄字对待自己的态度待人，
1: 对我们也是非常关心，而且他也鼓励我们开始写点小歌啊。
2: 跟贺先生的关系啊，大概现在的学生很难理解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关系。
1: 我们到白温泉去洗澡，霍先生，我看到我们那些，我年纪也比较算是比较小一点的，我们在那里也不好好的在洗，就在那扑腾扑腾的在那玩嘛。霍先生一个一个的把我们叫来，给我们搓，把搓背、搓泥，
2: 就是所以，霍先生跟我们的关系的话，等于就像父母一样的关系。
0: 育才学校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鹤律厅如老师黄字一样，一直倾尽全力让学生享受最系统的教育，用最正规的教材

0: 1940年的春天，贺绿汀历尽艰辛，在重庆为学生收集到多本钢琴谱，他十分欣喜。但从重庆乘小客轮返回育才时，却遇上了帆船。在这次多数旅客丧命的事故中，因为帆船前碰巧在甲板上，自己又会游泳，贺绿汀侥幸逃生。贺绿汀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只等到捞上那包湿漉漉的琴谱，才抱着它走了几十里回到学校。
1: 这个生死都很难预料的，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为我们培养我们呢，我们就确实是非常的对他是非常的感激的。
0: 在嘉陵江上，贺绿汀差点被鄂朗急流吞噬了生命，但也是在这条江边，贺绿汀饱含深情，怀着中国必胜的心理，创作了他的又一部不朽名作《嘉陵江上》。
2: 那一天，
3: 表现了一个抗战的东北的老兵，想要拿起武器打回老家去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其实他的艺术水准呢，我认为绝不在这个游击队歌之下。
0: 许多评论家将这个时期贺绿汀的创作称为他的第二高峰时期，甚至称为全盛时期。他的创作在民族大义和个人风格的结合中显得更为成熟。而不幸的是，贺绿汀的创作高峰又碰到了时局的巨大变化。皖南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一次巨大冲突。7000余名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被围捕和杀害。皖南事变后，共产党员贺绿汀离开了育才，也离开了重庆，前往华中新四军军部。期间他专门到已经被日本占领的上海，去了趟恩师黄自的家。
4: 是深夜，因为日本人在租界里面是到处就晚上找人啊，
5: 跑到房子房间打开门，哎呦，你谁啊？
4: 帽檐被压得很下，满脸胡子，一个也不认得。一进来一开门，他就一闪进来了，一闪进来就叫了声黄师母。
5: 胡罗丁对吧？化妆的不认得。
4: 他说我马上要走了，那个路过上海，所以呢，谁都不看，就是来看看你们，看看三个孩子。
0: 2年半以前，黄自病逝，享年34岁。失去顶梁柱的黄家，当时靠黄自妻子汪怡年苦苦支撑。贺绿汀给汪怡年留下了些钱，作为三个孩子学费的补贴。
4: 贺先生不单单是什么我教了你这些课能够完全是一个真正的非常深厚的师生感情才能够有做到这一点。
5: 这个人是很有人情味的，对待这个恩师是吧，对待有些朋友他也是很感念的。
0: 贺绿汀离开时，汪怡年不知道当时颠沛的贺绿汀要养活妻子和两个女儿，而妻子正怀着贺绿汀的第三个孩子。江南也带给了贺绿汀一段舒心的日子。当年在苏北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刘少奇、陈毅热情接待他，并如获至宝般的请他在延安鲁艺华中分部教授音乐。在苏德开战后，贺绿汀写了被赞誉为国际

0: 准的反法西斯胜利大合唱。
1: 他说我写这个合唱曲为什么，我就是各种声部都有，各种唱法都有，就是有利于教他们。
0: 但贺立听没有想到，在他后来辗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之前，在他准备任教的鲁迅艺术学院，这首为了方便教学而写的合唱曲，因为相对复杂，表演难度大，在延安鲁艺已经成了反面教材。
1: 延安那个时候在鲁艺就已经批判了，批判什么呢？识得几个 ABC 就来延安跟犯教条。
0: 洋和教条在贺立听抵达延安的1943年正遭批判，全延安当时都在整风，王明为代表的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是批判对象，贺立听被戴上技术至上的帽子。贺立听固执己见，不认为自己学的西方音乐理论的洋有哪里不对，自己强调技术的教条有什么错？
2: 他认定那些科学性的那一套理论，经过时间检验证是科学，你叫他否定，他否定不了；你叫他肯达到，达到不了。
0: 在和运动唱反调的同时，贺立听还正在接受保卫局调查，因为从新四军军部到达延安途中情况不明，他被认为有特务嫌疑。贺立听自己可能也清楚，这样对抗，他已经离隔离审查不远了。
1: 我妈妈有时候劝他们：“哎呀，你们就是见人只说三分话。”他就是反对人家，见人就说：“你有什么说什么。”还是这个性格，一直是这个性格，哎，这个改不了的。
0: 所幸，先期从新四军军部到达延安的刘少奇，请贺立听到自己的窑洞里吃了一顿饭。而且在一次联欢晚会上，贺立听见到了也操着湖南口音的毛泽东。毛泽东问贺立听认不认识自己的同学贺国。
1: 哎呀，他说他是我三哥啊。毛主席后来又讲到游击队革，又说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0: 虽然整风还在延安，在延安鲁艺继续着，但因为高级领导人的关系，贺立听不再被批判。
1: 这不好把他躲着，他把你闲置在一边，就是放在一边。
0: 到达延安3年后，贺立听奉命筹建中央管弦乐团，并担任首任团长。中央管弦乐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管弦乐团，是后来中央歌剧院的前身。
3: 那这个的话呢，当然就比较对他的味儿了，所以他写的什么晚会，什么圣基德玛，胜利进行曲。
0: 在延安火热的土改运动中，中央管弦乐团还排练了莫扎特的小夜曲。也是从国立音专到达延安的，后来中国的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曾回忆说，我们在政治运动中对管弦乐的看法也没有怎么样，贺立听起了很大的作用。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26日，贺立听在12年后重返母校，他的母校后被定名为上海音乐学院，贺立听任第一任院长。这时，已有22年历史的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只剩下22架钢琴，20多名教师，师生总数不到50人。

0: 客旅厅，在办公室悬挂起恩师黄字的像，他要以前辈之艺术人品为标准，以自己一个革命者的热忱和果敢，让母校尽快从破败中恢复元气，并希望他能成为世界级的音乐学院。他忙着找钱、找地、找人，很多著名音乐家因贺礼厅的盛情邀请而回国回校任教。教师队伍人才济济，贺礼厅增设了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形成了大中小一条龙的音乐教育体系。贺礼厅还请来民间艺人担任教学工作，让学生进校就要有民族音乐的意识和基础。建国后的前五六年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黄金时光，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创作成绩辉煌，中国音乐教育的贺绿汀时代到来了。
1: 我妈妈说你看人家好像还写了不少东西，那你一天就是学校的事情。她说我和她不一样呀，我背上有一个音乐学院。
0: 贺绿汀又为他热爱的学校和音乐事业工作了20年，20年的努力才让贺绿汀觉得没有白活一辈子。因为在他垂暮之年，他终于真正看到了可以实现的光明前途。1987年，贺绿汀见到了与他做木桶短笛同期日本同类比赛的一等奖获得者。当听说对方一生共写了500部电影音乐时，贺绿汀沉默良久。贺绿汀把自己的前半生交给了革命和音乐，后半生则一直为中国音乐教育的正常发展斗争和付出。1999年4月27日，96岁的贺绿汀永别了音乐学院，永别了中国音乐。临终前，他对女儿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好像听见了。”有人在唱。

0: 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了，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on!

0: 清俊儒雅，是大多数人看到音乐家冼星海形象后的直观感受。而星海这个充满浪漫诗意与想象力的名字，更容易让人联想他要么出身于名门望族，要么诞生于书香门第。而实际上，冼星海没有跟人拼爹的资本，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6个月就已经去世，他甚至比很多底层百姓都不如。他来到这个世界时都不在陆地上。冼星海诞生在一艘破烂渔船里，1905年在深夜海浪的怒吼声中，35岁的母亲凭一己之力忍着剧痛生下了冼星海。母亲后来讲，那天除了星星和大海，他身边一无所有，因此就给儿子取名星海。冼星海一家是疍民，疍民是中国南方对水上居民的统称，他们终生生活于水上，历朝历代备受歧视，被视为不开化的野人。清雍正以前，疍民连户籍都没有，
1: 他们没有在岸上定居的权利。从一路上人的眼光去看疍民，会看不起他们，会觉得他们地位很低下。
0: 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冼星海就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漂泊。虚弱的母亲撑着船，从冼星海出生的番禺水域划向40多海里外的澳门水域，投奔能够给他们母子一些照顾的冼星海的外祖父。疍民从事的工作只有搬运货物、短途运输和捕鱼这几种。冼星海很小就开始帮助祖父和母亲干体力活，他化解疲劳的方式是吹竹箫。吹竹箫是外祖父教给冼星海的，他还教给了冼星海劳动号子顶硬上。顶硬上的中心思想是顶不住要硬上，
2: 顶心肠去挨世啦，睇住去啦，喝去啦，睇住啦。
0: 外祖父在冼星海6岁多时顶不住生活的重负，因病撒手人寰。母亲只得再度选择带着儿子漂泊远航，这次冼星海的航程是1400多海里。

0: 下南洋，到英国、荷兰的殖民地东南亚去打工，是当时广东、福建等地区的底层人民重要的谋生手段。冼星凯母子下南洋时，和众多打工者一起挤满小客轮的底舱。七岁的冼星凯要在密闭、潮湿、腥臊、恶臭中颠簸上一个多月，
1: 要在船上替人打骂、洗地板什么打工，那么把一部分的钱还你的船费。
0: 新加坡是冼星凯母子的目的地，迎接他们的和现在一样，阳光、绿树、海滩、繁华和繁华中的机会，当然还有融入繁华要付出的代价。当时做底舱的穷人曾被要求当众脱光衣服进行卫生检查，为此还发生过女乘客不堪羞辱跳海自杀的事件。检查不合格者都会被送到一个孤立的岛屿圣约翰岛上，限制一周以上的人身自由，以确认身上不携带瘟疫。经过一番低等公民必须接受的检查后，冼星凯母子终于登陆新加坡。当时陆地人的社会体系本就错综复杂，冼星凯母子这两个海里生海里长的难民要融入谈何容易，何况他们还是孤儿寡母，第一次踏上陆地生活，且身处异国他乡。冼星凯母亲谋到的差事是佣人，在一个华商家中买菜做饭打扫宅院。
1: 有吃无工，就是有的吃没有工钱的，就是这样的，就是等到过年的时候啊，老板喜欢的话就给一些钱你做一两件新衣服。
0: 这张照片是冼星凯的母亲老年时的留影，当年下南洋时冼母已经42岁。冼星凯的母亲黄苏英对陆地上的生活缺乏经验，现在给一个大户人家做佣人。黄苏英凭借超强的观察能力、学习能力和面对欺辱不公时不但能忍甚至笑脸相迎的能力，做到了令主人满意。在规矩林立的陆地人的世界里，六七岁的冼星凯能做到得体又讨喜，因为很会陪少爷玩，主人觉得这个佣人带来的孩子不但没有添乱和费钱，还很有价值。圣安德烈学校，新加坡名校，实行纯英文教学，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100多年前，一贫如洗的冼星凯曾在这所学校就读，当时接受过英文教育就有可能成为衣食无忧的政府公务员，这是那个年代华人最好的出路。没有选择学费低廉的华文学校，而仅凭做佣人的微薄收入把儿子送进英文名校就读，难以想象黄苏英为了要儿子改换门庭背后要有多么大的努力和付出。圣安德烈学校是教会学校，每逢礼拜天教堂里会响起空灵的吟唱，庄严的风琴，这是冼星凯最早接受的西洋音乐启蒙。但在圣安德烈学校待了一年后，冼星凯不得不离开了。
1: 可能是技术太贵，可能冼星凯本身不喜

0: 万一那些马来孩子啊、印度孩子、被人欺负也不一定。
1: 养正学校是当时新加坡进校门槛很高的华文名校，林耀祥是养正学校校长。
0: 冼庆海的妈妈当时知道养正、有一个寄宿的机会，所以他就求那个林耀祥校长。
1: 又不知黄素英如何打动和说服了林耀祥，冼星海得以在离开英文名校后无缝衔接地进入华文名校学习。月光光，粤语地区代代相传的童谣，歌词大意是母亲盼孩子早日长大。当年劳累一天的黄素英也会给冼星海哼唱这样的歌曲为他催眠。后来等冼星海长大，只要听到甚至想起母亲给他唱过的催眠曲，他就会眼

0: 养正学校的大门现在只剩下四级台阶。当年这四级台阶，正常的学生每天至少要走六次，而冼星海一学期也未必走过六次。
1: 因为他在里面打工的，他是工读生，大概他很少出来。
0: 养正小学离新加坡著名的繁华区牛车水不到300米，当时的冼星海也正在14、15岁，爱玩的年纪。他把自己几乎封锁在热闹之外，一方面是因为要在学校打各种零工来换取免费食宿，很忙；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钱，所以他自觉地远离诱惑。因为乐器养护得好又懂事，冼星海被指导老师欧建夫引入学校乐队，吹奏当时被称为杨潇的单簧管。据林耀祥校长回忆，冼星海已兴尽音乐，勤敏过人，随学未起，进步神速，造诣超同辈。入养正两年后，林耀祥受广州岭南大学邀请，为归国升学的华侨子弟办预备学校。他有权从养正几百名学生里选择20人随他返回中国。冼星海被林耀祥选中。
1: 因果关系，他这个人很用功，工作很耐刻苦耐劳，吃得苦。
0: 依靠林耀祥校长的贵人相助，更靠着自己拼出来的机会，冼星海开始了他人生第三次远航。岭南大学的校址是现在中山大学的一部分。当年冼星海从新加坡回到祖国，就在这个校园里就读。今天的中山大学西北区是原岭南大学附中第四学生寄宿舍。当年正常缴费的学生居住的是1楼到3楼的部分，半工半读的工读生居住的是阁楼的尖顶部分。冼星海回国后，作为岭大附中半工半读的工读生，就住在这层阁楼上。因为换不起新衣，一身旧西服常年穿在身上，渐渐显得又短又紧。有几位同学给冼星海起了个颇具侮辱意味的外号“腊肠”。宿舍在高处，地位在低处的冼星海，除了完成学校安排的半工半读的工作，还要打额外的工，在餐厅里吹单簧管，摆地摊儿，做打字员。此时，同样是穷苦出身，但坚韧不拔，最终成为旷世音乐家的贝多芬，成了冼星海的偶像。偶像的经历使他相信，屈辱、噩梦并不可怕，反而可能还是通往成功和不朽的必经之路。

0: 在母亲也到达广州后，冼星海离开了学校的宿舍，自己搭了间板房，与母亲一起生活，这样也可以使他与歧视他的同学少见面。岭南大学是中国近代很早按照西方的大学传统办起来的大学，特别注重学生人格的养成。
1: 它是把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它有很多学生的音乐的社团。
0: 热爱音乐的冼星海参加了学校的管弦乐团，担任单簧管演奏员。17岁获得南国箫手的美誉，20岁担任乐队指挥和岭大青年会音乐部主任。音乐一方面是他忍辱负重的安慰，一方面也成为他获得社会尊重的抓手，而且可能只缺一个契机就可以成为冼星海终身的事业。冼星海读书期间，广州工潮学潮不断，国民党再次成立了国民政府，计划开始北伐，要革当时北方的北洋政府的命，以期统一全国。热血澎湃的青年纷纷投入到要改天换地的革命之中，岭南大学陷入停办的边缘。已经读到岭大预科，马上要成为那个年代稀缺的大学生的冼星海，眼见自己寒门子弟的大学梦想越来越遥远，痛苦迷茫。此时让他成为专业音乐人的那个契机出现了。冼星海兴奋地离开岭大，到了北平。在北平，他不但可以接续自己的大学梦，而且要学习的还是他热爱的音乐。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是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他的教导主任肖友梅是中国第一位海外留学音乐的博士，当时正满腔热情地致力于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高等音乐教育。
2: 因为肖友梅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对肖友梅说，他说我什么什么想作曲，什么想做成为一个什么伟大作曲家等等这样一些说法，这在肖友梅旁边的人来看呢，就觉得他太狂妄了，但肖友梅他都可以容忍。
0: 因为北大音乐传习所招考专业里不含单簧管，冼星海只能报考自己并不擅长的小提琴专业。他的考试成绩不佳，但肖友梅念同乡之情又被冼星海苦难中的执着所打动，破例收他入学，并且照顾性地替他安排了一个有收入的图书馆助理员的职务。独闯北京的冼星海算是幸运地又碰到了贵人相助。但即便有肖友梅介绍工作的收入，冼星海也要借大量外债来维持学习音乐的巨大花费。一个贫苦出身的孩子要学西洋音乐，就如同保姆的儿子去读英文名校一样，是对命运的挑战，甚至是挑衅。

险星还在音乐上本来就是业余水平，练习小提琴时被好事的同学戏谑为声音如同宰鸡。然而冼星海像他的母亲一样坚韧，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才是做成了一个可站立得住的所谓

人，学业吃力，坏运气又接踵而至。1927年，中国继续内乱，奉系军阀张作霖接管北洋政权，以有伤社会风化、浪费国家钱财为由，下令停办北京国立院校的所有音乐科系。此令一出，北大音乐传习所只能匆匆关闭。不到一年前，刚遭遇广州失学的冼星海在北京又失

0: 上海音乐学院，我国当代最高音乐学府之一，它的前身便是国立音乐院。北大音乐传习所解散之后，萧咏梅奔赴南京，寻求国民政府和主管教育的蔡元培的支持，几经艰难，多方筹措，终于在1927年11月成立了这所中国第一个高等音乐学府。蔡元培任校长，但实际执掌学校的是萧咏梅。冼星海得到消息，立即动身前往上海继续求学。因为是萧咏梅救生的关系，得以免试进入国立音乐院。
1: 冼星海啊，他是学小提琴啊，应该来说他这个小提琴呢也不算是特别的出色，再加上他当时年纪已经偏大了，作为提琴的学生来说，因此后来他就是进到国立音乐院之后呢，萧咏梅就给他建议，他说你应该转学作曲。
0: 萧咏梅又一次主动出手相助，在学校给冼星海安排了个有些收入的工作，并推荐冼星海到上海工部局乐团应聘收入高一些的单簧管演奏员。冼星海未被录取。在当年上海房租最便宜的地点，冼星海租了一间房，把母亲接到上海一起生活。母亲黄苏英当时57岁，找了一份做保姆的工作，以微薄的收入资助一些冼星海的音乐学习。冼星海的生活状况开始得到巨大改善，靠的是给南国社的话剧配乐。田汉最早把话剧引入中国的艺术家之一，他思想激进，1927年汇聚当时文化界的一批名流，创建了南国社。南国社以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做艺术上之革命运动为宗旨。与田汉结识后，冼星海再不像岭大预科时那样不问政治，而与时代共痛痒起来。在当时学术象牙塔顶的国立音乐院院刊上，冼星海发表了他的音乐平民化言论，中国需要的不是贵族化的私人的音乐，而是普及音乐及音乐教育。音乐要负起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冼星海参与的一场政治运动，导致了他和萧咏梅的感情从此破裂。
1: 由于当时的经济比较困难，也就是说没有自己的校舍，我们当时的校舍全部都是民房租来的。
2: 因为宿舍里面的房租、水电，宿舍里面也都是要付的。
1: 而且呢，教育的经费，教育部拨下来的也并不宽裕。
2: 那么那个时候呢，宿舍里面决定的就希望这一队人呢，暑假就不要在校里面来了。
1: 就出了这样的通告，就是说如果需要继续住校的同学啊，你们每一个人呢要付8块钱。
0: 在几位对萧咏梅不满的教师的鼓励下，不愿交这笔钱的学生集体

0: 提巴克要去南京国民政府，对他们认为乱收费的校长肖永梅讨个说法。身兼学生会职务的冼星海站在了学潮前沿，政府派人前来调查后做出相应处罚。
1: 有两个教师被辞退了，其他的这些学生呢，实际上就是第二年呢就没有再予注册，这相当于就是辞退的这样的。
0: 冼星海被变相开除，肖永梅主政的国立音乐院事后降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原本情感深厚的一对师徒从此形同陌路。冼星海又一次失学，这是他四年时间里第三次失学。24岁的他可以说居无定所，基本上身无分文。他的面前生存之路上荆棘遍布，危机四伏。而音乐之路呢？

0: 三噪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噪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鸣人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Let's go!

0: 法国巴黎，1929年时，华人在这里还不多见。那一年初夏，一位形同乞丐的华裔青年出现在这里，拦住当时正在法国学习小提琴的未来音乐家马思聪。华裔青年腼腆而又热情地过来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广东老乡，有共同的朋友，他叫冼星海。两人会面时没有留下照片，但据马思聪回忆，冼星海蓬头垢面，衣着破烂，不知经历了怎样的苦难才来到的巴黎。被中国成立的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开除后，要赌一口气的冼星海决定离开中国，到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所现代音乐学院的巴黎去学习音乐。
1: 只需要两个大洋就可以坐长的那甲板里头就偷渡过去。
2: 他是完全是一个黑人呐、啊，对，就是完全他没有钱呐、啊，一分钱没有，也没有买，没有买钱，也没有买票，那就装着一个锅炉工人的下面。
3: 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他借钱，借了200大洋，借200大洋，然后呢，就是到船上呢，他又打零工，就是烧锅炉之类的。
0: 和不到7岁时远航异国他乡一样。冼星海这次又是住在李沧，半工半行。但与上次不同的是，冼星海不单要在异国他乡活命，还要学习。而他，除了遗传自母亲的高超的生存本能和顽强的生命力外，身无长物。巴黎，世界艺术之都，全世界文艺青年心向往之的灵魂栖息地，自由、浪漫、亲近艺术、心灵至上。但在近100年前，冼星海到达这里的时候，艺术可以说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2: 甚至冼星海在巴黎开始的，他去的时候都没有地方住，就在用那个树叶盖着自己，就这么求了一晚上。
4: 他做过很多很苦的工作，包括做什么门卫啊，做那个饭店的跑堂的呀，
2: 去修脚，去那干苦力，去到咖啡馆去拉小提琴。
3: 有一次他就饿昏了，饿昏在这个街边上被一个。好像是讨吃的，也是跟他的一类人啊，就是。

0: 这种讨饭的人，还给了点吃的，他就缓过来了。
1: 当时的巴黎，本地穷人过日子还有困难，何况冼星海这样一个落后国家来的穷人子弟。但即便面对如此巨大的生活压力，冼星海不忘初心，从没有放弃学习音乐。
2: 马松那个文章里描写的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他不应该这么学，那基础又特别弱，就是你别学，浪费那么多时间干嘛？但是他就是越苦我还越要学，就是这种精神。
1: 被感动的马思聪介绍冼星海跟两位当时巴黎最著名的音乐家学习小提琴和作曲。著名音乐家们也被冼星海感动，减免了他的学费。当时冼星海租住在一种巴黎人称为蜜蜂窝的破旧房子里，而且住的如岭南大学的工读生宿舍一样，还是顶层。屋顶斜上方是一扇被叫做牛眼的面朝天空的玻璃窗，牛眼下刻苦练琴的冼星海的形象打动了马思聪，他曾在回忆录里形容冼星海，仿佛是在对着上帝练习他的音阶。
3: 冼星海住在那个角楼上，啊，这个晚上狂风暴雨，同时他自己又饥寒交迫，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时有感于这样一个形式，写这一封。
1: 彼时，残破的天窗灌着风，漏着雨。冼星海感怀于自己从幼年开始就永远摆脱不掉的颠沛流离，又想起也许永远熬不出苦日子的母亲，百感交集。弦乐三重奏《风》

0: 打动了冼星海的老师们，经他们推荐，冼星海在巴黎有了一定影响，并认识了保罗·杜卡。
1: 他是这个印象派的领头人，或者算祖师爷吧，这样。
0: 保罗·杜卡十分欣赏冼星海的风，鼓励他报考世界上最早成立的现代音乐学府——巴黎音乐学院中由他本人执教的高级作曲班。
2: 他进那个学校的门的那个门卫就被对他加以阻拦，看他那个衣衫不整。但是后来呢，杜卡因为在这之前就认识他，据说是用胳膊一夹就把他带进去了。
0: 最终冼星海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主考老师杜卡代表全体评委宣布，我们决定给你荣誉奖，按照学院的传统规定，你可以自己提出物质方面的要求。冼星海嗫嚅着只说出两个字，饭票。这就是对着上帝练习音阶的人最简单最朴实的诉求。靠着顶不住要硬上的毅力，冼星海这个靠传功号子作为音乐启蒙的中国最底层的穷苦孩子，在巴黎苦熬两年后如愿以偿，走进了比开除自己的上海国立音乐院级别更高的巴黎音乐学院的大门。
3: 杜卡大概也并不是很严格收他的学费，严格收他交不起。
0: 冼星海入学后，杜卡常在经济上接济冼星海，还赠他衣物乐谱。很快不幸再一次降临到冼星海身上。跟上杜卡这位大师没几年，杜卡突然

0: 因病去世。
1: 他跟丢卡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在丢卡去世以后，他认为我不可能适应其他的老师，所以他连结业证也没要就走了。
0: 1935年夏，冼星海登上了回国的航船。英国，上世纪30年代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一直自诩是最文明的国家。冼星海从巴黎回上海途经这里，入关时被刁难，不准入境。他认为真实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冼星海此时已经是西服革履，没想到境遇比当年破衣烂衫入境新加坡时也没好到哪里。而更令冼星海想不到的是，回到祖国后，他依然没有摆脱洋人的羞辱。清末随着天朝大国屡屡被欺辱，列强国家在中国蚕食割据出一块块租界，外国设置于租界的市政管理机构因与中国之工部类似而被称为工部局。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主要为租界内的洋人服务，聘用的几乎全是洋人乐手中的高手，是当时亚洲水平最高的西洋管弦乐团。7年前被萧友梅推荐去报考工部局乐团而未被录用的冼星海，这一次刚刚从国外学成归国，通过朋友介绍想去与上海工部局乐团合作演出，以展示自己留学法国的成果并扩大自己的影响。
1: 这个人就帮他安排就是说已经说好了，这场音乐会没有问题，上半场是你独奏小提琴拉一些作品，下半场是乐队和你乐队那个演奏贝多芬第八交响乐，你来指挥
2: 排练那个贝多芬第八，好像出现了一些冲突。
1: 是由于首席叫福尔，是一个意大利人福尔说他没有资格指挥我，因为福尔是他原来在国立音专时期的老师，小提琴老师，所以他说他水平不够，不够指挥我。
0: 排练半途而废，冼星海自认为在法国苦学6年已与西洋接轨，没想到还是被洋人看不起。联想到自己从出生到现在吃了常人不能吃的苦，一直试图抬头做人，却始终低人一等，冼星海领悟到自己命运的多舛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的卑微和贫困，也因为国家地位的低贱和落后。不救国难救己，
3: 是一种积淀，这种积淀不光是他个人创作技术的一些积淀，他个人对这个社会认识的一个积淀。
0: 北伐成功后的国民党虽然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但中国依然国贫兵弱。1931年9·18开始，日本用不到半年时间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电影《风云儿女》反映的是本来只顾享乐的影片男主人公在家国大义面前依然加入义勇军抗日的故事。1935年5月影片公映，7月电影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年仅23岁的聂耳突然去世，这迅速成为了当年重大的文化热点事件。
1: 因为聂耳在去世以后的轰动效应确实让人就是觉得哎，这是个人物了。其实聂耳之前在去世之前并没有达到多大的效应。

0: 那么他当时就是很崇拜的就是聂耳，聂耳成为了他的榜样，他就希望做聂耳这样的歌曲。
1: 起来吧，青年！国家的栋梁。
2: 崇拜聂耳的冼星海，也步聂耳后尘，进入电影行业，进行更贴近普通大众的歌曲创作。当时，田汉等左翼力量在电影界铺路市场。与左翼的合作不但让冼星海衣食无忧，而且还可以让他实现救起不振的中国的音乐梦想。后来因为怕得罪当局，影业公司改拍莫谈国事的古装片，要求冼星海配合写不挑刺不惹事的歌曲，酬劳不低，一个月3首，200块钱，相当于一个工薪阶层10倍的收入。冼星海辞掉了职务，他坚持谈国事，继续创作了很多像《只怕不抵抗》《918纪念歌》这样的挑刺和惹事的歌曲。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历来有着很高的生活成本和巨大的生存压力。在此打拼的年轻人，尤其外地打工者，做事的出发点一定是现实和实际的。苦出身，刚脱贫的冼星海，没去赚好赚的钱，而去做了他认为有意义的事。
3: 他原来是小我呀。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失落、呐喊、绝望，但他后来慢慢的变成一个大我了。
2: 广州番禺冼星海纪念馆里，讲解员讲解的是冼星海的指挥特点。当年在上海，除了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冼星海把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教歌咏爱好者指挥和歌唱上。中国未来很多音乐家当时都曾受教于他。后来曾创作了著名的《救亡进行曲》的作曲家孙慎就是其中之一。
4: 每星期活动一次，因为都是有工作的嘛，都那个时候都是这个只能星期天有空。
2: 歌咏是当时年轻人普遍的一种文艺活动。冼星海这位留洋归来的专业音乐家放下身段去教普罗大众音乐，受到青年人的欢迎甚至追捧。
4: 冼星海就不收钱，不收钱。
2: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军队殊死抵抗，但依旧节节败退，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孝顺的冼星海没有陪伴当时已经67岁的母亲，而是把母亲安顿在上海，自己参加了抗日演剧队，从上海出发，朝武汉方向一路宣传抗日。

0: 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后来被广为传唱的歌曲，随着冼星海宣传抗日的脚步，也被一一创作出来。
1: 他总是能用一些最简短的语言，能够表现出最生动的音乐形象，这个不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所以我说称他为奇才。

0: 他在这个战场这个转战的过程中已经是很有名了。
1: 才华与名气使冼星海到达武汉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招聘到政治部任音乐科科长。一个寒门子弟能进入到国家级的单位工作，这让冼星海母子都倍感骄傲。在武汉，冼星海还收获了爱情，跟冼星海学合唱的钱韵玲出身书香门第。按冼星海日记所述，韵玲拿热水来给我洗脚，拿靴子给我换，我不禁很感动，甚至我要爱恋她起来。但大城市里小家庭的舒适和国家级大单位的官职，没过多久就被冼星海放弃了。他又一次要追求意义。冼星海以履行结婚为名义向国民政府告假，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几经辗转秘密到达延安。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总后方延安，政治开明，思想自由，没有腐败。虽然他比国民党控制的武汉、重庆偏僻穷苦很多，但冼星海和很多当时的热血青年想法一样，延安更能给中国带来尊严，带来希望。钱韵玲带给冼星海的那种细致周到贴心的感动，延安放大几倍给予了冼星海。当时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每月的津贴只有5元，而作为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津贴费却有15元。从小一直要摆脱屈辱谋求尊重的冼星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 从38年到40年，这2年是他一生中过得最好的时光。
1: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当诗人光未然把写给这条母亲河的长诗《黄河引》拿给冼星海时，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祖国母亲的顽强不屈，给一路在夹缝中求生、求发展的冼星海以巨大的心灵撞击。
0: 星海从没生下来一直到死都是苦，苦得不得了的苦。他的把这些对生活中的苦难最后化成了一个悲剧的一个因素。如果黄河大合唱没有悲剧因素，今天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1: 短短6天之内，冼星海把自己从社会最底层一路打拼、不屈不挠中学到的音乐理论和技巧，颠沛流离、歧视侮辱中感到的世态炎凉、家国苦难，在黄河大合唱中凝聚。

也不会屈服，更不会消亡，而且会胜利。这力量是冼星海的力量，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力量。黄河大合唱，一经唱响，经久不衰。

冼星海所愿和所努力的。他热爱的祖国后来不但摆脱了屈辱，而且变得愈加强大，赢得世界的尊重。

1940年，冼星海与妻女分别，被派往苏联工作。仅6个月大的女儿从此再未见过她的父亲。在苏联的后4年，由于长期战乱，冼星海过得比当年在巴黎还惨，终以40岁的年纪因病亡故于异国他乡。现在冼星海安眠在广州一片6000平方米的墓园内。冼星海出身淡民，原本死后不能葬在陆地，只能葬于大海。当年冼星海被母亲孤身一人在破船上生下时，身边一无所有，唯有星星大海，因此他被取名星海。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心。

0: 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苟千乘，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爷爷，自己会不会长三根呢？
1: 长起三个哟，有几深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三个的特点。现在三个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三灶岛的情报已将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2: 日本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是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6: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7: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站住！

0: 这是外国人第一次用中文演唱的中国歌曲，演唱者是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歌曲曲名英文拼写 Chillai， 是中文起来的直接音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政府提出在联合国胜利之日大演奏中，这首歌作为中国的代表音乐。熟悉的旋律以另外一种庄严而豪迈的方式呈现，是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的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管乐齐鸣，万众同歌。它就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国歌被译为英语起来的义勇军进行曲。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却未能亲眼见证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这一时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年前的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年仅23岁的聂耳，因为一场意外的事故溺亡于日本藤泽市胡沼海滨。按照现在的生活标准看，聂耳应该算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聂家在云南省会昆明有一套商住两用的房产，位于城南永道街72号的成春堂药铺是聂家的老宅。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出生于此。1916年，这个家就告别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彭继宽一人开始带着4个孩子谋生。4个孩子里最小的是聂守信，当时4岁。
1: 聂耳是老四，老四呢就衣服都得穿旧了。没有新的衣服，都是大补丁。
0: 苦难没有打垮彭继宽，再苦他也要让孩子读书。聂守信6岁时靠典当和借贷，彭继宽将这个最小的儿子送进了小学。
1: 云南的四季如春，有一年就下雪了。那时候没有冬天的鞋啊，下雪了还是穿那个布鞋，就一般的鞋。那同学都不去上课了，但聂耳是不容易，就是有小学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上学的机会吧。他去的好像就他一个学生还是2个学生。
0: 和现在一样，好学生和特长生都是小学所需要的。因为懂得替母亲分忧，聂守信学习很好。因为有天赋，不用上特长班他就有了特长。聂守信靠跟他家邻居木匠学的各种吹拉弹唱，不但进了小学乐团，还成为了乐团指挥。因为学习好，他不但被减收学杂费，还被老师信任，担任了班长。昆明孔庙，其大殿原来就是聂守信就读小学租用的校舍。孔庙后来不想再租大殿给小学，小学校长于是发动学生到人流密集之地，把自己即将幼年失学的痛苦告知市民。果然，社会舆论压力之下，校舍被保住。作为护校活动的最积极的

0: 分子之一，13岁的学生干部聂守信获得了一张校长颁发的大大的奖状。积极参加老师及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学习好，文艺强。按现在的说法，聂守信是标准的三好学生。未经世事、天真未泯的少年时期，聂守信只关心自己如何活得精彩，如何活得快乐。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守信表示，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而这一处山清水秀，让其隐逸的世外桃源，首选是昆明的西山。但是现实很快就闯入了无忧无虑的聂守信的生活。家里没钱，又想让儿子读大学，聂守信16岁时，母亲彭启宽面临的是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当时公立的北京大学学费每年60大洋，清华40大洋，私立大学上百甚至几百大洋。原北大教授陶希圣曾说，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
1: 都体现了在人文主义时
0: 期。昆明学院原云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想上大学的聂守信当年唯一的选择。寒门子弟不甘心被剔除出大学的出路，只有不收学费甚至免食宿费的公立师范学校。作为当年云南省唯一的公立高校，云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报考和录取比例达到400:1。1928年，聂守信历经三试考入这里。
2: 家里是连被子都没有，就是把家里的被子棉絮全部集中起来给他做的那个睡觉的那个棉絮去的师范学院。
0: 聂守信学的专业是英语，这可能和他中学时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的理想有关。
2: 聂儿在家里练习英文，但是用男人的语气和男人的那个英文说，完了又模仿女孩来吵架说英文，特别有才华。
0: 大学里文艺活动更加丰富，聂守信搞音乐，演话剧，谈恋爱，希望和所有大学生一样单纯快乐4年，然后步入社会或出国。然而当时云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是昆明学生运动的中心，新文化运动在学生当中已成燎原之势，不趋同、时尚、先进、革命、青春的生命，对这些不但是张开怀抱，甚至可以说是张开细胞去迎接。
2: 马列的这书已经作为禁书都他都已经看了啊。
0: 这是聂守信秘密加入地下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与介绍人的合影。此时的聂守信不愿意再当传统意义上的言听计从的所谓好学生，他质疑现实，向往革命。
3: 那闹军阀是乱打仗，白脸的进去，黑脸的上。那个赵大千是孙达李，那赵钱孙李乱打一气。
0: 著名话剧《茶馆》里有一段《数来宝》，恰是聂守信青春期那个时段中国的写照。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28年，中国 一直是专制独裁的军阀大佬们轮流执政，而且你争我夺，战乱频繁，人民受难。而民国建立之初，这个全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式上采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政府宣传其先进的社会制度将给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繁荣、富强、民主、公正的前景，但实际情况却是引起了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的不满。接受了很多新思想的聂守信就是很大的不满者。
4: 他当时认为当时这个我们要追求的那个自由和民主实际上不存在，都变成了一个军阀割据、各占一方的这么一个局面，这个是我们要的吗？这个不是。
0: 1928年，国民党领导北伐成功，各地方军阀或战败或暂时收敛，中国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但依旧是军人当政。且1927年，国民党就开始对原合作伙伴中国共产党进行清理。1928年，对共产党和革命者的镇压蔓延到云南。聂守信一个关系很好的老师因为是共产党而被枪毙示众，
2: 对聂耳有很大的刺激，就是这个老师被放在昆明市的一个广场上，但是他的内脏已经被挖开了，肝脏和心脏都被人给挖走了。一帮很愚昧的人说，如果吃了共产党的人的心脏和肺可以治病。
0: 大学期间，聂守信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这次他写道，种种的恶俗和许多不能适应新社会的旧礼教，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打倒的，换言之就是打倒恶社会，建立新社会。聂守信大学时的志向已经变成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建设新的社会。大学生活还没有结束，聂守信因为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反政府活动被列为激进分子，进入了当局要抓捕的人名单。得知消息，经家人紧急商量，聂守信顶替了刚好要去上海工作的哥哥，逃离昆明。上海，繁华大都市。1930年，聂守信到达这里时，它就已经是远东第一大都市，被称为东方巴黎，热钱汇聚，商业发达，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上海公平路路口原有个云南人开的做烟草生意的云峰深庄，聂守信在这儿负责拉货包装香烟，每月收入15元。当时在上海，大学教授每月可拿到400到600元，外国企业的中国员工每月收入有50至300元，报社编辑40至100元，底层劳工、男工平均月工资则15.35元。聂守信拿的工资比一般男工还要低3毛5分钱。无论生活在哪个年代，大都市的生活时时处处样样都要讲钱。房租历来是外来打工者生活最大的支出，他们往往选择拼租亭子间，或是自己搭建棚屋落脚。聂守信当年租住的亭子间月租费在7-8元上下，占据他收入的一半。 扣除罚

0: 租和生活必需品的费用后，聂守信把所有剩余的钱都用来买书，学习英文和日文。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我虽没有钱，这是无所谓的。到上海半年后，因为帮老友在昆明开的电影院从上海租电影胶片，聂守信获得酬金100元，他将50元寄回老家给母亲，其余的50元添置了必备的冬衣之后，全都用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购买了一把旧小提琴。
1: 他的起步很低的，你看他的日记里面，他说：“我听楼下有人吹口琴，哎呦，太动听了。”他是这样起步的。
0: 从此，在逼仄狭窄的弄堂深处，行色匆匆的人群头顶，响起了舒曼、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在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的市井里，喝酒、打牌、听戏，才是底层人民常规的排遣方式。聂守信曲高和寡地拉着他的小提琴，兀自心境舒畅。他说：“若没有旁的事来烦扰，会不吃饭、不睡觉、不分早晚地练习下去。”小提琴没练上几个月，云峰深庄倒闭。刚到上海不到一年的聂守信失业了。
2: 沪漂的一个比较凄凉的时候啊。
0: 19岁，在大城市打拼，忽然温饱不济，生活无依。聂守信想母亲，想家乡。待业近一个月后，申报上刊登了一则招考练习生的启事，令聂守信眼前一亮。招考练习生的是上海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联华影业规模巨大，其将李景辉领班的明月歌舞剧社收归旗下，成立了音乐歌舞学校。李景辉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创作了中国近代第一首流行歌曲，中国第一个儿童歌舞剧，创建中国第一所歌舞学校和第一个歌舞团。以他为首的黎家班雄霸上海演艺事业20年。当年的上海滩，李景辉三个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3: 这
0: 美丽
3: 这个黎家班真的在中国的流行音乐的早期的历史上要占据了半壁江山。
0: 如果考上练习生，学校负责食宿，并每月给津贴10元，6个月学习之后还可能有工作机会。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一共要招收6名练习生，当时100余人参加考试，大名鼎鼎的李景辉亲自主考。按照聂守信自己说，开场表演的小提琴拉得错的错，落的落，后来干脆整首曲子都没有拉完。和其他参赛者比起来，自己浓重的云南口音也让他极不自信。又表演了钢琴、口技、二胡之后，聂守信被通知回家等候消息。聂守信知道等候消息几乎意味着不会再有消息。一个外乡人在一个花销巨大的大都市里失业多日，基本意味着只有返回家乡。而对于聂守信，返回家乡基本就意味着被抓坐牢。20世纪

0: 20至40年代，中国的演艺明星和时代偶像大多由李锦辉发现和推出。当时透过聂守信糟糕的表演，李锦辉预料到聂守信光明的未来。他对一起参与考试的考官说，此人早年丧父，一个人独闯上海很不容易，音乐水平差点不要紧，我们来教他。
1: 他遇到的恩人是李锦辉，他真的是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哎，就凭他那一把业余的小提琴水平，哎，被李锦辉看上。
0: 聂守信被录取了，成为了当时中国娱乐界第一社团黎家班的一员。被录取后，聂守信很兴奋，他觉得生活终于改换了，简直和以前两样了。这一届进入音乐歌舞学校的六个人里，聂守信和周晓红，也就是未来的大明星周璇，两个人最受李锦辉重视。在李锦辉的安排下，明月歌舞剧社首席小提琴手王仁义亲自担当聂守信的小提琴老师，单独对他进行辅导。大上海，吃喝玩乐的诱惑无时无处不在，无论哪个年代。生活在这里不到20岁的年轻人，尤其又是搞文艺的年轻人，有多少能抵抗得住诱惑呢？当年在同届的练习生结束训练，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各种时髦娱乐中去的时候，聂守信则一直继续练琴。他给自己定的业务指标是一天至少恶补7个小时的小提琴。刻苦源自压力，练习生里聂守信年龄最大，19岁，而已经是正式演员且大名鼎鼎的王仁美、黎丽丽也只有16、17岁。他所有的这些师哥师姐学历还比他低很多，一般只有小学文化。聂守信则念过大学，其受教育程度等同于李锦辉。
2: 他的心里面呢有一种落差，这个落差是他自己抱负很高但现实不能够实现的落差。
0: 黎家班对练习生的培养采取练中演、演中练的方式，未成熟的演员就要上台，且一人身兼数职。演员常年演出的都是市场需要的通俗歌舞、喜剧小品。聂守信看不惯李锦辉的管理方式和音乐品质，虽然他练习生的学业还没结束，演艺基础也很薄弱。
2: 因而呢，从他自己本身的那种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来要求他们，也许他会认为这个和他的想象中的这个音乐好像有差距。
0: 毕业前夕，聂守信在日记中感慨，我替着歌舞界的领袖团体危险，我可以猜想他是怎样的分散瓦解。
3: 在我们现在看来，现在愤青
0: 因为要有口饭吃，聂守信只能按捺自己真实的想法，期待自己的翅膀能尽早硬起来。在毕业并成为正式工那天，聂守信在日记中写道，以后虽然是帮他们工作，但是不要忘记自己的发展，从此努力吧。有了正式工的25元月薪之后，聂守信拜当时全亚洲最优秀的交响乐团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一级小提琴家为师。
2: 老师看了他的演奏以后就说，哎呀，你这个方法完全是错的。也就是说，他原先在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7: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8: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9: 先生用水再现中水。
10: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1: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2: 杰斯，放到肩膀上，这儿
13: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5: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6: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11: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念手信，每周到老师家上两个小时的课，每月工资的一半以上都要用来交学费。除了在小提琴上下功夫，聂守信还向李景辉表达自己想学习歌曲作曲。
1: 李景辉首先就发现呢有家乡的口音，而李景辉他是推广国语的先锋。
0: 李景辉推广国语的方法经过多年检验，本就效果显著。聂守信有极具天赋，仅用了两三天，1000多个汉字标准的发音就可以由聂守信嘴里说出了。其超强的领悟力和高超的模仿天赋打动了李景辉，他开始培养聂守信进行简单的作曲练习。
2: 中国音乐里头，赵元任、李景辉、聂耳，还有一个就是黄子，这四个人写的作品，你去怎么唱都不会有问题。聂耳的歌曲音调和字音之间从来没有觉得说是拗口啊，或者是配错了，这一点呢，李景辉对聂耳影响是非常大。
0: 在李景辉直接或间接的培养下，聂守信写出了30多首音乐作品。聂守信与生俱来一双灵敏的耳朵，而且又善模仿。同事都说，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都能从聂守信嘴里说出或唱出。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
3: 他的模仿，微妙微笑模仿李景辉，他连女孩子走路的声音都能模仿得出来。
0: 一次联欢会上，聂守信表演了耳朵一前一后动作的节目，总经理十分高兴，称他为聂耳博士。他索性接受了老板给的这个称谓。自此，载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那个伟大的名字诞生了，聂耳。事业上，聂耳越来越被老板重用，可以说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并迈上了中层管理人员的新台阶。生活上越来越向大多数都市青年人靠拢。
4: 就我们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嘛，他每天晚上在宿舍里讲鬼故事啊，喝啤酒，他特别特别开心啊。其实有很多这些生活的细节啊，当然也有恋情了。我觉得他们那个在民歌就带给聂耳还是一个很快乐的时光。
0: 1931年9月18日，炮火隆隆，沈阳、长春、吉林等30余座东北城市，在一个星期之内相继失守。祖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极其屈辱的速度被日本占领。当中国人对痛失领土的愤怒和呼号还保持着高亢的声调，日本人无所顾忌的如闲庭信步般于4个月后又突袭上海，制造128事变。
2: 他云南的朋友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够重回，就是不要在这种娱乐界沉沦。
0: 128当中，聂耳拿起相机去拍闯进中国的日本军舰，去拍惶惶不可终日的上海。站在炮火前沿，回味朋友劝告，因为生计已经冷静的热血又一次沸腾。聂耳重拾自己要改造社会的初心，在日记中反省道：你从前是怎样一个思想，现在居然如此之反动。
2: 不管是在当年的年轻人，还是在今天的年轻人，在21、22岁的时候能有这样的觉悟，还是不是一个一般人。

0: 近90年前，在这座繁华大都市，一个已经在这里通过苦苦打拼混得有模有样的叫聂耳的青年，决定不能放过自己。他不能任由心灵被物欲蒙尘，理想被世俗打败。他不要流俗，他要做回理想主义者。不久，他遇到了田汉。田汉，李景辉的同乡和好友。在田汉来看望李景辉时，聂耳结识了这位当时集戏剧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文化名人。
1: 牺牲个人，
2: 牺牲国人。
0: 见到聂耳前两个月，田汉刚刚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亲自为其主持入党宣誓仪式。
2: 用不完当。
0: 在田汉入党前一年，他的朋友左联武烈士刚刚被枪杀。枪杀理由就是共产分子宣传赤化。不顾杀头危险加入共产党，田汉之勇气、信仰感、理想主义可见一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如毛泽东所说，在对敌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左联就是当时处于最低潮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条文的战线上最强有力的一支队伍。鲁迅是队伍的旗手，田汉、夏衍、郁达夫等是队伍的骨干。借助骨干们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当时的左联可以说是云集了中国文化界诸多大咖。学者型的革命者瞿秋白暗中实际负责左联工作，并在这些大咖中尽量发展中共党员。入党后的田汉那时想拉好友李景辉加入左联，李景辉表达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但田汉并不虚此行，因为他结识了对政治感兴趣的聂耳。聂耳迅速被田汉的左翼言论所吸引，被田汉的红色思想所笼罩。他开始参加左联的活动，在昆明就有的改造社会的理想在这里得以接续。骨子里抹不掉的与不公平、不平等斗争的精神在这里更加发扬。
3: 田汉是在聂耳的生活中是他的精神的一个依托，是忘年交，是他的理想的归宿。
0: 85年前，128后，日军撤离，上海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娱乐回归大众生活。李景辉把越来越多的离家班的演员带进电影界，使他们迅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芭蕉叶》上诗，中国第一部有声歌舞片，李景辉编剧并作曲。已经是李景辉左膀右臂的聂耳，本希望在这部电影中参与重要的表演和深度的创作，但李景辉没有同意。
4: 聂耳他实际上对当时的歌舞班整个的状况他是相当的不满意啊。那么再加上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角色的这个情况的变化，他可能就把这种不满就爆发出来了。
0: 曾替着歌舞界的领袖团体危险，猜想他是怎样分散瓦解的聂耳，此刻成为了危险制造者。他以黑天使为笔名，连续在报刊上发文批判李景辉和明月歌舞剧社散播黄色歌曲，媚迎市井小民。
5: 喂，他是这喊的，就说你派歌曲是香艳肉感的，

0: 而且对青年儿童毒害无数无数。他的文笔又好，又极具感染力。
1: 聂耳用词火辣，每篇文章都布满再跑几十年还不是嘴里进屁股里出这样的犀利语言，
2: 理想主义色彩。那个时候年纪很轻，所以有一些偏激的观点，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
1: 黑天使的言论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坊间一时谣言四起，给李锦辉本人与明月歌舞剧社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李锦辉的弟弟李锦光正要写信给杂志社质疑黑天使的观点，黑天使主动现身了。李锦光万万想不到，这个黑天使就是几天前还在一起玩耍并留影的聂耳。明月歌舞剧社的同事们更为震惊，甚至愤怒。
3: 他的这些小兄弟小姐妹责怪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来自毁家门。
1: 当然，整个事件中最不解和最伤心的是被大家看作聂耳知遇伯乐和授业恩师的李锦辉。田汉也找到聂耳，斥责他行为欠妥。但即便是田汉这位自己的心灵导师出面，也没能让聂耳或公开或私下改变自己的态度。20岁，本就不是阅尽千帆、八面玲珑的年纪。青年的热血表现，往往就是不计后果、率性而为。
4: 我对那个聂耳日记里的他的内心活动，我是有了解，就是聂耳其实是有愧疚的，就是说对李锦辉黑天使这事儿。因为对剧团的影响和他谋生的这个层面，是他有一点点是觉得心里还是不安的。
1: 古都北京，85年前迎来了游客聂耳。为了散心，他到这里参观游览。散心之后，聂耳参加了北京两所艺术院校的小提琴艺考，均未被录取。进入冬季，已经穷困潦倒到把冬衣当光的聂耳只好离开寒冷的北京。离开上海3个月后，聂耳再次回转，他又去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结果又未被录取。在逼仄狭窄的弄堂深处，行色匆匆的人群头顶上，亭子间里再次发出小提琴声。第一次到上海，暖暖的夏天，固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第二次到上海，寒冷的冬天，求学遭拒，生活无定。生活又一次在考验聂耳，看他吃不饱饭时还能否坚持理想。

0: 聂耳在音乐圈屡屡碰壁的时候，中国电影进入了有声电影的大发展阶段。
1: 经明月歌舞剧社的好友
0: 演员金燕介绍，聂耳进入电影界谋生。
2: 电影当时很粗糙，像他这种没有学历、没有证书的人，那么会一点就可以就进去了。
0: 20岁，聂耳在电影这个对他来说全新的行业里从零开始。场记、剧舞、演员、现场伴奏、音乐辅导、实习导演，任何工作只要能上手的他全上手。工作忘我到两次晕倒在拍摄现场，但有了饭碗，还坐上了自己事

0: 合又喜欢的工作的念儿，乐此不疲。既有初到上海、初进离家班时的勤奋，又有演戏、绘画、作曲等方面的才华，聂耳迅速成为了电影圈里哪个剧组都用得到和喜欢用的万金油。随着电影越来越影响人的生活，共产党人也意识到电影越来越强大的宣传作用。他们安排左翼成员有计划地渗透到电影领域，并在电影界培养可发展的党员。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田汉。笃信共产主义可以让劳苦大众幸福，让社会公平正义的聂耳，由田汉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田汉把聂耳带进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之际，也正是左翼力量大举占领电影行业之时。同志加兄弟式的互助，使左翼文艺工作者迅速在电影界大有作为。
1: 他是组织里的人呢，他是左翼文化小组的人，所以容易找到他，找到他为电影作曲。
0: 1933年，由卜半仓导演、田汉编剧的电影《母性之光》开拍。田汉写了一首开矿歌的歌词，靠近音乐的机会又一次降临。聂耳首次被启用担任歌曲作曲，在李景辉处掌握了初步作曲技巧的聂耳很珍惜这次机会。
2: 他真的去到那个地方去采风，然后看他们劳动，然后写完以后还不过要唱给他们听呢，直到他们点头满才满意啊。
3: 我们在流血汗，人家在刀锋。
0: 抓住机会的聂耳成功了。至此，聂耳在电影厂那些七七八八的职位后面，有了歌曲作者这个称呼。
4: 天赐良机，我觉得可以说没有电影这30年来的发展，就没有聂耳的艺术的经历。
1: 出了名以后，就像滚雪球一样，那么找他的人越来越多。

0: 影射现实，擦边球式的电影容易获得观众青睐，也容易为投资老板带来经济效益。
1: 老实说，现在观众吃的就是你们这几块左翼牌子。
0: 左翼电影越拍越多，批判现实的电影歌曲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刚刚入党，希望捣毁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聂耳，革命的激情又远大于其他曲作者，左翼电影歌曲的创作成为了聂耳理想主义的乐园。
2: 非常亢奋，他工作可以24小时甚至30小时不睡觉，就写音乐或者说创作。其实他是个音乐狂人。
0: 音符源源不绝从聂耳笔下流淌而出，歌曲朗朗上口的在群众中间传唱。
2: 他是会掉脑袋的，那他不，他肯定是嗨的。
3: 天才的歌曲作曲家，
2: 他把音乐更加力量化，更加有那个叙事化，
3: 真是百听不厌。
0: 9·18之后，东北各阶层百姓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抗日义勇军，他们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武器都是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中国当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而日本是个发达的工业国。在1933年的阻止日军进入华北的长城抗战中，中国军人数量是日本军人

但伤亡人数却是日军的15倍。武器装备远逊于日本的中国军人，以重武器打完，用轻武器；轻武器打完，用大刀；大刀打完，用肉搏的方式来阻挡进犯之敌。面前的一切，令田汉

却付出，且十几倍于敌人的付出。中国何以如此灾难深重，却总是一次次的能够从亡国灭种的危难中死里逃生，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这悲壮，这顽强，必定会直抵所有不想当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内心，焕发出拯救民族危亡的不屈斗志。借助给电影《风云儿女》写主题歌，田汉写出了《血肉长城》为主题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历史此时只需要一位对这悲壮和顽强感同身受的曲作者。面对强大不屈服、不盲从的聂耳，面对悲苦不认命、不低头的聂耳，面对世俗有反省、有批判的聂耳，面对不公始终要怒吼、要斗争的聂耳，热血之温度、创作之激情又恰逢巅峰，历史选择了他，用生命谱就了一首中华民族永恒的战歌。

电影《风云儿女》公映后不到两个月，聂耳与日本不幸溺水身亡，终年23岁。当年聂耳之所以离开上海去日本，理由和他被迫离开昆明到上海避难一样，他又上了抓捕名单。如今聂耳被安葬在他的故乡云南省昆明市的西山，实现了他当年没有实现的愿望。当他还是青松少年，打算与这个世界和平相处时，他曾表达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那时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

0: 及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首先呢，在座的所有各位都没有花一分钱，就欣赏到了我们中国近代音乐的祖师爷黄自先生这么多优美的作品。
1: 我们想把我们的最高的敬意致敬给黄自先生。
2: 太棒了，没听够，没听够，天籁之音，天籁之音。
3: 这一天的演出是为了纪念这位祖师爷诞辰110周年。曲终人未散，工作人员已经忙着要拆除祖师爷的像，好提早一些下班了。
4: 他改写了音乐史，而社会大众基本上把他有点遗忘了的。
3: 内史地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官宦宅地，也是中国国内罕见的名人集聚的民宅，很多对现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在这里出生。黄自1904年3月诞生于此。他迅萌于传统文化，不满3岁就曾在祝贺曾祖母寿诞时背诵《大学》中的段落。但日后黄自说，幼时他最喜欢的其实是白居易，因为听起来好听。清华大学，其前身是清华学校。100多年前的1916年，年仅12岁的黄自到此读书。清华的音乐气氛一直比较浓厚，音乐这种悦耳的东西自然深深吸引了自幼关注好听与否的黄自。当年学校管乐队里有他吹单簧管，合唱队里有他唱男高音，另外他还学习了钢琴及和声理论。
5: 黄自在清华学校啊，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文艺青年。
3: 作为从全国选拔出的最优秀的人才，黄自要在清华这所留美预备学校里待上8年，然后被派往美国学习当时中国急需的科学技术或重要的学问。入学7年后，黄自已经是清华音乐团主席。他对很多正经学问的兴趣远小于音乐。
4: 那个时候音乐在中国的这个地位是怎么样的低？
3: 黄自的父亲发现黄自有要学习音乐的倾向，赶紧请海外留学后回国兴办实业的家族成功人士写信规劝黄自。
6: 一个呢，就叫他不要影响正规的课程，还有呢，就是说呢，还是学技术好，你学的搞这音乐将来没出路的。
3: 为此黄自手书一封长信，挑战长辈对音乐的蔑视。从孔子、庄子到歌德、托尔斯泰，从周公之礼到一次大战，洋洋千言阐述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教育作用，算是一个16岁少年的宣言。家庭冲突好在没有爆发，因为即便在清华这样学霸云集的学校，黄自也堪称学霸中的学霸。那些被家族认为正经的学问，黄自学的也成绩优秀，这堵住了长辈们的嘴。但黄自希望从清华毕业后到美国专门学习音乐的愿望却没有实现。
4: 在国外留学的这个科目里面根本都没有音乐这一块，他就学心理学。
3: 黄自到美国留学，就读的是美国最好的文理学院之一的欧柏林学院。欧柏林学院的音乐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府，学习心理学的同时，黄自就在此以音乐为副课。
5: 心理学在美国是非常难读的一个学位，而黄自他一直是一个全优生，

0: 黄字成为了美国杰出大学生荣誉组织法贝塔卡帕的会员。每届法贝塔卡帕会员从全美所有高校应届毕业生中遴选。黄字入选的那一年，全美国成为会员的只有30人。
1: 他在每一个领域都表现了出了他的这个很高的天分。
0: 不知是黄字太会学习，还是努力学习为了下面的目的，总之多快好省地学完了心理学的黄字，公费留学尚于期限，他终于名正言顺地可以专门学习音乐了。
2: 音乐淘汰率是非常非常令人感慨吧，这么说，但成功率是不是很高。
0: 1928年，黄字由欧普林转入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继续学习。1929年，以优异成绩从作曲系毕业。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史来说，有一件无价之宝，一直被珍藏于上海音乐学院特藏室。它就是黄字创作的交响序曲《怀旧》的手稿。
3: 也是中国交响乐创作里程碑的作品。
1: 那它也被称为是中国人所做的第一部交响音乐。
3: 它标志了中国作曲家对于交响曲的创作、奏鸣曲式的把握已经成熟了。
0: 怀旧是黄字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的毕业作品，这首作品获选进入学校举办的毕业音乐会，并由耶鲁所在的纽黑文市交响乐团首演，
1: 是由他的音乐院的院长亲自指挥了交响乐团来演奏。
3: 这也是中国交响乐作品第一首为外国交响乐团所演奏的。
0: 无价之宝怀旧源自一次大学生恋情，黄字与中国留学生胡永富在欧普林学院因练习钢琴而相识相爱，后胡永富回国突发心脏病去世，黄字转学耶鲁，即源于无法摆脱自己的处境深情。但在耶鲁，黄字还是难忘女友，创作了《怀旧》。
1: 黄字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2: 我去年还是前年听过一次，我很感动。
4: 天才跟这个修养，化学反应，它是一个化学反应。
2: 这个作品，我觉得艺术价值仍然是很高的。
0: 美国《新港晚报》为这位成绩超群的、年仅25岁的、独特的中国留学生写了专门文章。文章说，如果他留在美国提高自己的音乐技巧，他将有很伟大的前途。但黄字说，他要回国为中国的音乐教育工作。丰子恺画作《村学校的音乐课》就是当时中国音乐教育起步之艰难、教学之落后的真实写照。因为黄字了解祖国现代音乐教育之惨淡，也痛心于祖国在世界音乐领域之不堪，所以他没有选择留在美国做一名独乐乐的音乐家，而是回国搞音乐教育，要所有中国人重乐乐。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当时享有远东第一影院盛名。1930年12月23日，怀旧于这里再次响起。怀旧的演奏者是当时亚洲水平最高的西洋管弦乐队上海工部局乐团，乐团主要由洋人组成，洋人指挥。怀旧是该乐团第一次主动邀请并演奏的中国人的作品。这一天是载入中国音乐史史册的日子，中国人

0: 第一次现场听到全编制的交响乐团演奏中国人自己创作的交响乐。音乐家丁善德曾回忆，虽然当时在那广袤而贫穷的中国土地上，这乐声是微弱的，但它却显示了中国人是有才能和智慧的。中国不仅有灿烂的古代文化，还将创造出光彩夺目的新文化。这次演出对于黄子来说还有其他的纪念意义。在演出这首献给前女友的作品之后，第二天黄子与汪怡年举行婚礼。怀旧演出算是黄子送给新婚妻子汪怡年的礼物。而演出前，他刚刚接受中国最早提倡高等音乐教育的萧友梅的盛情邀请，由回国后任教的沪江大学音乐系转入萧友梅主政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担任教授和教务长。怀旧的演出也可以算是萧友梅送给黄子这位新搭档的礼物。85年前，黄子就任的这所中国最早的高等音乐学府，刚刚由原来的国立音乐院降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学制度尚不完善。黄子身为教务长，相助校长萧友梅借鉴欧美制度，制定教学大纲，设置课程。
1: 他主要是一个全校的这样的一个教务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和实施者。
0: 黄子不仅要处理琐细的教务工作，还要承担大量的教学任务。黄子的学生贺绿汀回忆，先生以25岁的青年，几乎把全部理论作曲课程，包括共同课，都一人包下，最多时竟有11门之多。一点不夸张地说，他是被以一当十的使用。高等音乐教育虽然包括器乐、声乐表演、作曲、音乐学等很多方面，但作曲是至关重要的。一所现代音乐院校的立校之本就是作曲。
1: 我们为什么称它为一代宗师？它奠定了中国专业理论作曲教学的基石体系，是它建的，就他定得起体系。一个作曲学生本科生你要修什么课程，他定的。
0: 现在中国的音乐学院作曲系建设和教学的模板沿用的还是黄子在80-90年前建立的模板。作曲教学中最核心的是和声学。
2: 和声恐怕是一个最重要的区别于中西的音乐体系的东西。
0: 百忙中的黄子用见缝插针的时间筹划写两本书，和声学与音乐史。虽然这两本书都不乏外国原著及译作，但黄子想用中国人可以懂的音乐语言完成对这两本书的中国化。
3: 如果就是简单的套用西方的学说，你就把那个西洋的那个和声学拿来配到中国的旋律上，那是格格不入。就像一个中国人上面戴一个瓜皮帽，底下穿一个尖头皮鞋，你会觉得很滑稽，因为它上下不协调，内在和外在也不协调。
0: 黄子知道中国音乐进展的程度只可比诸欧洲的12-13世纪，如此忘我地进行音乐教育的奠基工作，是因为他希望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最终振兴中国音乐。
1: 血气方刚，他对自己要求很高，他是可能有使命，他一定有使命感。
0: 黄子的学生贺绿汀曾说，我们都很怕黄先生，每次他给我批改习题的时候，如果我做得好，他就一面在钢琴上弹，一面微笑着点头；如果我做得不好，他仍是微笑。

0: 笑着，但不是点头，而是慢慢地摇着头。这种和蔼的教学方式，着实比严厉的批评更有效。黄四这位学生眼中的很中国的温厚又严谨的师长，又兼具西方学者的开明。
1: 他非常开放的，我父亲是非常崇拜那个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的，但是后来丁他说他不欢喜他，那么其他学生说了，说黄老师多黄先生多少好，你不说那个黄先生回答了，我父亲知道了以后，他说这是个人的学术观点不一样，这个完全是允许的。
0: 黄自与世无争，生活上自得其乐，对于同业同事间的纷争从不参与。他对内修行，在自己生活工作中的每个细节上都追求美好，讲求品味和格调。
1: 这桌子呢，是他就这画好图，有尺寸，按照他的要求尺寸做的。抽屉呢都是有大有小，里面都有格子，有的呢是放了各种便签纸啊，放了信纸、信封啊，这个拿起来都方便。他的所有用的稿子也都是自己那个特别去印的，下面呢都有黄自用稿四个字。除了五线谱之外，他写文字。
0: 对于音乐，他提倡纯粹音乐，希望音乐的意义就是音乐本身，而不受外界打扰。1931年，9·18，国难当头，日本侵占东北，中国山河破碎。
2: 江女河风景九真玉，
3: 汉子春光子思亲。
0: 黄子头脑中应该曾经有两个白居易在斗争，一个是艺术的，不受外界影响的独善其身。一个是现实的，为贫弱民族反抗而歌的身体力行。
4: 他是接受儒家的这种思想，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0: 9·18之后，黄自迅速创作了《抗敌歌》，它是中国最早一首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歌曲。黄自呼吁40000000同胞起来，做中华锦绣江山的主人翁。他和上海国立音专的师生们踊跃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捐出了一个月的工资，并亲自提着竹篮挨家挨户募捐。他说，为了整个民族的生存，要把音乐变成武器，去武装千万个同胞。黄自的音乐创作进入了一个

0: 旗正飘飘。1933年由黄自作曲，至今还在被广泛传唱。小调式的运用加强了乐曲的苍劲深沉的悲壮，表现了国王家破祸在眉梢的悲愤情绪。该曲节奏铿锵有力，音调慷慨激昂，不知多少热血男儿受他鼓舞，奔赴战场。1932年，128淞沪战争爆发，战火烧到上海，无辜百姓受难。国立英专校园里也被日本人扔进炸弹，国立银砖停课转移。战事暂停，黄自回到银砖，看到的是一片破败景象。他与同事龙余生创作了歌曲《玫瑰三院》。
1: 玫瑰花枯萎了，对于战争，对于人生的这些感慨，创作了这首曲子。
0: 玫瑰三院没有声泪俱下，更没有捶胸顿足，如无泪的泪水

0: 不是留在脸上，而是留在心底。
1: 看中国不是通过什么和声啊，这个旋律这样的一种中国，而是它给你感觉它的意境很传统，很古典。
0: 黄字是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专业化道路上的开拓者。玫瑰三院因其对于人生苦短这个人类命题进行了精准又精彩的东方表达，被公认为殿堂级的中国艺术歌曲，
1: 高超的作曲水平，另外还带有教材。
0: 玫瑰三院还是进入西方音乐教材的唯一的中国歌曲。
2: 在美国的伊斯特曼音乐学院是看作中国的最好的歌曲，必须用中文演唱。
1: 每一个运气换气运声的这种环节都处理得非常好。
3: 西方的那个演唱的那个方式，发声的方法和中国语言的结合，应该说开山之祖。

0: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国民政府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政府则编写合唱教材的黄字，将原计划取材的《西厢记》改为《长恨歌》。这一次他选择白居易，不是因为儿时的理由，字节铿锵，念起来非常好听，而是因为他想批判现实。黄自说，像《长恨歌》中描述的那样，政治若不清明，就会引起民族灾难。中国首部清唱剧《长恨歌》因此诞生。
1: 可恨的杨贵妃，
2: 这是一个欧美风格很浓郁的作品。他唱的是什么？他唱的是中国古诗词，
3: 把浓度、把杨贵妃的悲情、李隆基的渴望，都表现出来了。
2: 我就这么从容不迫的美声唱，钢琴的这个声部，
3: 这个真的是只有黄自，他用音很省，节省，不会滥用。
0: 剧中的第八首，黄自采用了李白诗谱《清平调》加以创造，抛弃了西方传统技法的束缚。演出后，音专的师生兴奋地说：“这是民族的新音乐。”
4: 这个比起我们今天有很多艺术家，已经是相当于一个楼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在这个楼上面可能再加一点装饰什么的，所以它的意义是不可以等同而语的。

黄自的弟子贺绿汀认为，黄自的作品已经指示出新中国音乐的方向，他的功绩跟俄国的格林卡一样，而格林卡影响了世界音乐史。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5: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4: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5: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4: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6: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4: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4: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7: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8: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9: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0: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0: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2: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3: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4: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5: Take off! Move it!

0: 与华谐同行，与健康相伴。大家好，这里是四川卫视华谐论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林。
0: 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相信家里有老人的都会感同身受
1: 啊，
0: 那就是共病。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很多种慢性疾病全部集中在一个老人身上。比如说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如果还有失眠的话，这样老的人是非常难受的。
1: 是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家里这大宝贝呢，有很多病，就势必要吃很多药。哪些药先吃，哪些药后吃，哪两个药不能吃，这就很麻烦。
0: 所以说今天啊，我们要帮助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来解决共病的难题。少吃药，少上医院，并且呢要活得更加的有质量啊。那在请上今天专家之前呢，首先让大家来看一个情景剧，
1: 精彩表演。哎呀，哎呦
0: 喂，哎呦，爸，怎么了？你这是？哎呀，
1: 老腿疼啊，
0: 疼吗？
1: 腿疼，搞得我一宿没睡觉，我赶紧吃点止痛药。哦，
0: 这个是止痛药。
1: 快，我拿点水来。
0: 哎，爸，说到这个药，你早上那个降血压的药吃了吗？
1: 没呢。
0: 你那个血压的还没量，别着急吃药。
1: 还不能吃这个？
0: 先把这个血压量了再说啊。哎呀，我跟你讲啊，爸，今天我们俩可忙了啊。上午呢，我给你挂了一个心血管内科，下午呢挂了一个骨科，中午呢就没时间做饭了，咱们点个外卖啊。
1: 不，你等一会儿，上午这么多科，下午这么多科，我到底去哪科？你先等一下，闺女。
0: 咋的了？
1: 我这个心内科的药我吃了啊，我胸口确实不闷了。
0: 那很好啊。
1: 但我现在头开始晕了，这是不是高血压药闹的呀？
0: 头又晕了。
1: 我这药是不是顺序失错了呀？
0: 头晕啊！你是一把药的，头晕是不是这个降血压不能跟降血脂，或者说止疼药，还有失眠那个药一起吃？
1: 你赶紧查一下
0: 呀！这个粉色的是饭前吃，饭后吃？
1: 不，你等一下吧，你等一下吧，我也不凉了，我也不吃了，我赶紧吃点止疼药，我这腿疼的厉害。
0: 爸，我跟你说啊，我们今天上下午看完了之后，明天还有个心脏彩超，你知道吗？
1: 心脏彩超？
0: 对呀，你这赶紧。
1: 说的我心脏又开始不舒服了，哎呀，我这心脏啊，我的心脏啊！
2: 光临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等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复杂冠心病的介入治疗。陈科，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帕金森病、认知障碍等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脑卒中等神经系统常见多发病的诊治。谭芳，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姑息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肿瘤晚期、老年多病共存患者的综合支持性治疗。周静元，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心理卫生科医师，擅长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双向情感障碍等多种情绪睡眠障碍的诊治及研究。
0: 欢迎我们华西四院的四位医生做客华西论剑。我们会看到四位医生是来自不同的科室啊，心脏内科、神经内科，还有我们的心理卫生健康。但是姑息医学科是什么样的一个学科啊？
3: 主要是指肿瘤晚期或者是老年慢性疾病，然后就是晚期的，然后就是多病共存的病人，然后就是做一些就是综合性的一些对症支持治疗。
0: 有点像那个四川话那个姑息的，姑息的就是把它照顾着照顾着，是吧？尤其是慢病的一些慢慢他需要慢慢的养，是吧？慢慢的护理，可以这样理解吗？
3: 主要是以支持性治疗为主。
0: 支持性治疗？
3: 对，支持性治疗。
0: 好，谢谢，让我们又解锁了一个新的医学科室啊，感谢四位医生的到来。那其实刚才我跟杨林演绎的这个情景剧啊，我相信

0: 每个家里有老人的这个家庭看了都是感同身受。在陈医生你的门诊上遇到这样的老年人多吗？
1: 其实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有数据显示的话呢，在65岁以上的老人，他一个人身上患多种疾病的比例可以高达75%，而在85岁以上的老人身上的话呢，这个数字可能增加到95%，
2: 就证明共病的老人特别多。
1: 对，
0: 你看一人得病全家不安心是吧，所以要科学的养护尤为重要。那接下来呢，带大家去共同感受一下，也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共病。咱们来一个小小的互动，让杨玲来猜一猜究竟哪些疾病容易在一个老年人身上发生好吗？
2: 好，
0: 你看到这个疾病的名字就贴在相应的部位。
2: 对，我手上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共病。我旁边我爸不是那个，我旁边这个人形啊这位老年人呢，其实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身边的老人啊。你比如说高血压啊，老人都有这个病，先给他贴身上。关节炎肯定也有吧？
0: 对，骨质疏松之后特容易得关节炎。
2: 冠心病。
0: 冠心病。
2: 骨质疏松。
0: 对，你看我说到就来了。
2: 说来就来，贴腰上吧。失眠，现在老年人都睡不着觉。
0: 你别说老年人，我跟你说很多年轻人都失眠。
2: 失眠咱们贴哪儿啊？贴头上。
0: 脑门。
2: 贴头上吧。老年人啊都喜欢抽两口是吧，
0: 慢阻
2: 都有点这个小结节，肺结节呀等等，咱们就贴在中间吧。富贵病。
0: 糖尿病
2: 啊。
0: 都是慢性病啊，我脑卒中这个有点危险了。
2: 这些所有的病，包括这个冠心病、高血压呀，最后的可能引发的就是这个
0: 脑卒中，
2: 是不是？
0: 对，好。
2: 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啊，这个只是咱们编导给了这些病，我觉得像身边很多的老年人啊，还不光不止这些病而已，这就是共病。那我想问的就是，在你们的这个从医和治疗的过程当中，有发现最多的有多少呢？
1: 咱们这个人形上面的这个模型上面的这个病种类型哈，
0: 八种了哈，
1: 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存在，而且的话呢，还会遇到比这更棘手的情况。他如果是一个帕金森的一个病人，他可能还合并了体位性的低血压，就他同时有高血压，然后呢还有体位性的低血压，这样子的话呢就处理起来，包括病人自己的话呢，他也会就是生活质量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3: 我们最常遇到的组合呢，是高血压加糖尿病，再加冠心病，因为高血压和糖尿病都会引起肾脏的损伤，往往到后期还会有肾功能不全。在我们的临床上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心肾代谢综合征，就是心和肾和糖尿病，我们要多病共管，而不是一个一个的去单独的去治疗它。
4: 我们会遇到一些骨质疏松晚期的病人，他们往往会伴有一些就是疼痛，慢性疼痛。很多病人他因为疼痛而影响了他的睡眠，同时就会伴有失眠啊、焦虑啊这些，然后就是一整个晚上都睡不好，所以会到我们的门诊来就诊，开一些止痛的药。
5: 在精神科的话，我们经常说一个概念是身心疾病嘛，你身上有任何就是这种器质性缺失的这种病痛本身，它都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啊、睡眠啊之类的，所以在我们科基本上就是能见到各个科的病，加上他可能是焦虑、抑郁或者是失眠，然后来我们这儿就想解决一下这个情绪问题啊、睡觉问题，大概是。
2: 老年人就抗性很强，这说不好就不吃药了、不治了，是不是？
5: 对，
0: 你发现没，杨林？其实我们今天来的这四位医生，他们都是形成了一个闭环，我觉得是每个科室都用自己的能力和专业为老年人在服务。如果老年人有共病的这个情况呢，就可以去到华西四院的这个 MDT 的老年病的会诊，来把你的病情搞清楚。这不，有一位老年人他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一块去看看他怎么了。
6: 我父亲75岁，糖尿病30年，近一年血糖控制不好，手脚发麻发冷，像针扎一样疼。2个月前开始肩痛，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他反复低血糖，心慌时血糖只有2.7，还总是焦虑，睡前要反复检查门窗，体重掉了20斤。
7: 您心慌时血糖只有2.7，不是心脏问题，是降糖药过量。

0: 这个长效药不能再吃了。
1: 四肢麻痛、排尿困难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肩痛是肩袖损伤，两回事。
2: 您睡前反复检查门窗，这是焦虑。我们用抗焦虑药，再教您呼吸法。
3: 疼痛、睡不好、体重掉都不让您硬扛，我们一起商量治疗目标。您最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在他身上就是说合并了多种的这个问题啊。首先呢是一个糖尿病啊，有30年的这个病程了，然后出现了一些我们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的表现，比如说他的四肢的这种感觉异常，麻木、发凉、疼痛，这些症状对他来说也是非常的困扰啊。还有这个体重下降啊，他自己也很担心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了体重下降，会不会得了什么癌症啦，或者是什么东西的，自己很担心自己的身体情况啊。然后的话呢，还有他就是说，近段时间，经过一些朋友的这个介绍，去做了一些这种锻炼，可能对他来说，就有点超负荷的这种锻炼了。
1: 哦，小偏方走偏了，
2: 特别害人。
0: 对，
2: 小偏方，
0: 就是可能就导致了一些关节的这种损伤啊，然后就关节两侧的肩部这些就很疼痛，同时的话呢，前胸后背也痛，然后他就怀疑自己会不会有什么冠心病啊，这些情况表示比较担忧啊。还有的话呢，男性老年人还有一些排尿的这个问题，也对他也很困扰。所以来说的话呢，入了院之后，我们就给他安排了多个科室的这个会诊。包括我们的内分泌科要对他的降糖方案进行调整，还有我们的营养科，然后对他因为合并糖尿病高血压要进行这个膳食指导啊，还有我们的心理卫生科也进行了会诊，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泌尿外科，还有我们康复科去指导他进行什么样的一些科学的合理的这种锻炼。
2: 但是我很好奇啊，是不是每一位共病多种的这个老人入院都会有这样的待遇呢？
3: 并不是特殊病人才有这样的待遇。
0: 一个病人他同时患了多种疾病的时候，他去挂号，他可能在挂号窗口，他会去问医生，我这些问题，我这些问题，该挂哪一个科室啊？可能我们挂号室的同事都会很
2: 懵，
0: 对，很懵，这个确实很复杂哈，怎么办呢？所以门诊确实会存在这样一些困境啊。那么针对这一例的这个住院患者来讲的话呢，他确实也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对他进行这个指导建议，所以我们的话呢就安排了相应的科室来进行会诊，这样子的话也就说解决了他的诸多的这些问题，他病情需要的话呢，我们都会这么做。哇，
2: 这个太好了，
1: 这个好，
2: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我说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很大的一种福音啊。入院之后，如果你是多种这个病情缠身的话呢，那么我们的华西思源的这个专家团队，每个科室都会为你来服务。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非常的温暖啊。我们的谭医生也说到了，不会让你硬扛。咱们的姑息医学科也是帮老人在出院之后，会制定一系列的在家居家的一种养护方案吗？
4: 这就是老 MDT 的核心，老年综合评估。然后呢，患者居家可以根据就是出院的一些就是要求，然后呢就说做一些居家的管理，然后是让老年人活得更好或质量更高。
2: 太好了，你看老人出院之后啊，按照我们 MDT 门诊的这个科学的养护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究竟该怎样科学的管理呢？一块儿去看一看。
5: 长效降糖药停掉，换用基础胰岛素，不再低血糖，降压药调整到早上吃。
6: 肩痛和腿痛用外用凝胶，不要吃布洛芬，每天热敷15分钟。
7: 每天做手指健脑操，伸拇指早上，伸食指中午，伸小指晚上，帮助记吃药时间。
8: 吸气4秒，停2秒，呼气6秒，睡前做5分钟。家人不要批评他检查门窗，陪他做呼吸就好。
2: 老人少跑腿，全家少崩溃啊！我觉得这真是帮全家人解决了一个难题。那出院之后，老人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呢？现在
0: 这个病人的话，通过我们综合的一个治疗，他现在血糖也比之前要稳定了，四肢的这个麻木疼痛的感觉，也有所减轻，血压的话呢，也得到了控制。还有经过我们心理科的这个会诊，以及用了一些药物之后，他的这种紧张焦虑的情绪也 得到舒缓。
2: 这个就是啊，以前是我们追着科室跑，现在是专家医生围着老人转啊，这是很大的一种改变。但其实今天我们节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0: 题，就是来讲一讲这个共病的过程当中，这些药该怎么吃，是饭前饭后呢，哪些药之间会有冲突呢，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张这个药品的清单，一块儿来一探究竟。我们看到啊，屏幕上有一个用药清单，这里面呢有六种药，其实呢两俩是不能兼用的，要考考杨林，究竟哪两种不能一起用呢？这里面藏着风险哦。
1: 这个是个难题。我给我爸爸平时取药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个好几样药一起上。其实不光是我们家的老人啊，我觉得很多家的老人都有自己一个大药箱，对不对？我看到那个清单里边呢，有这个抗生素，又有胃药、降脂药，又有止痛药，又有活血的药。但是我听说好像是活血的药跟止痛的药就不能一起吃。
2: 这里面的坑确实不少，但是呢很多都是必须要用的药，我们可能只能说叫慎用，而不能说叫禁用啊。那么打个比方，刚刚杨林说到布洛芬和抗凝的药不能一起用，你说的很对，这个是主要是为了预防发生消化道出血啊，因为布洛芬呢，它是一个非甾体类抗炎药，它对胃黏膜的伤害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你再同时使用氯伐沙班这样的抗凝药，或者是氯吡格雷这样的抗血小板药物呢，就可能会造成消化道出血，甚至造成休克或者是贫血。那么其他的其实还有很多组合，比如说克拉霉素，我们平时会用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中，但是老年人如果这个时候同时在服用阿托法他汀，那么克拉霉素呢就会造成阿托法他汀的蓄积，血药浓度在体内过高，甚至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造成急性的肾脏的损伤。这个呢就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好，还有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就是氯吡格雷是抗血小板的药物，通常呢是有冠心病的患者是需要使用的，但是冠心病病人又常常合并有慢性心房颤动，这个时候需要服用氯伐沙班进行抗凝，以预防血栓。那么这两个同时用的话，出血风险就会大大增加。那么一定要遵从医生的嘱托，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使用。
0: 但没想到这六种药就炸出了三个坑儿。
2: 千言万语归结到一句话，还是要听医生的，不要自己随便用药，也不要自己随意停药。
0: 对，杨林你发现没，这个用药啊时间也很关键。前段时间呢我妈妈在治疗幽门螺旋杆菌，她是两连一起连用的，有一种药呢是饭前吃，有一种药是饭后吃，如果两种药饭后一起吃那效果就不佳。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常见的一个老人，他有这个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再加上他甲状腺功能不好，晚上还得吃钙片，我们就拿这个特殊例子来说，他一天该怎么吃药。
3: 就是我们可以就像刚才汪老师说的，我们可以就是分开吃，就是像两样服药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那个时间隔开一点点，
0: 起码间隔多少小时。
3: 比如说有些是必须空腹吃，有些是饭前饭后都可以吃，那我们首先保证空腹吃的药就空腹吃，和空腹口和饭后的我们就可以饭后再吃，这个就可以避开两样的这个药效。然后一般的话用药的间隔时间至少就是我建议的话是两个小时。
0: 但他们说这个高血糖和高血压的药可以一起吃呢？
2: 可以的，它是这样的，就因为降糖药有很多种，比如说有的是降餐后血糖的阿卡波糖之类的药物，它就要跟着随餐的第一口饭一起嚼碎了吃，这个药你就没办法和高血压的药一起吃了。但是呢像其他的正常的饭前空腹吃的那种降糖药，就是长效的降糖药，那就可以和高血压的药一起吃，这是没有关系的。
0: 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的这个
2: 的
0: 开的什么药具体分析。早上吃的这个叫做优甲乐吧，是不是这个钙片是能一起吃吗？还是得放在晚上吃呢？
2: 不能，优甲乐是非常需要和其他药分开，至少要间隔半个小时以上的。我会遇到很多很多病人哈，他每天定六个闹钟、八个闹钟的，每种药都隔半个小时吃，他就感觉整天啥事都不干了，整天都在吃药，这样其实对于老人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也是非常不利的。有的老年人呢，就随时就在量血压，每天量十几二十次血压，非常紧张，稍有波动他就，哎呀，医生，哎呀。

0: 我这个怎么办呢？又高了又低了，所以呢，我觉得一方面是用药，要合理要科学；另一方面呢，也要我们作为医生在给患者进行嘱托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患者的一个便利性。如果他不便利的话，他的依从性就不好。你要想，老年人都是慢性病，都要长期吃药。如果你让他很不方便，整天都在吃药，啥也干不了，那他就不愿意吃，不愿意吃，你这开再多药都没用。
1: 应该在周医生你的门诊上站的老人挺多的，是吗？
2: 算是比较多。
1: 他周医生，我能不能不吃这么多药啊？我都吃出心理问题了，对吧？
2: 那没办法，其他科医生说了要吃，肯定是
3: 就得吃。
4: 现在很多老年人啊，他 AI 教的。像我们家老爷子每天就跟某包啊，可以一聊聊一晚上。他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包括吃药这种事儿，他也会问 AI。他问完了之后呢，给他的那个答案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正确的。我就把那个答案给医生看过，就是错误的。他有 AI 幻觉，所以呢，就建议啊，老年人还是要别怕麻烦，还是要去找医生，遵医嘱，好好吃药，做个听话的老人，不要装大聪明。
1: 我跟你说，不要过分依赖 AI， 要相信有爱的医生，对不对？会给你最专业的意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实操环节啊。我会有三个健康锦囊，是三个老年人会常见的组合，看看杨林和我们正在看节目的观众，你最想解决哪个组合啊？好，在我们大屏幕上呢，已经出现了这三个锦囊啊，分别是血压与心脏、关节与疼痛、睡眠与情绪。那先让杨林来选吧，你自己最关心哪方面的问题？
4: 我父亲呢是血压高，我母亲的心脏有问题，我就先开这个血压与心脏。
1: 好，血压与心脏这个锦囊谁来解开？
0: 我来吧。
1: 好，王医生。
0: 那么作为心脏科的医生呢，我建议各位老年人在家里呢，早晚各测量一次血压，并且做好记录，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心率分别是多少，以便下次复诊的时候交给医生作为调整药物的一个依据。那么正确测量血压呢，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那么我简单的跟大家
1: 来演示一下啊，让汪医生给我量一量血压啊。我们就假装前面有一个与心脏齐平的桌子，这个手呢就放在桌子上，但人呢要靠到我们的这个椅背上放松。
5: 对对对，
0: 以血压高的那一侧为准，两只手一般会有5到10个毫米汞柱的一个差异。
1: 哎，你看我这样量行不行？我觉得这个扶手也可以的。
0: 哎，你这个手是不能使劲的哈。然后测量的时候不能打电话，不能说话哈，不要跟别人聊天。测量完毕之后呢，然后做好记录。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测量血压的时候，第一次的血压往往是偏高的。我们怎么办呢？不要紧张，我们测量完第一次之后休息3分钟，再测一次，然后再休息3分钟，再测一次，一共测3次。那么第一次的数据我们把它抛掉不要，以第二次和第三次来取一个平均值，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最准确的一种测量方法。哇，
1: 太重要了。那测的时候要吃饭还是不吃饭呢？
0: 早上起来空腹测量，
1: 空腹
0: 晚上呢，就是比如说你早上8点测，晚上就8点测；早上9点测，你就晚上9点测。隔12个小时，对。
1: 哇，太重要了！我感觉好像之前家里人测这个血压的方法都不太对。同时呢，也要温馨提醒大家，这个测量仪用久了之后呢，要去到这个药店做一下调试。
2: 我要补充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尤其是老年男性哈，他会有一些这个夜尿增多这种情况哈。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推荐，如果他在使用高血压就是降压药的时候，这种利尿性质的这种降压药就尽量不要放在晚上来吃，因为你如果吃了之后的话呢，它会导致你排小便啊，那么就会影响他的夜间睡眠啊，所以有这样一个注意事项。
1: 哎，还有一点啊，降压药有些老人会觉得我的血压控制在了90临界值低压，我只吃一颗降压药，但是坚决不吃2颗，也许这2颗可以帮他降到85以下。 这种我们怎么给他们来做解释和说服呢？我觉得老年人是害怕吃两颗降压药的，

0: 他会觉得我药吃重了，那我一辈子我就脱不掉这个药了，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吗，王医生？
1: 很多见的，不光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这个呢，当然肯定是因为病情因人而异，但是要解决的办法也是有的。我们有复合片，我们一片药里面含两种药，就只吃一颗药，就其实是吃了两种，这样呢，患者也会方便服用，因为毕竟他只吃一颗，心理上感觉也会更好。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指南，都是推荐优先选择，单片复方制剂来作为降压的一个首选。
0: 那我们高压低压可以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健康的数值好不好？
1: 这个呢，主要是要根据本人的一些合并症和他的一些靶器官损害存在与否来决定他的一个具体的值。高压是，也就是收缩压是130毫米汞柱，舒张压呢是80毫米汞柱。
0: 80啊，
1: 这是很严格的标准的。当然，对于我们8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是说我们的超高龄患者，如果说能在140、90也是可以的，甚至哪怕150。也是能接受的，只要不超过150毫米汞柱。
0: OK，好的，谢谢。这样一下就讲明白了，我们的这个血压与心脏的锦囊是收获满满啊！感谢我们的医生的解答。那第二个锦囊就依次打开吧。
2: 好，
0: 这是关节与疼痛。
3: 对老年人来说，我们首先不要忍痛，就是如果出现了疼痛的话，就要及时的去找医生。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就是外用，比如说我们的贴膏、凝胶，我们就是尽量就是外用。然后还可以配合一些热敷啊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非得要就是吃口服的止痛药的话，我们就需要注意，就是因为有些口服药可能就是跟我们自己需要服用的一些药物有一些冲突，特别是一些胃肠道的反应，就是我们需要注意。还有就是说，如果病人就是说吃了止痛药，他晚上休息不好，我们就是不要硬扛，要去找医生，比如说可以开一些助眠的药物来可以缓解控制他的疼痛。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最后一个锦囊，请打开。睡眠与情绪，这个太重要了。
2: 这个太重要了。
0: 说到老年人这个情绪问题，其实睡不好呢，他容易抑郁，对不对？也容易产生抑郁情绪，再加上呢，自己浑身都是毛病，总觉得这个心情烦躁，对不对？那你会帮他们怎么来解决问题呢？
4: 首先睡眠和情绪，他们虽然是两个板块，但他们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对于睡眠这方面，就是优先推荐的一个治疗方式，是一个非药物的治疗方式，里面就包括首先我们大家这个睡眠卫生要很好。就是我会发现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大部分的老年人，他们对于这个睡眠习惯，他们一般来说是非常差的。就是可能我晚上睡不着，哎呦，我白天我觉得好困啊，但我也睡不着，但我要躺着，可能一天24个小时，他可以躺12个小时，哎，也没事情做或是怎么样。然后其次就是，比如说现在老年人特别喜欢刷短视频啊，刷手机啊，
0: 短剧，
4: 对，尤其是他说没事嘛，就躺在床上看手机、看视频，或者这也是不行的，就是对于他这个睡眠卫生是非常糟糕的。然后其次，对于很多老年人，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老年人他多多少少都会曾经有说过，哦，我可能有入睡困难或者是怎么样，尤其是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的本来这个睡眠节律他就是会改变的，所以说他确实会感觉到，哦，我好像确实是没有年轻的时候睡得好了，或是怎么样，再加上他的共病啊、病痛，就会产生一些焦虑，就会觉得，哦，我一定要睡8个小时，我一定要睡多少个小时啊。其实对于大部分的老年人，可能8个小时已经远远超过，他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他只是他的认知观念里面觉得，哦，我好像一定要完成这么多的睡觉时间，我可能才会很好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其次说到情绪呢，因为老年人他这个群体，他已经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也就是基本没有工作了，然后在家里面呢，就是感觉自己总是处在一个我好像拖累了家里的人，我好像是家里人的负担或者怎么样这种状态下，他只要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尤其是共病的病痛，他的情绪是非常容易不好的，觉得哦，我可能活着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然后这个就是我们首先家里面的人对他们的一个陪伴和关心要足够。其次呢，我也是经常鼓励门诊上的老年人，就是你要有一个兴趣爱好。
0: 对，
4: 因为往往一个人他如果有一个兴趣爱好，在你已经退休了这种情况下呢，他其实能作为你的一个，就是再一次表达你这个生命价值或者怎么样，它就是一种成。

0: 展现，就是哦，我其实是有价值的，我可以做好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在家里面的我们的比如说儿女啊，这个我们可以给自己，哪怕是可能有一部分功能丧失的老年人，他都有适合他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家庭任务啊，
1: 被需要
0: 任务，
1: 让老人觉得自己被家庭需要。
0: 对的，就是给他安排一些他一定能够完成的，且他完成了之后，他会觉得哦，我其实很有价值的，我可以完成这件事情，避免让他天天在家里无所事事，想东想西。往往我们遇到很多焦虑的病人，他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待太久了，他就会身上一点很不舒服，他就觉得完蛋了，我可能得了什么很严重的病，我马上要去医院看了。我这个也是在这个医院里非常常见的。
1: 其实我觉得老年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尤为重要啊。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一份爱好，也可以来到我们川台嘛，我们有银铃大学，对不对、啊、我们有给你教播音主持，教化妆的，什么都有。就一定要在自己的晚年生活当中让自己融入到这个社会大圈层当中，不要觉得就脱节了，不要就觉得我给家里拖累了，让自己更有价值，对吧？所以说啊，我们亲爱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如果在家里实在无聊的话呢，就可以跟我们现场的医生一起学习起来，学习健脑健身的操，好不好、来，陈医生，我们第一个教给大家什么操？
2: 现在是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人群也比较大，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手指操，也叫这个一枪打四鸟。其实的话呢，稍微有一点难度，所以说需要反复的去进行这个训练，所以对我们认知的这个保存也是有帮助的
1: 啊。来，我们看看标准做法是什么？
2: 就是用一个手做出一个手枪的一个动作，然后另外一个手的话呢，就是做出
3: 一打四。
2: 对，他主持人做得很好哈。
1: 一打四。
2: 第二个的话，我们门诊的话呢，遇到这种头晕的这种老年人，他也比较多。经过我们的检查的话呢，他有一些就是跟这个前庭功能减弱有关系的。那么包括我们比较常见的，可能很多老年人也听过的，这个叫耳石症
1: 啊。耳石症。
2: 对，它的一个典型的这个发作表现的话呢，就是跟体位相关的这个头晕，看东西天旋地转的，甚至的话呢还会有这个恶心呕吐这样一些表现。如果是耳石症，它可以进行这个手法复位啊。那么居家的话呢，也是有一些这种训练的这个办法的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几个动作啊。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在家人的这种保护下，
2: 经济独立嘛，
1: 保持、对，保持安全的情况下，
3: 旁边或者扶着一个什么把手，
1: 他有一个人在旁边，以免他如果要倾倒的时候去保护他一下。
3: Okay,
1: 假设他有站不稳的时候，那你去帮他一下，哎就可以了哈。每条腿可能站个5秒钟左右啊，然后交换一下啊。
3: 哦，就这样做吗？
1: 每次的话来个10组吧，就是左右交换一下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还有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我们这样子，两条腿的话呢，前后站立，站一个一。字啊，
2: 哎，
1: 对，站一个一字，对，这样子也是需要，
2: 挺难的，我跟你说，
1: 要有人去给他
3: 保持平衡，
2: 挺难的，
3: 看到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过独木桥是不是这样过？
1: 对，
2: 挺难的，
3: 他就是让你保持平衡，
1: 对，他可以训练你的这个平衡功能。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球的一个追随的一个训练哈，我们可以前方放一个目标啊，然后你的视线就一直盯着这个目标，但是你的这个头要旋转啊，左右的去旋转大约45度。
3: 哦，明白了。
1: 对，
3: 这什么作用啊？
1: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前庭功能进行恢复，从而去改善你的这个平衡失调的这个情况，改善你的头晕的这个症状。
3: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四位医生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和分享啊！您看，这个共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打开的方式错了啊！所以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四位精彩的科普。在节目的最后呢，希望四位医生送上一个健康金句，好不好？先从王医生开始吧。
4: 保健品，您想吃就吃，不要随便停
3: 啊！药不能停啊！有些老年人就是这高血压。

0: 今天这个下去了，明天就停药了，这是不可以的，要听医嘱的。陈医生呢？
1: 监测和管理好你的血压、血糖这些危险因素，减少我们的心脑血管病的这种发病，保持健康的一个生活。
0: 嗯，定期进行体检和监测尤为重要。谭医生，
2: 慢性疼痛不要忍，有什么找医生。
0: 好，医生为您守护。周医生，
3: 那我就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享受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
0: 好，保持好心情，快快乐乐的啊，享受美好晚年生活。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尤为重要，也希望年轻人们看了今天的节目，也可以帮家里的老人进行科学的养护啊，真是一人健康，全家就安心了。祝您身体健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4: 再见。
2: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4: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2: 那行吧，走吧。
4: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5: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4: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6: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7: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6: 好嘞，
7: 走。
8: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9: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8: 我才不愿意呢。
9: 走吧，
8: 走。
10: 休息去吧。
11: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2: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3: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11: 火从多久开始？6分钟。
14: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造
8: 成。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9: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8: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5: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8: 有道理，走吧。
15: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8: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6: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工具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7: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8: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9: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8: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6: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1: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2: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7: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5: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2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22: 站住！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我要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六点之前杀了你。
0: 好啊。

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是师傅的，
3: 师傅。
4: 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刘伯阳，功夫练到了8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砰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生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仙。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5: 别演了，叫一家，叫一家，
6: 叫一家，
5: 叫，别演了。
7: 干嘛的？干嘛的？干嘛呀？
5: 叫一家，叫一家，
6: 叫一家，
5: 叫，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明证给我拿出来。
8: 不是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9: 就是，
10: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啊？
11: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
12: 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
5: 走，
6: 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

0: ラドア探しに目下人に市民は両兵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話では数字のうちおどんどんと本田のを殺せるかと。
1: おじけづいたか。
2: いやいや、国葬としましょう。ヤフェット正々堂々と戦う。
1: 黙れ。リャンフェイ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リャンフェイを追い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リャンフェイ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2: はい。
1: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返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2: はい。
3: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4: 不去，您去吧。
3: 妈，
5: 姐夫，
3: 对，
5: 你要的文件啊。
3: 老妈，坐。
5: 哎，小娇，
1: 小娇。
5: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4: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5: 看什么小说呢？
4: 萧红。
5: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4: 那我先回屋了。
5: 哎，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4: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5: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4: 真的假的？
5: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4: 这么厉害？
5: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4: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6: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么好，大爷，还有两位。就是他，你总不是梁飞，你上山下山左看右看，你都是梁飞。
7: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6: 带走，
7: 不是梁飞。
8: 快！
9: 这么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10: 来，就是。
11: 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9: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11: 哎，说你呢，
9: 你听不懂人话，
12: 等的就是你。
10: 对，
12: 动手我就崩了他。
10: 蹲呀！
9: 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易走火。
12: 本田在哪儿？
9: 本田是哪位啊？
12: 这么找倒霉是吗？
9: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12: 贫嘴！
9: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12: 梁飞。回去给他带个话，把抓那些百姓都

0: 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1: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人呢？是没看见。梁飞，
2: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3: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2: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4: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2: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5: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どこの部隊だ。
1: 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外者たちで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你，请站，老大，快！

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头，杨大

0: 出来给我决一死战！刘飞，刘飞，不要做缩头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 刘飞，出来啊！跟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0: 闲事儿。没事，擦伤。
1: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强，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1: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
2: 啊，队长，您消消气儿，
1: 去一边。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无辜的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
2: 全家！
0: 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的？
2: 不报仇我是人吗？
1: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都不知道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2: 队长，这位，那个人都已经找到了，咱们现在得赶紧想招怎么出城。鬼子已经戒严了，现在咋办呀？

0: 何だ貴様。
1: ハコク。
0: タク。
1: ホッダ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ッフェイ。
3: 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他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哇，还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5: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3: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5: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梁飞，梁飞，
5: 哎哎哎哎，梁飞你干啥？梁飞，哎，又给你撒开，你干啥？哎哎，你又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6: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和政委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5: 哎，呦呦，
7: 那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6: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3: 哎，梁飞，哎，你怎么把刀给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哎。梁飞。

0: Nyanyi
1: Ini jangan nyanyi ya. Oh, jangan.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能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心率、睡眠、体温数据，是健康监测手表中的大队长。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抢到了，我抢到了，
3: 99元，我抢到了，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2: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4: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听音乐、看天气、看信息。更让我高兴的是啊，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指标，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健康预警器，血氧、心率、体温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都能用。
4: 睡眠好不好它知道，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健康智能手表的大队长，赶紧抢一块吧。
6: 它呀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运动的时候它盯着您的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的身体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看信息，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那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5: 给张姐打个电话。
8: 你好啊。
5: 你好啊，这手表你看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
6: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啊，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啊赶紧抢上一块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

0: 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心率、血氧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无论您身在何处，只需带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呀，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着呼噜，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啊，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啊，能提早预警，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啊，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呐，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3: 坐久了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又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比打电话呀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他是万金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大家呀，也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是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5: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通话，还能看信息，重要消息啊不遗漏，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6: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有的时候啊来电话听不见，现在戴在手上来电话就能看见了，声音特别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我现在呀，除了洗澡，基本上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7: 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心率，晚上戴还能检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数据随时检测，健康状况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0: 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

0: 前五十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健身又腿再健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健身，放到鞋包上，这儿
7: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5: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即将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萧玉，什么？萧玉，貴様は噂を流せよ。己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楊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0: 政委，李良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的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
2: 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
3: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他早就说什么了？
4: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
2: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3: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
2: 可都是新兵蛋，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5: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6: 他没你那么笨啊。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
2: 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家伙？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1: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
0: 那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1: 是。
0: 我怎么办呀？
7: 心脏，不要停，随便吃。啊，算你懂事。不是啊，你，赶紧啊！石运堂，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不都有任何闪失啊？是。
0: 嗯，
7: 别动。
0: 这，
7: 你身手比高大祥要好吗？
0: 是梁烈吧？
7: 我两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0: 小野在哪儿？哪个小野呀？
7: 还凭什么？哦，对对，我想起来，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区区城北集训队了。
0: 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
7: 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0: 行了，别贫了啊。
7: 回去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0: 那不，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7: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
0: 怎么也中，怎么想？
7: 哎，
0: 我想。 我想，
7: 是一定带到，
0: 好吧，你。

0: おさった剣技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船に送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3: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哪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梁辉挖了个坑吗？
4: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5: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3: 哎，政委，你
5: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2: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5: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在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5: 放屁！
3: 收拾东西，

0: 铁阳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高大强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哎，来得了，哎，来，这，哎。

Mm-hmm.

0: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5: 聊什么呢？
6: 哎，飞哥，
5: 这么大枪，看着，
7: 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6: 来试。
7: 三点一线，
5: 猴子！
6: 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5: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6: 饶命，饶命，饶命！
5: 哎，我师叔呢？
6: 不巧，他去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7: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行，放心吧，飞哥。
7: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6: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7: 什么？
6: 听说你

0: 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1: 也没什么。还有吗？
0: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1: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0: 是吗？
1: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0: 哎，行，放心吧，飞哥，
2: 三点一线啊，好好练。
0: 谢谢飞哥。
3: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4: 今日刀我が家北隊が兵会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5: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6: はい。
7: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8: 对，少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道士这事儿啊，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啊。
9: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8: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这咱得承认。
10: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9: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8: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都是对他操之过急。
10: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1: 二队长，你看他又拿胡刀来了。
9: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1: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10: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1: 法国？耶，
10: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
9: 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11: 怎么了？穿的行吗？
9: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
10: 站长，站长，
11: 哇，哇，这也穿？
10: 看看，
11: 二哥，
10: 站长，
11: 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2: 叫伯伯吧。
11: 叫哥哥，
10: 孩子都比他有数。嘿嘿。
9: 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11: 哼，不爱看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1: 小飞，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言我。
9: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11: 对啊。
9: 去得了吗？
11: 怎么呢？
9: 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13: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9: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11: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13: 就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9: 行了，别在那臭拽啊。
14: 老师啊。哎，
15: 首长。
14: 老师，
15: 首长。
14: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15: 哦，
14: 进屋说吧。
15: 好
14: 好好。
15: 哎，你起来，
8: 我你起来。
15: 哎，你们俩回来开会。
12: 哎，哥，
15: 你起来。
12: 哥，你咋不进去呢？
1: 不稀得去，哥，这。

0: 想给爷爷报仇吗？
1: 想。
0: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1: 嗯。
0: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2: 哎，快！
0: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3: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4: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3: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4: 什么宝贝？
3: 乾隆的宝剑。
5: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下来啊？
3: 早年
6: 有人
3: 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
7: 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作为重要的战利品运回日本展出，来宣扬无耻的军国主义精神，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
3: 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4: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5: 你太给劲了，
3: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8: 听清楚了？
9: 嗯。
8: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9: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8: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9: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8: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9: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8: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爷爷不说。
9: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8: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9: 万一，
8: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9: 嗯。
8: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9: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 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2: 还是我上车吧。
0: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
3: 他可是一把好手。
2: 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3: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
2: 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0: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2: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

0: 让你给开证明，
1: 那我找他谈一谈。我想他会识大体不大局的。
2: 老师，
1: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3: 队长，
1: 队长，政委，
2: 怎么了，猴子？
1: 飞哥跑了。
2: 什么？
1: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2: 来。

0: 放下！没事。把枪呢？放下！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呢？把枪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1: 别的呀，睁眼睛看看。
0: 不
1: 睁，我看我长什么样。长得还行啊。哎，我儿子今天鬼子干嘛？
0: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1: 伤员坐哪趟车？
0: 3:35去青岛那趟。
1: 这是伤员哪个医院的？
0: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1: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0: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啊！
1: 不就不见了是吧？
0: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1: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仅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

0: 这保单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

0: 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一九零。

0: 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
8: 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
8: 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

0: 谢谢。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11: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12: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ot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13: 这就是苏花水柏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8: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26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我的乡村超案意一线调研行今天去往德阳红花村，看他们凭借一部手机、一方乡土舞台，打造一朵红花映出新特色 IP， 走出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川超基站如火如荼，绿茵场上惊喜不断，一群农民，一个养蜂人，一支秧歌队，把乡土中国搬进了万人球场，人生处处是舞台。逐浪八河燃动全城，国际赛事点亮八中，以赛聚人，以赛赢城，小小皮划艇绽放大光芒。
0: 川西平原阡陌连绵，乡村千姿百态。在这片土地上的德阳百龙镇红花村，凭借着一部手机、一方乡土舞台，打造一朵红花映出新特色 IP， 带领乡亲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一起走进德阳红花村。
2: 书记的直播间，咱们老朋友徐徐登台，新朋友有缘分刷到就点个免费的小瓜小醋。
3: 暮色浸染乡野，稻田晚风裹挟着烟火气息，红花村的乡村大舞台准时启幕，由村里的红人主播们自发组成的团播轮番登场。这里没有专业演员精致舞美，人人

0: 都是舞台主角、文艺主力。
1: 我觉得我们的表演给大家带来快乐，包括我们的生活，给了我们这些爱舞者的快乐。喜欢唱就唱，喜欢跳就跳。
0: 自去年七月首场春晚直播开播以来，红花村乡村晚会至今已累计开展近200场演出，直播间单日最高线上观看人次超6万。火热的春晚凭借原汁原味的乡土烟火气收获关注，不少周边村镇的村民、慕名而来的游客专程奔赴线下。
2: 他们都夸我是榜一大哥，开始我也线上线下都在，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团队，来红花村大舞台一不会后悔，只要你有才，欢迎都来。
1: 每天晚上我们都有了期盼，开开心心的跳舞唱歌。
3: 今天的表演很圆满，
1: 开工了。
0: 一大早，昨晚在舞台上活力绽放的张英便躬身田间抢抓农时，负责春晚舞台音响调试的王峰辉则在村内企业忙了起来。红花村通过一场场春晚唤醒了乡村活力，为产业发展铺就了引流破局的新路径。随着红花村人气不断高涨，发展潜力获得企业认可，双方以订单农业模式锁定原材料供需合作，土地流转、资产分红、直播创业等多元增收渠道全面打通。2025年全村集体经济营收超70万元，同比增长40%。
2: 欢迎来到一朵红花陈书记坐落直播间。
4: 哎，咱们的这个3号链接，
5: 大家一起去拍。
4: 对，放心下单。
6: 这些产品就是咱们直播间平时热销的产品。首先以咱们红花村的这个笋子产业然后为主，现在人气慢慢上来了之后，市上的一些很多的农特产品现在都放在咱们直播间售卖。去年七月开播以来，咱们累计销售了10余万元。
0: 然而乡村电商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从农产品品质把控、人气持续引流到销售渠道拓宽、品牌口碑打造，每一步都需要精准打磨、久久为功。
4: 我们要赶在2点之前收拾出来。我们前段时间发布了乡村的合伙人，今天也来了10多位网络达人。
7: 他们来忙啥子呢？
4: 待会儿我们要上一个课，我们的流量和销量涨幅比较小，这个也是个问题，待会儿我们要一起讨论一下。
8: 最近的话，刚好啊，这个也是这个端午节了，然后我们可以拍一些这个跟端午节相关的。
0: 为盘活本地人才资源，壮大乡村电商队伍，红花村持续招募乡村内容合伙人，常态化开设新农人培训班，全方位完善乡村电商人货场体系。
4: 我们是站在市场化的这个运作方式来增加村集体的这个收入，增加更多的这个就业岗位，然后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发展，给他们赋能更多新媒体创作的能力，让他们更好地去宣传我们家乡，宣传农特产品。
0: 作为德阳市金阳区首批引入乡村运营式的村落，红花村组建由乡村 CEO 村支书牵头的专业运营队伍，依托强村公司联动村民，打造乡村舞台，培育本土主播。借鉴村 BA 出圈发展思路，村子探索形成了流量聚人气、IP 塑品牌、产业促增收、运营常态化的红花村路径。
2: 这报个名，他喊你叫他填表，还要填保证书、承诺书啊。就是你入口子上，就是一朵红花迎初心儿入口子进来，对的。
7: 你这儿有没有交流过你们的流量，还有你们直播间带货的数据？
2: 交流过，涨粉的这个速度，感觉进入瓶颈，感觉大家有一种审美疲劳。我们也在不断准备举办一些广场舞大赛啊。
7: 房子也越来越漂亮了，然后也生活眼见得越来越好了哈。通过我们的春晚也引了很多流，那接下来咋个办呢？
2: 造 IP， 我觉得初衷不是说都为去当网红之类的，我们想把红花村作为一个网络达人的聚集地，通过我们新农人的入驻，把我们这儿形成一个体系。能自我更新、自我活跃，把我们这儿做成一个新时代的自媒体的样板。接下来我们也在思考，也要结合我们辖区的几个龙头企业，把我们。

0: 老百姓带着一起赚钱，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好。
1: 红花村的一天充实而鲜活，从夜晚全民同乐的乡村春晚，到白天的田间农事直播带货，多点开花，村子聚起了人气，盘活了流量，也让大家鼓起了腰包，让平凡的乡土大地开出绚烂的致富红花。
2: 说到土陶呢，有人是眷恋烟火日常里的陶罐瓦器，有人沉醉千年窑火淬炼的匠心古韵。近日呢，全国明陶盛会落地自贡荣县，打破刻板印象，土陶早已告别古朴陈旧，尽显新潮魅力，各式精品齐聚一堂，总有一款打动您。
3: 5月21日至23日，第九届中国四大名陶“四加 N” 荣县行暨陶瓷职业技能大赛举办。这场全国陶业盛会首次落地荣县，以“荣州焕彩，陶韵新生”为主题，通过技能竞技、新品发布、项目签约等活动，集中展现荣州陶产业发展成效，助力陶、文、旅、酒多元融合发展。
4: 本次活动呢是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名陶，每一件作品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精美震撼，然后每一件作品都值得你去细细的品味解读。
5: 你们现在看到的马到成功这个系列的我们创作的一些陈设器，以马为题材的，就是为了迎接四加 N 在荣县行的这次大展创作的系列作品。
3: 这场家门口的全国性盛会为陶艺匠人搭建了绝佳交流展示平台，荣县省级乡村工匠名师莫秀英就带着他的马到成功来参赛了。
6: 出来就是比较有立体感，对对对，这样去呈现出来。
4: 所以就说他的名字叫做
6: 就马到成功。荣县农民漫画也是我们的非遗嘛，然后这幅画也是都是我们的云串，你看在田里面的，然后在地里面的收割高粱，然后还有就在水里面的就是丰收这种欢乐的这种体育。
3: 上海市级黑陶制作工艺非遗传承人宋秋君也带着他的佳作亮相。
7: 从工艺上本身就是有差别的，比如我们这个黑陶，它这个不是说陶土烧出来就这个颜色，而是说我们黑陶是在一定的温度下，我们再把它就是密闭的空间继续去燃烧，这个柴火继续燃烧，我们是用柴烧的继续燃烧，燃烧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不充分燃烧，那么我们的木炭碳分子会渗透到胚里当中，那么呈现这种黑色，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记忆。
3: 一件件造型别致、釉色纷呈的陶瓷精品次第陈列，琳琅满目，件件皆是风景，养眼又治愈。除了各地名陶佳作惊艳亮相，同步开赛的陶瓷技艺比拼同样看点十足。
4: 荣州焕彩，陶韵新生，这里是第九届中国四大名陶四加 N 荣县行暨陶瓷职业技能大赛比赛的现场。那我现在在比赛现场看到每一个选手手中他们的作品都非常的漂亮精致，很有特色。
8: 这个主要是以传统的泥绘来绘制的，它是直接在干坯上画的，然后这个颜色呢比较丰富，因为我们在以前就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它也有泥绘，但是泥绘呢它没有那么多的色彩。
9: 运用了雕塑跟陶艺这种软硬结合的手法，然后再结合着戏曲的这种妆造啊，这种味道，就表现了诸葛亮他就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这种风度和风骨气度的成绩是其次，主要是贵在参与，来到这里还是收获满满，也很开心。
10: 因为我是颍州叠画的十级非遗传承人，所以说我的画蝴蝶糕是我的特长。但是我想就要把啥子这个蝴蝶运用在这个土陶高的，本来是我在纸高的画，这样子能更体现我们荣县的本土特色和本土文化。
3: 荣县拥有2000多年制陶历史，陶土资源得天独厚，窑火传承绵延不绝，始终坚守非遗技艺，深耕产业创新。荣州陶已成为四加 N 名陶交流盛会中极具辨识度的板块。
11: 这次大赛体现出了很多好的陶艺作品，然后从那个设计角度，从创新角度等等，也是这次

0: 一个大展的一个特色。
1: 目前荣县已形成拥有185家经营主体，上万名从业人员，全产业链年营收近175亿元，全国酒坛市场占有率近半的优势产业集群。当地持续办好国际陶茶文化艺术周、陶艺双年展等特色活动，打造土陶创意园、1954紫陶园等沉浸式文旅商综合体，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如果你也想邂逅千年窑火，感受匠心陶艺，不妨走进中国西部陶都荣县，沉浸式领略陶韵风华。
2: 川超基站如火如荼，绿茵场上惊喜不断，一群农民，一个养蜂人，一支秧歌队，把乡土中国搬进了万人球场，人生处处是舞台。逐浪八河燃动全城，国际赛事点亮八中，以赛聚人，以赛赢城，小小皮划艇绽放大光芒。
3: 今天是5月26号，早安。古寺晨光微荡，绣球团簇凝香，素影轻微红墙，清雅漫染禅房。今日早安寄语：绣球绽放，万事安康。
4: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近日的江苏泰州靖江街头，女司机王芳和热心市民一起顶车救人的事迹火遍全网。继王芳获赠一辆新车之后呢，这个暖心故事仍在继续。获救司机胡先生来自四川广安，日前广安文旅发文为感谢这份跨越千里的善意，特邀王芳、徐小林、李小明、姚永红、谢红梅、李来松六位热心市民及随行亲友，六人以内凭有效证件终身享受广安市全域 A 级旅游景区首档门票免费。同时呢，面向江苏省泰州市全体市民推出了专属文旅礼包，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泰州市民凭本人身份证件享受广安所有 A 级旅游景区首档门票免费。昨天为期5天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圆满落幕。本届文博会上，四川展团凭借丰富的文化资源、前沿的数字科技和扎实的产业对接，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文博会期间呢，四川举办的文化和科技产业融合发展招商推介会持续释放溢出效应，促成川台、海艺、影幕、潜在人工智能、成都影视城等多家机构与企业达成意向合作，广泛覆盖游戏、电竞、文旅融合、投融资、数字内容开发等新兴赛道。随着展会落幕，各方也期待这些合作尽快转化为实际项目成果，为四川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好，再来关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上周末呢，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比赛战罢，乐山味道非常队和南充丝绸原点队1-1握手言和。比分之外，这片绿茵场上还上演了另一场的比赛，一群农民、一个养蜂人、一支秧歌队，把乡土中国搬进了万人球场。
5: 我是这一生当中第一次走进足球场，不是为了来看满这整整的一场足球，而是带着我们乐山枫叶协会318户养蜂人他们的希望来走进这场。
6: 眼前这位叫徐明秀，养了30年蜜蜂。几天前，川超官方发起公益广告牌征集，零广告费，纯公益，专门留给本土小微企业。蜂运堂在点赞榜上冲到了第1，这块牌子就是这样来的。
5: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乐山本地人，出生在乐山绵竹的大山里面。其实我16岁就开始养蜂，到现在已经整整的30年。一夜之间，我们的点赞冲到了第1，不是我自己的结果，而是我们身后300多户农民急切地想把农产品走出大山的这份热情和希望。
6: 除了广告牌，蜂运堂还在场外免费获得了一个集市摊位。徐明秀和蜂农做了几百杯老蜂蜜柠檬水，免费送给球迷和工作人员。赛事帮农户带货，农户用善意回馈赛场。这场双向奔赴，让川超又多了一层温度。
5: 做梦都没想到，这里面的广告费居然有我们一席之地。我就是一个农民，我们身旁是很多我们触不可及的大企业，何德何能，能够跟他们在一个广告展位进行展览。

0: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也很知足，但是我要完成我的任务。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展示，把更多山里的货、老百姓的货能够推向市场。蜂农用汗水酿蜜，而在看台上，另一群乐善人用汗水酿出了乡土的味道。赛前，家乡县带来了化梨纸箱。
1: 舞者手里的扇子是夹江的飞鱼竹纸和年画，这些祖辈传下来的手艺，第一次出现在万人足球场的看台上。紧随其后，夹江秧歌队登场了，八支大型充气足球同时在观众席间来回传递，球场忽然像一个热热闹闹的乡村大集。我们这个秧歌是来自于夹江，夹江是一个历史很悠久，这个地方人民很勤劳。我们有大千纸，还有夹江年画。 都是我们的非遗作品。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正是在这个川操的这个赛场上，以秧歌这个形式来展现我们夹江的文化和它的丰富的物产。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夹江玩。夹江的老百姓用秧歌和年画把乡村大集的热闹带进了球场。而到了中场时间，景年的工人们接过话筒，用一声声“盐工号子”向全场发出诚挚的邀请。他们
2: 把竹筒井搬上了绿茵场，这项古代挖盐技术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盐工们喊着号子，一下一下像真的在打井。
3: 我今年68岁，主要是参与川操比赛，带来了那个我们井盐的一个节目，叫做井水开，反映的是我们井盐的一个演进，它的井会生长发展的历史。就劳力一辈，盐的工人。
0: 把洗涤技术传给年轻一辈，盐的工人，这么一个故事，主要反映我们劳动人民就是一种战天斗地，勇往直前，克服一些困难，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完美主精神。号子声刚落，簸箕上来了，正面是金黄的橘子，背面是井沿农民画，所有簸箕拼在一起就是一幅丰收图。看台上一幅561平方米的巨型TIFO， 像麦浪一样翻动，画上画的是摘橘子、晒谷子等劳作场景，都是农民自己画的。
4: 那个橘子非常的出名，被誉为了那个地理标志农产品，欢迎大家来品尝。<笑>
0: 赛场上，农民用舞蹈致敬劳动，场边的养蜂人用眼泪诉说希望，而草坪中央还有一群人用汗水做着同样的事。乐善队和南充队的这群草根球员，虽然生活中大家来自不同的岗位，但这一晚他们都在代表家乡奋力奔跑，
5: 也是拼尽全力了今天。 因为大家对我的支持，因为代表家乡作战，也是一种荣誉吧。虽然满头大汗，但是我一定继续努力，继续拼。汗水也是希望，也是力量。
0: 中场哨响，比分来到1-1，双方握手言和。不过，比分之外更重要的是。 这一夜的乐善奥体中心，让我们看见了一群跳舞的农民，一个卖蜂蜜的养蜂人，几个踢球的普通人。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但有一个词把他们连在一起：汗水。从前，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用汗水换来粮食。今天，这些人在球场上奔跑，在看台上起舞，在广告牌前动情地流下眼泪，向万人诠释了奋斗的意义。
6: 足球场不是应该只谈足球吗？但今天的乐善告诉我们，绿茵场也可以是一块田，种下什么长出什么，种下汗水长出希望。这一夜在川超，我们看见最乡土的中国。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场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川超足球比赛中场休息时刻，球场上立起了6座井架，数十位打着赤膊的汉子弓步拉绳，齐声呐喊，这到底是什么呢？一起了解。
7: 5月23日，川超联赛上乐山市井盐县带来文艺表演，锦城所至，中国菊乡。他们把宋代竹筒井的制盐场景搬上了绿茵场，盐工号子一响，千年岩石瞬间燃了起来。看到这儿，有人可能会问：井盐和井盐读起来一模一样，井盐也产盐，那为什么偏偏写成这个盐？答案埋在丘陵之下。井盐这片土地曾经藏着巨大的盐卤矿藏。 古时藻井取卤，产出的盐质地精纯。南宋王相之《余地记》胜龙舟，引龙山之云：“井盐县以县界有盐井盐境，因名。”意思是井是盐。

0: 盐井，盐是精细，连在一起就是产精盐的地方。鼎盛时期，井盐年产井盐曾超过10万吨，是川西南赫赫有名的产盐大县。盐工号子响彻山谷，井架林立如森林。更有意思的是，井盐人自己还把盐字拆开，石与开，寓意精诚所至，金石为开。8个字既是地名注解，也是这片土地的性格密码。时过境迁，如今井盐的田野上，井架早已被柑橘树和稻田取代，全县走出了一条北甘南凉的新路子。北部20余万亩柑橘林，年产柑橘近30万吨，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橘乡。南部高标准农田连片，粮食产量稳定在20万吨以上。从井盐到井盐，从地下卤水到地上金果，农业大县的招牌越擦越亮。所以为什么叫盐？答案很短，因为精。井盐磨了千年的盐，如今在绿茵场上结晶成了另一种模样。
1: 好，我们继续来掌声观察。时隔2年，康定跑马山重新向公众敞开怀抱。5月24号，以云上跑马山，云下同心圆为主题的2026年康定4月8跑马山转山会非遗民俗活动在情歌之城康定举行。这场群众期盼已久的民俗活动首次采用了山上盛典加山下夜游的全域联动模式，将千年非遗活态传承与国际文旅 IP打造深度融合，为世界递上了一张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康定名片。

0: 较惊喜吧，很值得，我还想再来。
1: 感觉你们超幸福的，总有这种活动，然后希望你们推广出去，我们全国各地的都能和你们一起来开心开心。
2: 今年就是最闹热的一次，最大的变化就是它那个上面的那种改槽那些改槽得很好，
3: 非常有意义，大家都可以然后约上三两个特别好的朋友才一起来感受这个节日的氛围。
4: 上周末，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比赛在巴中举行，300多名国内外选手在37个项目当中展开激烈角逐，当地也积极推动体育、文旅、商贸深度融合，把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5: 本次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为期2天，来自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的324名选手，分为专业组与大众组，在短距离、长距离、混合接力等37个项目中进行了激烈角逐。赛事不仅有专业运动员，也吸引了不少当地水上运动爱好者参赛。
6: 这里的赛道很好，因为水流原因稍微有点颠簸，和很多选手同场竞技，在良好赛道上比赛感觉很不错。
7: 我是一名刚接触皮划艇运动的爱好者，这次参赛我非常荣幸能和很多国际国内的优秀运动员同台竞技，学习技术，也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身边有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和加入到这项运动。
5: 赛场内，选手们劈波斩浪，赛场外，当地也推出了看比赛、逛巴中、享消费的一站式体验。不仅有市集展销、非遗体验、商圈惠民等系列配套活动，参赛选手和游客还可以凭赛事相关证件或票根领取专属文旅礼包，免费游览当地核心景区，享受食宿、商超优惠。
8: 我们去逛了古镇，这是一次非常棒的经历，这里氛围特别好，到处都是古老的建筑。我们喝了茶，看了戏曲表演，这非常特别。在那之后，我们看了两部短片，依旧非常令人激动，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在影院看过这么高科技的片子。
5: 夜幕降临，巴河也从白天的竞技场变身为游玩消费新场景，水上特技、火狐表演、夜游巴河，为大家带来夜间休息。

0: 前新体验。
1: 从5月1号开始，我们针对此次皮划艇赛事推出系列活动，包括水上表演、本土民俗节目、惠民演出连场上演，其中八合夜游观光项目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带动园区综合收入近550万元，和去年同期相比上涨20%。
0: 以赛聚人，以赛赢城，依托体育、文旅、商贸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本次赛事拉动巴中文旅消费成效显著。赛事期间，全市游客量同比增长62.7%，拉动消费超5亿元，消费额同比增长45.2%。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眼下，泸州市泸县福集镇石崖滩村金盘山的千亩黄栀子迎来了盛花期，漫山遍野的栀子花不仅是扮靓了乡村，更绽放出了别样的美丽经济。

0: 庐山阴转多云，20到30摄氏度。峨眉山市阴转多云，22到32度。青城山阴转多云，17到28度。德昌晴，21到36度。庐霍小雨，7到24度。达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浦江阴转多云，23到31度。叶池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大邑阴转多云，22到31度。延边晴，23到38度。夜溪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盈京多云，20到28度。德格小雨转多云，8到23度。小金小雨，14到26度。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

0: 都应该被珍惜。
1: 一人いたんです。資料

0: 邱爷先生，你这是哦，订货会的事情，还需要顾先生的大力支持。当然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会让朋友吃亏的。
1: 哦，
0: 我顾某人对贵国一向是心存善意，致力于中日亲善。邱爷先生，您就。 不必再费心了。哪里哪里，将来我们需要顾先生帮忙的地方还会有很多，而且能够和您这样的大人物打交道，也是我的荣幸。将来大上海一定是天皇陛下的，届时顾先生就是一方诸侯。
1: 来，干杯！
0: 谢谢。
2: 少爷，日本人的意思，他们派人保护是正当的，所以只肯让步，答应派便衣到现场保护。
3: 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各让一步。如果咱们太过强硬的话，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而且，看龙虾叶透露的意思，江先生和首相队肯定会有所行动的，咱们大可不必和日本人较劲。
3: 就这么办吧，大家都有台阶下，也不会打乱首相队那边的计划。嗯。

0: 刘小姐，与您合作非常的愉快。
1: 感谢秋野先生。箱子，我们就先带走了，由我们保管才能万无一失。等大会议结束，我们再举行交货仪式。好的。
0: 刘小姐，告辞了。
1: 秋野先生，您慢走。

0: 大哥，来了，就是他，去。
1: 哎，穆先生，
2: 你是？
1: 您看，您贵人都忘事吧？
2: 对，有一朋友啊，
1: 要见你。
2: 朋友？
0: 对，
2: 什么朋友？
1: 哎，过去就知道了。走。
2: 就在里边呢。
1: 哎，

0: お前たちは後で一緒にこの収容会場に運べ。責任者がやってくるはずだ。
1: はい。
2: 咱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到指定的地点接应大哥，记住，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大哥的安全。
3: 是是是。
4: 二哥，我也要参加战斗。
2: 你就别去了吧。
4: 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
5: 姑奶奶，别闹了，行不行？
4: 我就是要去。
2: 我想大哥也不希望你去的。

0: 今天穿得太漂亮了吧？
1: 你也是。

0: 秋野先生。
1: 準備は順調か？
0: 計画通りです。準備完了し、会場2キロ内に配置、封鎖網も準備し終え、敵を待つのみです。
1: よし。

0: 准备好了。
1: 通知下去，只要里面一有动静，马上开枪，先下手为强。
0: 是。

0: 郑重声明，因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持续火爆，市面上出现大量高仿劣质产品，用回收旧电池翻新二手车以次充好，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更埋下巨大安全隐患。在此，惠幸福厂家严正警告所有仿冒者、假冒者，我们已成立专项法务团队，必将一查到底，追究法律责任，绝不姑息。同时郑重提醒广大消费者，一分价钱一分货，低价背后很可能是翻新二手车、回收旧电池的定时炸弹，购买时务必认准惠幸福商标，通过正规渠道下单，切勿贪图便宜，谨防上当受骗。现在大家呀，休闲放松的方式特别多，去公园散步，去园区遛弯，去景区散心，但是我们的腿脚没有那么利索的朋友可能就没那么方便了，园区大景区广，靠走路吧太远腿还疼，所以您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智能伴侣，广受欢迎的智能代步车。有了它呀，在园区里呢，我们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在景区里呢，想去哪赏景就去哪里赏景。那这款车在大型园区、度假景区、封闭社区，
1: 这真的是我们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们的福音。这款智能代步车有五大特点：第一是驾驶特别方便；第二是实用性很强，园区柏油路、水泥路、砖石路、乡村樱花路，甚至草坪边的碎石路，只要是日常休闲的路面，它都能走，特别方便。第三，续航能力也很强，整车能实现30到40公里的畅行，在您熟悉的园区、景区里尽情的游玩散心。第四，承载力很强，车身能承重400斤，出门带个随身物品，挂个挂篮，装上几十斤东西也完全没问题。第五，使用成本低，充一次电能跑几十里路，
0: 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哈。但是大家呢，肯定更为关心安全性的问题，要不您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1: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是的，
1: 这辆智能代步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四个轮子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用打气，减震性更强，而且不挑路面，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更好，给您的休闲出行带来更安全的保障。第二，后轮两侧都配备了辅助轮，起到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有效防止溜车。第三，全车采用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防撞性和承托性非常强。第四，车身采用醒目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刹车系统是电子刹车，只要双手一松，无论是在平地还是在陡坡都能够自动刹车。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价格呢？
1: 这款车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元。哦，但是今天呢，我们做推广，希望更多人能够轻松享受户外休闲生活，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只需要4980元。
0: 哇，也就是说直接五折。但是我觉得还是太贵了，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不要在原价上打折了啊，应该在4980元的基础上再给大家让福利，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吸引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们，您说对不对？
1: 这那就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做到20台的福利，直接3680元。哇，直接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只有20台。
0: 您确定吗？从4980变成3680元，而且这个福利名额是20个人。
1: 我确定是3680元，但真的只能有20台名额。
0: 好的，观众朋友们，了解过这一类代步产品的朋友其实都知道它的市场价格动辄都得大几千，对不对各位？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拨打电话吧。
1: 等等，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的厚爱，今天仅限今天，我们加推新款双排车。这款车限量首发，载人拉货样样不误。新款是限量首发，价格直接给到成本价3980元，就算是送给大家的福利了。
0: 感谢厂长的慷慨。那今天呢，咱们一排座位的升级款特惠价格3680，两排座位的最新款3980。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下单。各位，赶快拨打电话吧。

友们，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们会幸福的智能电动车卖得太火了，火到什么程度？火到有人直接抄我们的外观，用劣质材料、劣质电池做高仿车坑人，这些高仿的抄我们的样。今天我们不玩虚的，直接跟那些仿品一项一项比，看看谁才是真的好车。第

一，比用料，那些仿品、小作坊、薄铁皮焊一焊，用手一捏就变形。我们会幸福，加厚高碳钢车架，一体冲压成型，这才叫真材实料。第二，比服务，那些仿品卖完就跑路，你车坏了找得到人吗？全国连个维修点都没有。 我们会幸福，全国近千家服务网点，只要你买了我们的车，我们的师傅就能上门服务，车坏了一个电话，我们上门修。第三，比价格和品质，那些仿品用翻新电池，三个月就鼓包，开几次就没电，我们会幸福，用品牌全新电池，质保三年，配真空胎，液压减震，品质比它好十倍。第四，比保障，那些仿品，下午5点之后电话就打不通了，半夜车坏了只能自己哭，我们会幸福。 24小时全程服务，不管你是凌晨2点还是大年3十，只要你车有问题，一个电话我们立马响应。第五，比款式和研发，那些仿品只会抄我们几年前的旧款，抄来抄去就那一个样子。 想要个多人座的升级款的，根本做不出来。我们会幸福，正规大厂有自己的研发团队，能不能出新品？老两口自己用，有经典单排双人款，有升级双排多人款，未来还有更多的新车型。郑重声明，因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持续火爆，市面上出现大量高仿劣质产品，用回收旧电池钻新二手车以次充好，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更埋下巨大安全隐患。在此，惠幸福 厂家严正警告所有仿冒者、假冒者，我们已成立专项法务团队，必将一查到底，追究法律责任，绝不姑息。同时，郑重提醒广大消费者，一分价钱一分货，低价背后很可能是翻新二手车、回收旧电池的定时炸弹。购买时务必认准惠幸福商标，通过正规渠道下单，切勿贪图便宜，谨防上当受骗。

0: 我买的这个智能代步车，别提多舒服了。想去园区遛弯啊，就遛弯；想去景区赏景啊，就赏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又便宜。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观众朋友，我们日常休闲生活的范围呢，那这款车是30到40公里的续航，它都能够覆盖。比如说在您熟悉的园区里去逛一逛，去景区里散个心，就是在度假村里带个步，那也都是非常方便。咱们想去哪就能去哪。
2: 今天的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两轮三轮的产品，那种车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没错。
2: 为了安全，前侧还设计有防撞大梁，在光线暗的时候，我们还有照明灯，也很人性化呀。
1: 是的，您说的没错啊。其实呢，话说咱们大家伙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都有自己的安排，所以咱们的各位中老年人也不能辛苦了自己，是不是？咱们给自己呢配上一辆专属的代步工具，以后想去园区景区那都非常方便。而且呢，这款原价是9980元的智能代步车，各位今天咱们只要3680，但是我们限量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车的安全性我就不再多说了，无论是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一次充电几块钱就能跑30到40公里，操作轻松，没有任何局促感，也没有操作的不适感，你也不需要担心不会用方向盘，上坡呢也非常简单，关键是松手即停，搭载电子刹车系统非常安全，很多朋友遇到紧急情况会手忙脚乱，现在这辆车双手一松自动停稳，非常非常安全。
1: 是的，说的没错。那刚才呢我们的厂家已经说了啊，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我们都辛苦了一辈子了，儿女出行有他们自己的安排，咱们呀也不能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配上专属的代步工具，以后想去园区景区哪儿都方便。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智能代步车，今天咱们只需要3680元，我们限量20台，只有20个名额，所以现在还剩最后一个名额了，各位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等等，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的厚爱，今天仅限今天，我们加推新款双排车，这款车限量首发，载人拉货样样不误，新款是限量首发，价格直接给到成本价3980元，就算是送给大家的福利了。
1: 感谢厂长的慷慨。那今天呢，咱们一排座位的升级款

特惠价格3680，两排座位的最新款3980，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下单，各位赶快拨打电话吧。朋友们，今天呢咱们不玩虚的，直接给你们测测咱这款惠幸福智能代步车到底扛不扛造。先测烂路，园区景区里的砖石路、碎石路十分颠簸，你看这杯水啊满的，但是过坑洼路可是一滴都没洒。四轮液压减震跟坐沙发一样稳。再测坡路，30度的坡中途松手，你看啊，自动刹车不溜车，不用拉手刹，开车呀再也不怕坡路溜车了。再测装载，日常带的东西、拉的物资放到后排呀，这啥都能装，装完东西前排还能坐俩人，载物载人两不误。安全测试，路面不平，一边高一边低，你看压过路沿车身依旧平稳，带防侧翻辅助轮再也不怕侧翻了。

0: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2: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现在大家呀休闲放松的方式特别多，去公园散步，去园区遛弯，去景区散心。但是我们的腿脚没有那么利索的朋友可能就没那么方便了，园区大景区广，靠走路吧太远腿还疼，所以您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智能伴侣，广受欢迎的智能代步车。有了它呀，在园区里呢我们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在景区里呢想去哪儿赏景就去哪里赏景。那这款车在大型园区、度假景区、封闭社区，
4: 这真的是我们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们的福音。这款智能代步车有五大特点：第一是驾驶特别方便；第二是实用性很强，园区柏油路、水泥路、砖石路、乡村硬化路，甚至草坪边的碎石路，只要是日常休闲的路面它都能走，特别方便；第三，续航能力也很强，整车能实现30到40公里的畅行，在您熟悉的园区景区里尽情的游玩散心；第四，承载力很强，车身能承重400斤，出门带个随身物品，挂个挂篮，装上几十斤东西也完全没问题。第五，使用成本低，充一次电能跑几十里路，
3: 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哈。但是大家呢肯定更为关心安全性的问题，要不您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4: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3: 是的，
4: 这辆智能代步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四个轮子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用打气，减震性更强，而且不挑路面，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更好，给您的休闲出行带来更安全的保障。第二，后轮两侧都配备了辅助轮，起到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有效防止溜车。第三，全车采用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防撞性和承托性非常强。第四，车身采用醒目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刹车系统是电子刹车，只要双手一松，无论是在平地还是在陡坡都能够自动刹车。
3: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价格呢？
4: 这款车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元。但是今天呢我们做推广，希望更多人能够轻松享受户外休闲生活，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只需要4980元。
3: 哇，也就是说直接五折。但是我觉得还是太贵了，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不要在原价上打折了啊，应该在4980元的基础上再给大家让福利，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吸引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们，您说对不对？
4: 这那就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做到20台的福利，直接3680元。哇，直接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只有20台。
3: 您确定吗？从4980变成3680元，而且这个福利名额是20个人。
4: 我确定是3680元，但真的只能有20台名额。
3: 好的，观众朋友们，了解过这一类代步产品的朋友其实都知道它的市场价格动辄都得大几千，对不对各位？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拨打电话吧。